这个二发发长了。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二个双发失误。但即便如此，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依旧超过了50%。哦，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跑得有点过头了啊。施耐德刚才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但其实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常规的一个套路，就是他一看对方准备拉这一拍，觉得这个球的落点会回得比较浅，他就能够快速跑到场地以里。就这位波兰选手的前场感觉还是很敏锐的。

哇，林斯卡跑得真快啊，这一分啊也是赢得了满堂彩。来到往前截击，然后再退回到底线，就这一拍拉到直线的方向，然后再启动来到往前，把球推向施耐德防守的空当。这个脚下移动是真快啊，而且你看整个人显得也很冷静。

施耐德正拍啊，力量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控球，准度丧失了。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赫瓦林斯卡先发，5-4领先。今年法网女单的赛会四强啊，全都是00后球员，而在四位选手当中，这个年纪最大的就是资格赛来自于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她今年是24岁，她是比施耐德要大2岁。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啊没有打丢。因为从局分来看啊，这一局比赛对于施耐德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好球。其实对于施耐德来说，更多的就是要看他在比赛当中啊，在底线的进攻端当中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稳定性。马丁内兹，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啊，前法网的女单亚军，现在是安德烈娃的教练。安德烈娃在另外一场半决赛是2-0战胜了科斯丘克啊，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法网的女单的决赛。

好球，反拍啊！被赫瓦连斯卡借力回了一记 return ace。反拍位的制胜分。反拍直线的电线，这样施耐德也完成了保发。第一盘局分5-5，双方第一盘的竞争啊确实非常焦灼。

0: 二发啊，施耐德已经直接进场准备来抢了。这个反拍，施耐德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但是力量太大了。波兰的球迷。赫瓦林斯卡也是继2020年法网的波多罗斯卡之后第二位能够打入到法网女单半决赛的资格赛选手。好球，重复落点的进攻线路。
1: 这样子。
0: 你看，在进攻端啊，施耐德会有非常多的上手机会。这个主动权啊是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有这一拍提速的能力。

哇，好球啊！这球在霍瓦林斯卡反拍没有截击之前，我们感觉霍瓦林斯卡在往前整个的站位啊是显得很被动的，包括他这个反拍高点位的截击都感觉这个球可能截的不会很实。但是你看，这就是他在往前的控球，这个球刚好啊落在边线以里。这一次霍瓦林斯卡继续跟随球来到网前，因为他觉得施耐德的回球可能会出浅，但来到半场的位置也是很准确判断到了施耐德这个回球会长出底线。好球，就只有施耐德把角度打得这么大，霍瓦林斯卡才会完全追不到球。但我想像刚才这样的局面，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自己就有所准备，因为他也知道在进攻端施耐德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好球。
1: 好，刚才这两分施耐德确实是充分兑现了自己在底线整个击球力量上的优势啊，包括线路上的优势。你看，都是率先上手，率先打开角度，然后进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先。40-40。赫瓦林斯卡一发错区了，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67%，15个二发拿了其中的10分。嗯，但是在这一分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3个双发失误，这也送给了施耐德一个破发点。在此之前，施耐德是逼出过2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一个。哇，这个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施耐德是准备拼球了，但是没有拼进来。戴黑色眼镜的这位啊，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从2020年开始啊，就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帕瓦林斯卡把整个的底线回球这个高度啊回得非常低平，连续压制住施耐德的反手。

施耐德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第一时间霍瓦林斯卡向后退的没有那么多，所以他的这个正拍的击球空间啊就被挤压的所剩无几了。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施耐德在进攻端啊打得也很冷静。你看刚才他就是提前观察到赫瓦林斯卡的站位，发现他站得比较靠后，远离底线的位置，这个时候突然放短，只要短球能够放出质量，对方就有很大的概率追不上。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一发擦网有劲。

出界了，哇！这一分赫尔林斯卡在底线依旧是很能防，非常能防。你包括在底线连续移动过程当中啊，他的回球质量也不差，也能够回到这个施耐德比较深的落点上。

当然，对于施耐德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对于情绪的掌控确实很关键。节奏的变化，在这一分上，霍瓦林斯卡打得非常冷静啊。其实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比较近的，他让整个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比较快，然后在这样的快节奏当中找准机会突然放短。霍瓦林斯卡的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奔着十分钟去了，但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比赛的价值。这个第一盘比赛没有打完，现在的时长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

0: 是底线坚韧的防守，这样超过十分钟的一局，克瓦林斯卡艰难爆发。第一盘局分，克瓦林斯卡6-5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很多朋友问我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局球结束，接下来第一盘的压力啊，再次来到施耐德这一侧。首盘的第

12局。这个时候对于施耐德来说，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关键。好球，这个确实是施耐德在底线进攻端的能力啊，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出了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制胜分。你看科瓦林斯卡这个正手啊，是把球拉得比较高比较转，但是球速并不快。科瓦林斯卡确实是一位多面手，整个的打法非常的灵活多变。刚才反拍位抢二发，抢到大角度斜线的方向，然后快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啊再截向长斜线的方向。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反拍斜线的制胜分，就能够看到在球速力量方面施耐德确实占优，但是在灵活性方面，包括在球商方面，这是赫瓦林斯卡的优势。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施耐德的第二个双误，压力之下的得分在30-30的情况之下啊，在此之前施耐德一分都没拿。弹网出界，施耐德的二发。

0: 好球
1: 啊！这一分施耐德这个反拍啊，攻的也很坚决。加西亚，这也是法国网球的名将啊。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弹网之后其实是帮到了施耐德，但即便这个球弹网形成了谢利的短球，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移动真的是非常快，这种球啊也能被他救起，这样施耐德保发成功，第一盘将会进入到抢七。在换场和擦汗的间隙，萨沙巴金也是不断的在给施耐德予以指导，这个现在在巡回赛包括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得到了规则的允许。

0: 好球，
1: 攻的坚决啊，这一点对于施耐德的底线很重要。当然对于他来说也需要平衡攻和防之间的平衡，尤其是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量，因为现在来看啊，就

0: 是你一拍直接把赫瓦林斯卡攻死，这个不太现实。所以哪怕施耐德攻完之后啊，都得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和准备。好球，施耐德的回球落点偏浅，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啊，发球了。
0: 你看，就是这名选手啊，对于球深浅落点的判断很敏锐，而且脚下的调整速度也快。

0: 这个球拉向直线的方向，没有控制好球。赫瓦林斯卡正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1: 来来来，

这一分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太可惜了。当然施耐德在底线也赌对了方向，你看在这一分上攻和守的双方啊都在进行博弈。最终来到前场，赫瓦林斯卡的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球弹网之后没有过，但也能够看到赫瓦林斯卡在底线的变化。反拍啊，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短球，而且过网之后还有比较强的倒旋。

0: 好球啊！
1: 哇，这一分对于连续进攻的施耐德来说真的是一波三折。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加西亚。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结束之后啊，现场是给法国选手加西亚举办了一个退役仪式。刚才这一分施耐德在情绪方面啊也得到了更多的释放。最长的一个多拍21拍。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在进攻端掌握主动权的施耐德来说，想拿下一分啊真是挺不容易的。6分之后双方交换场地，现在第一盘抢七当中啊，施耐德是4-2领先赫瓦林斯卡。好球，这是在反拍位赫瓦林斯卡主动选择攻直线的方向，出其不意的变线完全打乱了施耐德在底线的一个布防。

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就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所以他的这种变化会让对手有一些猝不及防。

0: 哇，林斯卡的前场感觉啊，确实是很敏锐。就是当这个高球拉起来之后，他觉得对方下一拍有可能会出前。你看他在底线快速移动，向往前来行进，然后下一拍啊就已经站在网口，这个拍子已经架好啊，准备来截击了。好球！刚才这个一发啊，赫瓦林斯卡角度发得很好，这个落点找得很准。
1: 三分，赫瓦林斯卡。
0: 接下来压力啊，来到了施耐德这一侧。一发发长了。现在施耐德的二发赢球率啊62%，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值。哇，这一分啊，施耐德真的是挺绝望的。就是之前这么大角度的分点，随球跟进来到网前，面对着在底线赫瓦林斯卡直接把这个球挑到他的后场，他什么都做不了。啊，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太绝望了，而且这一分丢了之后，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赫瓦林斯卡的盘点。连续的两个盘点。
1: Merci.

0: 压力之下，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在第一盘抢七当中，霍瓦连斯卡7-4拿下，耗时77分钟，霍瓦连斯卡拿到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Yalnız efendim.
1: 现在在发球端啊，双方的各项数值差的并不多，这都是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差距，难分伯仲。

好球。就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看到在底线赫瓦林斯卡这边也是有了更多的这种进攻的上手，因为连续作战啊，这已经是他在本届法网打的第九场比赛了，所以连续作战对于他的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当进场有好的进攻机会，这一拍他确实得抓住。

这个反派霍瓦林斯卡都已经不想和施耐德再进行这种多派的相持了，他想主动寻求直线的变现，有点拼球的感觉。

0: seconds.
1: 就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一发赢球率啊，63%，这比施耐德的一发赢球率还要高4%。

进场之后，施耐德这个反拍的突击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能够看到，刚才施耐德对于自己进攻失误之后，这个情绪上感觉有一点低落。3-3。

这个正拍施耐德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好球，反拍先是耐心的和科瓦林斯卡在底线啊进入到相持，然后当对方回球深的时候继续相持，落点出浅，尝试完成直线的变线。刚才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就打得很合理，反拍直线再来一个强势的变线。

好球。这一局能够看到施耐德在这个直线的方向还是找到了比较多的出手机会。反拍的质量，进入到第二盘，施耐德将自己反拍质量的数值从 7.2 提升到了 9.0， 而相反赫瓦林斯卡反拍的表现数值在下降。其实还是在反拍回球质量上，包括在线路变化上，施耐德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要更好。这样施耐德实现了保发，局分4-3。接受了简单的治疗，施耐德这边重返球场。距离上一分已经过去了超过6分钟，施耐德应该是把这把球拍给到自己的团队，可能需要重新穿一下。萨沙巴金把他的拍子拿到了团队的包厢里。比赛继续。

0: 回来之后的第一分啊，就是底线的一个多拍。
1: 张泽泽，
0: 霍瓦林斯卡还是在底线啊，打得一如既往的沉稳。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心施耐德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看看他的身体还能不能跟得上比赛的强度。

好球。其实这个发球啊已经是被施耐德抢到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对于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弥补啊做得非常到位，移动过程当中啊降低拍头，然后把这个球防到了斜线的方向，下一拍啊就是反拍直线的一个突击。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他现在在底线的进攻整个的比例是增加的。

这个球启动之后啊，霍瓦林斯卡干脆不追了。正拍位施耐德确实是放出了一记质量很足的短球。你看这个球还包含着比较

又是底线耐心的一个缠斗，多拍的回合，比赛的时长也超过了两个小时，40-15，赫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四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没有轰出 ACE 球。施耐德是比赫瓦林斯卡少了两个双误。第二个局点，这个局点上一发，赫瓦林斯卡是选择了内角的方向，也发向了施耐德的反手一侧。赫瓦林斯卡完成保发，局分来到了4-4。随着第二盘局分的增加啊，这个其实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因为毕竟在本场比赛大比分方面啊，他现在是落后的。这个施耐德连续两拍的变线进攻都打向了施耐德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都打向了赫瓦林斯卡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施耐德连续两拍都把这个球送给了对方。你看，这是第一拍，然后第二拍这个高压又打向了这个方向，好球。虽然这一局丢了第一分啊，但是下一分我们能够看到施耐德还是做出了比较快的弥补。萨沙巴金啊，看起来也是挺紧张的。这是一个反拍抢点的进攻，因为赫瓦林斯卡把这个球防的落点比较深，也有一个比较高的弹跳，施耐德不想再往后退了，他不想再防，所以在近底线的位置上他这个反拍选择了抢点的进攻，结果出现了非受迫失误。15-30。

球啊，赫瓦林斯卡在场上表现得太冷静了，这个头脑在快速地分析场上的局势。在施耐德放短球那一瞬间，他的脚下就已经启动了，赶到往前回放了一个短球。在这一分上，施耐德的短球确实没有放出质量，连续两个破发点，这是施耐德在现在需要面对的压力。

质量。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霍瓦林斯卡破掉了施耐德的发球局。现在第二盘局分，霍瓦林斯卡是5-4领先于施耐德。即便这个时候，霍瓦林斯卡的脸上仍然是平静如水，

好球啊，这个变化太突然了。库瓦林斯卡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尝试放短来调动施耐德，这个短球放得很

哇，这个球压线，这个球在界内，在这一分上施耐德是主动出击，先拉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跟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继续完成大角度的变线。

齐奈德这个正拍啊，感觉距离底线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球没有拉起来。

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还是调动的不够充分啊。就他在调动完之后下一拍啊，其实自己的防守空当已经是暴露给赫瓦林斯卡了。30-15。

0: 看这就是节奏的变化，前一拍啊切了一个下旋，下一拍霍华林斯卡的正手啊就兜了一个落点比较深的上旋，旋转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导致施耐德刚才这个反拍进攻出现了失误。霍华林斯卡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界内，在第一个赛点上，霍华林斯卡面对来到网前的施耐德，这个正拍直线直接完成了制胜分的出手，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直落两盘，7-6、6-4。这个赛选手来自于波兰的霍华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在女单决赛当中，她将会来迎战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霍华林斯卡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打入到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我们恭喜霍华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单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网赛事再见。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

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啊，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卡拉曼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一截，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来给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了，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

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这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

0: 以及对西湖的好话点赞，在赛场点赞同时还来自机长吧，机长机长 OK。 所以 Hello
1: 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啊，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高世炎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世炎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世炎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0: 双方满意进步之
1: 联盟，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

0: 球进步。
1: 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2: 中国队球，中国队。
1: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2: 来了棒，
1: 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再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冲接，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2: 第一节比赛结束。
1: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2: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我打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是 Corner。
1: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庞征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2: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唐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下一场，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m Joshi, Australia.

0: 因为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再见，别中有奖。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
1: 中国球迷
0: 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安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

0: Sports Team， 但主导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站步。
1: 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扑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打退鼓励江国强，
1: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0: 传到后，中国队球，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这球打得真快，
0: 对，那对，一个六三十八 ，first。
1: 球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右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好球！ 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1: 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气氛的 leader 树派，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Tip shot, number 16, holding, foul.十六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三球线，奥斯汀。
0: 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位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在双手过 Best back shooting two
0: 王源接应之后直接逼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

冯春玲。

0: 球。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
0: 反抢回来，看庞明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

0: 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4: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3: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
4: 主打犯规，苏里去。
3: 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盐雾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雾呢
1: Substitution Shine
0: 就虽然是一个弱盐雾，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现在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雷炮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

0: 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妍。
1: Other balls, Team China ball， 中国的球。

0: 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中国队球，前场端线制球路径。
0: 好球！
2: 六三一，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1: 奥斯维恩篮板 ，Here comes it， 追罚朱金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0: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俊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技法顺，破技，三球进，进圈，中国队反应。
0: 可惜了。
1: 帅呢？二次元不行，连棒替人犯规。三就行，金帅呢？换上金棒，吴金秋换上19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手，掌声鼓励高诗颖，他的棒，太空下来。Yes, and Free Play 得到这次球权的最终冠王。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好球，

0: 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第一球。Detroit.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宁，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英气防守。
0: 这时候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这场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阿贝方，季豪斯列的。每一分一起拼，这一次一

0: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交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
1: 二十一。
0: 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1: Adam Fox, Team Turnable, 中国队球。

0: 节奏上庞哲宁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哲宁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1: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法中国队发言换上王队别出战房，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颖，好人，加油！
0: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这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14 him contact 3 2 0 try out 中国联盟人

等待罚球，加油，不要停。

要求

0: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把这项力量传递赛场。
1: 小球、非常好的一次掩护，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生四攻，起上得分。连接。Four, four, five.

0: 吃下。
1: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防。
2: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

0: 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位的加油声，继续中国队
1: 加油。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0: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Defense down，
1: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0: 三次罚球，
1: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时刻敢出手啊，好球，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
0: 中国球迷，中国主场，
1: 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三宝。暂停时间到，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地面。
1: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0: 掌声鼓励鼓励纪委，
1: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0: 后队数据记录桑丘奇，四第二次的犯，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1: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打最后的这个回合。

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0: 来自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的，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见。
2: 胜利的是中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

0: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来，一起来吧！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场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6: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15: 对。
16: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15: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6: 对。
15: 2-0。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6: 哦，对。

0: 先不和江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摆正手短，踢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0: 嗯，
1: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0: 嗯，
1: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0: 嗯，
1: 就这板之后
0: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嗯，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都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1: 嗯，
0: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俊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1: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
0: 球，反手位的强对抗，
1: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0: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

0: 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继坤是44%。
0: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挤出位置越走越快，11-9，梁继坤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0: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1: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0: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1: 对抗，
0: 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1: 摆住正手短，再摆。
0: 好球。
1: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0: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1: 好球。
0: 嗯，
1: 张本智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0: 是的，梁继坤的
1: 正
0: 手紧咬比分。
1: 这是一个强势的强上旋。
0: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个时候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

0: 好的，对这个长球有准备。
1: 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出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四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一分。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看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0: 正手？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景坤发球。他们就说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景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景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

0: 对起来，嗯，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赶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球！
0: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嗯，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嗯，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对，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嗯、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嗯，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嗯，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冒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

0: 就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嗯，好球，
0: 好球，这个落点好。
1: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嗯，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嗯，我觉得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交三停了，
0: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跟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
0: 球，
1: 梁靖昆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张本智和连续出现无畏失误，
0: 是的，
1: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0: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1: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1: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0: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1: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0: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 漂亮，这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0: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孙晓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好球，
0: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孙晓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辉空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嗯。Left. One, two.
2: 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嗯，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2: 嗯，
0: 好了，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

0: 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的，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2: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2: 漂亮，
1: 还是正手。
2: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杠，
2: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2: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2: 像松岛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2: 这球晃住了松岛回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松岛回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2: 这时候松岛回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1: 擦网重发。
2: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2: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2: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回空的中间。

0: 漂亮。嗯，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宏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好球，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1: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旭鑫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宏对王旭鑫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宏。嗯，球，
1: 脑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嗯，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嗯，
0: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可切了一把，10-1，王旭鑫拿到局点。嗯，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旭鑫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嗯，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松岛辉宏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宏在一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旭鑫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宏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辉宏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

0: 就是你看熊小灰熊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这一局他的两个极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1: 来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要回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送到回空的中间正手。
1: 正手转回来了，
0: 暂停回来这一分，孙小辉兄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这个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传。漂亮！
1: 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场，
1: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买，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宁夏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嗯，
4: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和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3: 对，
4: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3: 正手都对了，
4: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
3: 5-2的开局。
4: 对，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

0: 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
0: 漂亮！
1: 出手非常坚决。
0: 是的。
1: 很定啊！
0: 你看，其实沪上损府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1: 嗯，
0: 而且沪上损府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0: 漂亮！
1: 8-2。
0: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8-2。
0: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损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1: 嗯，这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沪上损府发挥的也很好。
0: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1: 勾手，
0: 所以跟沪上损府打要注意落点。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1: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1: 哦，这个球沪上损府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0: 这个时候正好啊，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1: 对，
0: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1: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3: 这两分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哎，挺完不也挺。

0: 好吧，非常好，对不对？就是然后这种就是光想一保，还是啥的时候，真的这种瞎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延续拉住都行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跑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八分，轻松轻松，嗯，特别好，好，干吧干吧，
1: 好的，
0: 来，
2: 杨杨杨。
3: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东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东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嗯，
4: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嗯，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3: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东手握发球，啊，路上神斧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4: 好球，
3: 11-9，林诗东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1-1，
4: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路上隼斧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3: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4: 好球，
3: 漂亮，路上隼斧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东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4: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路上隼斧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3: 对，
4: 这球差一点儿，
3: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4: 好球，
3: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东现在不下风了。
4: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东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3: 发一个转不转？
4: 好球！你看这一分，路上隼斧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

0: 步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世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6-4，比分反超了。
0: 这场损火的这个拧拉，林世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婚上损火的中间位。漂亮，
1: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档。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世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沪上损斧捅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沪上损斧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世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世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世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世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世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沪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沪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这个球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世栋打出机会了，
0: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沪上损斧他的这种无畏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世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方孙博也从林世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世栋，会更多去调动林世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合上位。
1: 嗯，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耐心和他去缠住。
2: 漂亮。
0: 非常损失，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一板球如果能够拉到库尚损武的直线，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库尚损武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好球、
0: 漂亮，中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损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分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跟户上损武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诗诺，
0: 对，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我追了一分。
0: 嗯，
1: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嗯，这样互相损失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直和突然的捅肠。后上孙策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世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世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后上孙府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世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世栋跳过来拧，好球，五比二。
1: 注意沪上孙府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沪上孙府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府这一分已经被林世栋的错杀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知道。
1: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
0: 嗯，
1: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0: 是的。沪上孙府是一个二次调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沪上孙府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0: 嗯，
1: 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0: 哦，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1: 嗯，现在我觉得林世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0: 是，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嗯、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库上存服是率先反拉直线，嗯，
0: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蓝宁，这个手都对拉。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嗯，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思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思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世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1: 先控短，劈长。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0: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9: 给到篮下，
10: 二零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9: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0: 很强硬啊，王哲林。
9: 因为在赛前的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0: 是的，
9: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0: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9: 王哲林一攻一防，
10: 一攻一防，
9: 反击，
10: 李洪权攻胡金秋，
9: 4-0的开局。
10: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9: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0: 给到福格，
1: 三分球中，七比零的开局，
0: 七比零梦幻开局啊！
1: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0: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1: 啊！不要胡定修
0: 啊！要桑普森，
1: 伍德芬点到了李洪全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0: 还是
1: 直接转身，九比零的开局，开场零比九落后。浙江证券如何应对？
0: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1: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1: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0: 是的，
1: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0: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1: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0: 哎，上来打得太快了，
1: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伍德芬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0: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1: 伍德芬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0: 断了。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0: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1: 好球啊，
0: 这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1: 张镇麟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0: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1: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1: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1: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0: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1: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1: 三分球，
0: 正加的时候。
1: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加击来得很快，
0: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1: 这球伍德芬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伍德芬，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1: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伍德芬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

0: 判的是阿那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墨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全
0: 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0: 你看上一场
1: 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是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直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4记3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

0: 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队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泉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浙商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周富林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赵佳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策动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

0: 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六中四拿下九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浙商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六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十分了，
1: 是吧？
0: 抛投也进，用了六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七分。
1: 到胡云修超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拔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塔克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夫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鲁德文来了，
1: 鲁德文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八九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菲利普朗，有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

0: 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古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1: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0: 抬不起来，护肩抬不起来。
1: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0: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1: 是，
0: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1: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权。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今天乱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后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
1: 好，
0: 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仁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钟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李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呀、
1: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塔克抢断，
0: 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0: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2: 给到福哥
1: 再掉、这个球无效，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啊，保护无效啊，
1: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商证券的关键。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0: 古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1: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0: 富哥干拔三分，由于三不沾。马克
1: 有身体
0: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1: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抽住挡拆，
0: 二垒的下顺再支配球，福格要以中距离，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0: 洪全三个三分了。
1: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0: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1: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0: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1: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仁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晓上胡金秋。

0: 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0: 还是一无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0: 前锋飞出距离没进，
1: 胡格进攻篮板。
0: 胡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哎，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胡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哥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文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文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确实，古德文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到胡金秋。
1: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0: 连荣要冲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胡格
0: 没还上，
1: 远端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严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严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
0: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0: 是，
1: 古德温自己都，古德温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来，一起来吧！
6: 为时代想，场下的我们 年，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来，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 反超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1: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犯了一个牛角。主攻权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1: 这一下，张镇麟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朱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十

0: 七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0: 李天荣上换下的张振林，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三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对，我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能挑战王哲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主动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这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啊，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扑左手打进榜。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福哥
0: 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是。

0: 都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嗯，所以刚才曾长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肯定会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铭徽上来的第一个。

0: 现在是在孙铭徽手上了，对，布朗打无球，但孙铭徽是要自己的挡拆，史特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1: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吴哥，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1: 对，
0: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1: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
0: 五中四是投丢了一个三分。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权顶防，王仁林协防，防下来了。
1: 孙铭徽第二犯，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拜坛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孙铭徽起速，艾迪斯拦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的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上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古德温
0: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卡尔顿吃晃了，
0: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瞄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世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
0: 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王仁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严鹏飞了，他俩了。
0: 李洪权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朱俊龙。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镇麟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1: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 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1: 三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
0: 张镇麟，球还是犹豫。
1: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到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再挂掩护，接着打，孙铭徽，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给到家人，三分球不中，
0: 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
0: 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哇，这球
1: 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四分，
1: 哎，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给到闫鹏飞，
0: 就是突分，闫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闫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0: 对啊，
1: 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今天可以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闫鹏飞、古德文、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明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2: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文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卡特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文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王山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

0: 15分加6个篮板，只打的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苏哥，你的联盟费
0: 就是2分，
1: 又是联盟费。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联盟费是走外弹。布朗顶着烟雾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布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3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广厦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布哥的垫防啊，被吹的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仁林
0: 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了一个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的吴晓，胡金秋继续休息。胡金秋。

0: 对，
1: 现在胡金秋和吴晓组成了双塔，
0: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人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1: 是，
0: 所以只能上吴晓，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1: 这一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人、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晓，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铮、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0: 对，改变极大。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1: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朝高
0: 换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1: 顶着吴晓的防守，吴晓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0: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四五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1: 是啊，
0: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八中二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十二个
0: 了，篮板，吴晓，
1: 这是双塔的作用。
0: 孙辉自己来，吴晓连送两个犯规，
1: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0: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1: 对，不让接球，
0: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1: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0: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1: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0: 铭徽挡拆
1: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0: 又是吴晓
1: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0: 大球，
1: 这球上大了，
0: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1: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0: 对，
1: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0: 一时间双方有消耗战，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连续3次犯规。
0: 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1: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0: 对，
1: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0: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1: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

0: 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1: 这是长篮板，林修、
0: 古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铮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3犯，
1: 小孩就是请求换人。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
0: 对，
1: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比赛浙商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我问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其实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也进，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从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啊！你说这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李天荣，这球是应该被苏明辉给盖到了，苏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这个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拆，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兰长挡拆，中路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解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0: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1: 目前李洪全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全罚进，帮助上海九世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2: 是布朗直接出，
1: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2: 孙铭徽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1: 哎呦，
2: 对了，胡金秋啊，
0: 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1: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2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2罚中1，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0: 扳平了。
1: 关键时刻手不软，
0: 对，
1: 关键时刻敢亮剑，
0: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1: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0: 起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1: 后上球
0: 没有任何表示。
1: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0: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1: 古德温叫李洪全的挡拆
0: 换防，
1: 中路又进来了，
0: 一步过掉，
1: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世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0: 是朗，
1: 王哲林的协防
0: 控中，
1: 底角孙铭徽
0: 怎么打，古金秋
1: 有夹击，
0: 给孙铭徽
1: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0: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他只有布朗这一点。
1: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0: 一看是李洪全，李洪全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1: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0: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伍德文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跌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先
0: 阶段，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啊，五十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2015掩护，
0: 伍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来下张镇麟
0: 打进，
1: 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伍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市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市不能犯规，
1: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伍德温抢断了，转换，有会有绝杀吗？
0: 三分，
1: 哇！伍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伍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智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伍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市，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够不住。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我们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女子20米的比赛。高台跳水的比赛呢，赛事会分成2天来进行，第二轮是在第一比赛日进行角逐，而第三和第四轮在第二比赛日进行比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莫莉·卡尔森。这位选手呢，是2023年福冈和2024年多哈2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 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参加了6届世界杯的赛事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拿到了2金。

一银一铜的成绩。看一下第一轮的发挥，所报的难度是5441B。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所申报的难度呢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现在所处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无论各位运动员跳出的是什么样难度系数的动作，最后在裁判员的打分当中只会被认定为2.6的难度系数，也就是说第一轮的比赛各位选手的难度系数的分值是一样的，更多的是比完成质量。这是一个规定轮次。莫莉卡尔森刚刚第一轮的成绩呢是63.70。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这位选手今年是31岁。第一轮要跳的是5141B。同样是不错的一个完成质量。转体类的难度。他所做的是向前翻腾两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运动员在入水之后呢，需要跟身旁的两位安全员来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这跳的得分58.50分，三个有效分呢都是7.5。好，现在登场的是一位荷兰老将啊，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这位选手呢，曾经是一位跳水运动员，现在是转向来到了高台跳水当中。这轮他所申报的难度动作呢是302B。

也是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动作。反身翻腾一周啊，躯体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那最后的入水我们再来看一下，水花没有完全压住啊，水花稍微有一些大，55.90分，目前这个成绩排在第三位。三个有效分当中，两个7.0，一个7.5。我们看到高台跳水项目的比赛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并且充满了激情的，并不像我们通常看跳水比赛的时候的一个严肃程度啊。这确实是一个极限运动啊，运动员在上场的时候也是会跟随着音乐进行舞动，调整自己的整体的竞技状态。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今年33岁的选手。他呢是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啊，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高台跳水女子选手。向内翻腾一周，躯体来完成，并且伴随着飞身动作。61.10的分数让他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呢，一共是7位裁判对运动员的完成程度进行打分，最后呢去掉2个最高分，去掉2个最低分，取3个中间分的分数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动作的最后得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位00后选手，来自瑞士的埃尔库拉诺。这个选手00年出

生，今年是26岁。迪伦所申报的动作是312B，反身类的难度动作。刚刚也是让安全员啊来往中间多打一些水花，让他确认一下水池的位置和中心点。

晚间翻腾一周，有飞身动作躯体来完成。高台跳水的难度编号啊，和跳水是一样的，第一个数字都代表着动作的组别，一就是向前，二是向后，三呢是反身，也就是面对水向后起跳的动作，四就是向内，背对水向前起跳的动作，五组是转体，六组是臂力。第二个数字当中呢，在一二三四组的组别当中，这个数字如果是零啊，代表着没有飞身动作；如果是一，代表有飞身动作。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内利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更加的年轻，20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他所申报的是 20-2B 向后翻腾一周躯体完成。

经常在入水之前，我们看到身体稍微有一些倾斜啊，稍微有些向后倾斜，没有完全控制到一个垂直的姿态。也是水花比较大的一个原因，但整体的完成效果，我们看空中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就是最后的打开的控制稍微有一些不足。这样的话是59.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三个有效分当中，一个8.0，两个7.5。这位是意大利选手艾丽莎·科塞蒂，所申报的难度是3021。反身翻腾一周，用任意姿势来完成。

就是之前有一个团证姿态。55.90分啊，这个分数目前仅排在了第七名。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西蒙娜·利特黑德。这个选手呢，今年23岁，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而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在2024年啊收获了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反身翻腾1周躯体完成，同样也是迅速的跟两位安全员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没有问题。这也是在高台跳水当中的一个特别之处啊，因为比赛呢非常的惊险刺激，相对跳水来讲，它的危险性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在比赛当中也是安排了特定的安全员做一个保护，一旦运动员入水之后出现了失去。

意识的情况，他们需要非常快速的去进行救援。54.60的分数排在了当前的第九名啊。看一下首轮比赛过后，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是以63.70的分数排在了第一名，而两位美国选手，同样也是东道主选手，是暂列第二和第三位。好，马上进入到第二轮的角逐。第二轮呢是自选轮次，也就是说难度系数的高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像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大家无论跳什么都是2.6的难度系数，而这一轮难度系数将会拉开差距。这是当前排在第一名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23和24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首轮比赛过后呢，他是63.70分暂列第一位。第二轮所申报的是5262B 啊，难度系数3.8。

完成效果还是不错的。他这一跳呢是转体类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最后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屈髋，就身体没有完全打开，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完成质量啊！79.8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143.50，三个有效分都是7分。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5264B，难度系数高达4.3。

不错，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跳水动作。他这一跳呢，和刚刚我看到的加拿大选手莫里卡尔森的种类是一样的。莫里卡尔森呢跳的是5262B， 他跳的是5264B， 也就是说在空中比莫里卡尔森要多转体了一周。这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躯体完成。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4.3。这一跳的单跳得分88.15，两跳相加146.65分啊，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超过了加拿大选手莫里卡尔森。难度系数在这一轮比赛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荷兰老将基尼范卡特维克，今年41岁的选手。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5163B， 难度系数3.9，同样是转体类的难度动作，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躯体

虽然水花稍微有一点大，但是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看到范卡特维克。

也是自己振臂高呼啊，完成这个难度动作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有挑战的。那么看他跑台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退台啊，就是没有完全的跑到这个台子的顶端，直接就起跳。那空中调整的还是很不错的，最后的入水也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就是这个水花没有完全压住，也是向后的冲。

是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时间大概在3秒左右，他们入水的时速可以达到70至100公里这样的时速，所以整体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高台跳水的运动员，他们的动作都是用脚去入水，而不是像跳水运动员这样用头去入水。那如果用头去入水的话，这个对于视网膜啊，对于整个运动员身体的冲击力就有点太大了，太危险了。这一跳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这一跳难度动作，这个难度系数也是比较高的，4.0的难度，5461B， 一个向内的跳水，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来完成。78.0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是139.10，三个裁判员的有效分都是6.5，现在他的分数是排在第4位。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同样是5461B。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的难度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难度系数4.0。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这个动作在高台跳水的女子选手当中，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可观的。阿尔库拉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略显紧张，看一下第二轮的发挥。

完成效果非常好，非常漂亮的一票。这一轮的跳跃结束之后，应该会帮助他在分数上有一个不小的提升，发挥的确实很出色。首先难度系数就是非常不错的，很高的一个难度动作。另外我们看他的空中的姿态，包括最后的入水控制的都很好。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轮跳跃啊。入水之后都已经身体接触到了地面，非常强的一个冲击力，98.00分。这样的话，两跳相加157.80，帮助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上升到了目前的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当中啊，一个8.5，两个8.0。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这在高台跳水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年纪。本轮当中呢，丘卡尼夫斯卡要完成的是臂力类的动作，625臂，难度系数4.0。

向后翻腾两周半整体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我们看到的两位00后的选手确实拿出了非常好的完成质量，第二轮确实是放开了。他们两个呢在第一轮当中都会有一些紧，第二轮的发挥确实是值得欣喜的。就现在高台跳水的项目当中，越来越多的涌现出了年轻的选手。原来在看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更多的是老将啊，

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非常的需要运动员多年积累的经验，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如此高危如此高风险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而现在这几年啊，小将的发挥确实是越来越稳了。刚刚乌克兰选手的这一轮跳跃是96.00的高分啊，两跳相加是155.8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现在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位年轻选手，今年23岁的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塞蒂这一轮的难度系数是3.4啊，5244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他这一轮呢，主要就是难度系数没有什么竞争力，所以虽然说完成的效果不错，质量不错，但是分数算下来的话，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毕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嘛，所以还是要拼难度的。更高的难度啊，拿出相对好的完成，才会有更好的分数呈现。来看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是单跳74.80，目前130.70的分数让他排在第八位。这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的银牌获得者，首轮确实是没有发挥好。看一下第二轮啊，这一轮同样是拿出一个4.0的难度系数动作，5461B，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

0: 确实是留有一些遗憾。 这样的话呢，第一比赛日女子组的全部比赛任务就已经完成了。第三和第四轮的比赛呢，将会在第二比赛日去进行角逐。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单跳得分是84.00，两条相加138.60分，仅排在了第七名。 这样的话呢，来自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得主就需要在明天拿出非常好的完成质量，才可以去帮助自己排名有一定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在两轮比赛过后啊，来自瑞士的选手埃尔库拉诺是凭借第二轮非常优秀的表现，帮助自己跃升到了第一名。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铜牌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脸，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4: 亮甲排复方鸡尾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5: 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蒋老师。
8: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女子20米的决赛第三轮。本轮呢是中等难度动作的轮次，也就是说，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无论运动员完成什么样的难度动作，最高只会被记录难度系数3.4啊。如果这个动作的难度系数高于3.4，只会记录为3.4啊。如果动作呢低于3.4，则记录为实际的难度系数分值。首先完成动作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莫里卡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他呢在上一届世界杯，也就是2025年的世界杯意大利站是收获了铜牌，目前在世界杯当中的收获还是不小的，拿到过2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这一轮表现还是不错的，78.20分，现在221.70的分数排在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啊，两个7.5，一个8.0。德国选手今年31岁的施密德鲍尔，这是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前两轮比赛过后，施密德鲍尔是排在了第三名。我们看第三轮的难度动作5344D，这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反身翻腾2周，转体2周，自由式。

整体的完成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松，但起跳的高度还是相当充分的，空中的姿态也不错，就是最后的入水，一会儿通过慢镜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这个位置腰稍微有一点点松，这就让他最后的入水阶段没有完全的达到最佳的状态，水花稍微有一些大，但整体来讲这一跳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79.90的单跳得分，三跳相加目前226.55分，排在了第一名，两个八分一个7.5，这是裁判员的三个中间分。

0: the Netherlands, Jimmy Van Katwijk.
1: 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曾经的跳水选手，转向到高台跳水当中啊。目前他也是，今天的赛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选手。这轮跳的同样是转体类的动作，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

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本轮跳跃。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呢，在两个比赛日当中一共完成四个动作，这其中呢，第一和第三轮都是有规定的难度系数的。第一轮是相对更低的难度系数啊，最高的难度系数是可以达到2.6，也就是规定动作的轮次。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呢，可以称之为中等系数的规定动作轮次，这一轮的最高难度系数是3.4，而第二和第四轮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而这四个动作呢，必须要来自不同的组别。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美国的阿内特。运动员也是及时的示意自己没有问题啊，但是确实这一轮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阿内特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确实目前也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竞技状态，上一轮也是失误比较多。而这位选手呢，今年是33岁，之前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2024年的世界杯也是拿到了铜牌。目前这个发挥距离领奖台还是比较大，现在单跳得分64.60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前两轮比赛过后排名第一位的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第一轮比赛略显紧张，但是第二轮非常的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自选动作，一举跃升到了第一名。来看一下他的第三轮中等规定难度系数的动作，这轮要跳的是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

嗯，非常漂亮。埃尔库拉诺在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啊。他的比赛风格会更偏向于跳水运动员的一个整体状态啊，他的上场包括他的准备阶段啊都是比较严肃的，但上岸之后啊还是会让自己完全的放松，跟着音乐进行舞动，让自己享受在这项极限运动的氛围当中。这跳的得分也是比较理想的，76.50的单跳得分，目前三跳相加是234.30分，暂列第一位。全场最年轻的一位小将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07年生人，今年19岁，本轮当中要跳的是5143D。

五。这一轮跳的还是有惊无险，他所跳的难度动作呢是向前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自由式。我看更多的选手在规定的轮次当中呢，肯定都是要去做至少可以达到3.4难度系数的动作。那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呢，他目前也是在高台跳水这个项目的成长当中，在这个组别他目前没有办法达到3.4，所以只做了3.1。68.20的单跳得分，224.00的总分啊，目前是暂列第三名。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赛蒂本轮是要完成5161B，难度系数3.4。

这一轮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裁判员在打分当中啊，十分是代表优秀，8.5至9.5是很好，7.0至8.0代表好，如果是5.0至6.5这个分数区间代表合格，2.5至4.5就是有大失误了，0.5至2.0就是失败，零分是完全失败的动作。他这一轮的分数74.80分，裁判员给出的分数区间两个7.5一个7.0，这代表好。来自加拿大的选手，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的女子高台跳水亚军丽特黑德。丽特黑德呢，前两轮比赛完成的效果确实是不太理想，所以目前的排名较低。这一跳完成的目前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其实对于丽特黑德来说，他自己还是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优势的，就是前两轮没有发挥好比较可惜，那凭借后两轮看一下他能够帮助自己把排名提升到什么程度了。那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确实还是有着极大的压力，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只能等待其他选手的失误。其实9.90的单跳得分，两个8分一个7.5，目前的三跳得分218.50，暂列第六位。这样的话，三轮比赛过后呢，目前暂列第一位的依然是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排在第三位的是乌克兰小将今年19岁的丘卡尼夫斯卡。好，现在马上进入到决胜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较量。本轮比赛过后呢，将会决出奖牌的归属。这一轮呢，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在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 306B， 难度系数 4.1， 也是要为自己拼一把。前面呢分差会比较大，所以需要这一轮提升难度，去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排名。哇，完成得非常好啊，很漂亮。

亮的一跳啊！阿内特还是顶住了压力啊。作为东道主选手呢，他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排名确实不够理想，也是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而这一轮呢，他确实提升了难度，他这一次所跳的难度和之前申报的难度是不一样的，难度有大幅的提升，也是发挥出了自己极高的一个水准啊。啊，终于是上到了100分以上的一个成绩，106.6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10.30分，帮助他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自己也是长舒一口气啊，虽然前三轮的表现当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最后一跳还是非常争气的。目前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啊，在等分区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塞蒂啊，今年23岁。科塞蒂在这一轮当中跳5461C， 难度系数3.8。本轮比赛的出发顺序是按照前三轮成绩的倒序出发，也就是说，最后上场的是分数排名最高的选手。

也是非常不错的。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难度系数3.8。他这一跳呢，主要是起跳并不是非常高啊，并不是完全充分的一个状态，最后的入水稍微有一点点紧凑。91.20的单跳得分，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还是非常不错的。最终他的分数定格在了296.7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名将利特黑德，本轮要跳的是5262B，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利特黑德在第一天的比赛状态并不是最佳，那今天第一轮的跳跃还是很不错的，也就是全场比赛的第三轮啊。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这是他在本次世界杯的最后一跳。哦，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失误。这样利特黑德的全部比赛就已经完成了，就在今天比赛之前呢，对他来讲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那肯定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挥。第三轮跳的还是很不错的，第四轮再次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单跳得分是79.80啊，这样他的最终分数定格在了298.30分，三个裁判员的单跳有效分都是7分啊，这样的话他目前的分数排在了第二位。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呢，会根据运动员的准备阶段、起跳阶段、空中阶段和入水阶段进行打分。评分的细节哈、会包含起跳的高度、起跳的位置，另外空中姿态、打开时间、打开高度，还有入水的水花等等因素啊，进行非常细节的评判。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完全享受在比赛氛围当中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凯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所申报的难度动作5461C， 难度系数3.8，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抱膝。运动员距离水面20米的一个位置啊，需要在起跳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漂亮，非常好的一跳啊，也是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这莫莉·凯尔森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啊，是分数排出了前三名之列。那第四轮的比赛啊，整体发挥还是非常理想的，空中姿态漂亮，入水之前是有控制的。看一下得分情况，98.8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20.50分。这样的话，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已经跃升到了当前的第一名，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超过了美国选手阿内特，美国选手阿内特目前是排到了第二位。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目前处在第三名，那后续还有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好，现在即将登场的是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5262B 难度系数3.8的动作。

这一跳完成的是一个转体类的向后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空中的躯体姿态呢，抱得不是非常的紧。入水之前没有完全打开。单跳得分是79.80，这样最后的总分301.9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三名。这样的话呢，就挤掉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啊，在世界杯当中已经失去了领奖台竞争的机会。好，还剩下三位选手即将登场亮相，也是前三轮比赛过后排名前三位的选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本场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

最后一跳的完成，还是稍有一些遗憾。完成的也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那我们看最后的入水的准备啊，明显是非常的不充分，比较慌乱的一个入水情况。

哦，目前排在第三名，85.50的单跳得分，309.50的总分。这样的话还是非常危险啊，因为后续还有两位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当前排在第三名，还是非常容易被挤出领奖台之列的。倒数第二位登场的，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31岁，这一轮要挑战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6254D， 难度系数高达4.2。德选手施密德鲍尔在三轮比赛过后啊，和瑞士选手阿尔库拉诺之间的分差并不是非常大。那如果这个难度完成的非常好的话，还是相当有机会去竞争最高领奖台的。

亮，哇，太漂亮了这一票。我看所有选手都为他去庆贺，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对手。施密德鲍尔本轮的难度系数非常高啊，一个臂力类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自由式，这个难度系数达到了4.2啊，这么高难度系数的动作完成的如此优秀，最后的水花这么小啊，哇，这一跳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102.90的单跳得分，目前的分数啊，四轮相加329.45的最终总分。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现在是排到了第一名。这样的话，刚刚排在第三位的乌克兰小将丘卡尼夫斯卡是挤出了领奖台之列，非常惊艳啊，确实是让人目瞪口呆的一跳，所有选手都在向他表示祝贺。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来自瑞士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是排在了第一名，最后一轮要挑战的是5262B，难度系数3.8，转体类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

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跳。哦，这一跳的失误实在是有点大呀。确实还是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我看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在跳完之后啊，全场的这个氛围一定会对后续选手的出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这选手在场上看着前面选手发挥得这么好，对自己肯定是会给到一定压力的。所以来自瑞士的00后小将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最后一跳只拿到了62.70的分数。那这样的话，今天的全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恭喜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是收获了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来，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

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霍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路，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

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9米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逊这头是19.91米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33米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头可能要到20.50米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看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看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席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
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

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春高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我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米90，马绍尔第一次5米90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是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暂停了一会儿的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米90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米80。

0: Soviet.
1: Ah, Soviet.
2: Christian Schick.
0: I'm just going to stand here.
3: 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隆，弗隆也是最后一次跳五米九零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五米九零会卡掉一大批。

这样呢，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0: 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尤其是技术性太强的项目。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不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zymans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

卡特卡这一跳是6米57，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呢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是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的前端，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Lassen i en jämlängds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1: Det är en ny typ av跳远的 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迪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 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

0: bästa miljön. Den löparna nu ska springa 100 meter sen in på gemensam bana med farthållaren längst fram. Kommer in storbrukarna dämparen Marco Arron som alltid är stark i farten. Och där finns Guano som har tagit.
1: 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
2: Fransmannen Gabriel Toal är på fyrbatt. 400 meter som passerar.
0: För att ha en
1: 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舍·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本世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

力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五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五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五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五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十秒九七，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六十五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一饼是开了六十六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六十五米二三。

选手马蒂斯，这柄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柄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柄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查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柄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丙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查尔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头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头69米02，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六十五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萨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哇、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

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史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史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史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的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0: 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55领的。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埃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埃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埃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埃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57.25。这一枪呢是来到8:10，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埃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了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斯丹托夫出现。对，今天最大牌的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斯丹托夫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泰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斯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斯桑托斯。

比赛开始，多斯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斯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斯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斯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0: 应该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好。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s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1: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
2: Two athletes lining up in lane number three. We welcome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silver medalist from Slovakia 2 years ago, Gabriel Gajanova, and also Sage Hurtigruten.
1: 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3-1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

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

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金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哇，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普赛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格雷罗创造的。

0: Och Kristian längst bak just nu. Han kan samtidigt låga platsen högre upp.
1: 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鲁赛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赛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哎呦，好高！维萨。查理凯恩，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
1: 非常漂亮的进球，
2: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好远，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一起来吧。
1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来，一起来吧。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0: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来到了土耳其站，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法国队来发球，中国队今天呢是身穿的白色队服，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包在组织二号位的进攻，这球是打到了界外。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颖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李颖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截至目前为止呢，中国队在世界女排联赛的战绩是4胜1负，而法国队呢是1胜5负啊。你先看这次挑战，这球应该是法国队挑战成功了，打到了中国队拦网手的指尖。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一站的第一场比赛啊，是跟德国队打了5局啊，是最后3-2险胜。还是体现了队伍呢在这种就是困难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不错的调整能力，当然同时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包括关键球的处理上要需要进一步加强。
6: 今天开局啊，一上来2分球，中国女排在一传的保证环节上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5: 今天呢在主攻线上我们看到二号庄宇珊，跟他打对角的是11号李晨轩，接应是3号唐鑫，二传是4号张子萱，两位副攻是16号的郭中南跟9号的王傲谦，最后人是18号王梦洁啊，这跟上一场比赛的首发是一样的。这边又是一个挑战。
6: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锻炼年轻队员啊，还是要以年轻队员为主。
5: 是的。法国队今天在首发安排上，主攻线上是1号队长卡佐特，对角是88号的罗塔尔。另外副攻线15号的希尔维斯和21号的艾卢加。因为他们呢是刚才发球的是35号的接应，达纳尔。瑟洛斯，二传是上了19号的德皮啊，这是今天法国的首发，最后人是99号热兰，好球啊，打了一个战术攻啊，唐鑫在3号位的进攻，把球上好，远网短平速度没有打上。球立得比较高啊，斜线防得不错，在4号位这个球要小心处理过渡，哇，节奏抢得很快，再给4号位，好球啊，这个多维和还是打得很耐心。
6: 对，整个的多板功的节奏的控制啊还是非常好，尤其是好多来回球上球的整个的节奏的控制还是很不错的。
5: 这个斜线的防守是这次转换得分的关键。对方调攻，很可惜啊，这个是造成了中国队的破坏性拦网。

0: 其实呢，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大家对于法国队这支球队可能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前后，特别是奥运会之后吧，对这支球队有了全新的认识。包括世锦赛上中国队输给法国队之后，以至于我们现在无论是在世联赛还是其他的国际性的大赛当中，对于法国队都是绝对不容忽视和低估的。
1: 嗯
0: 啊，而且法国队阵中这个核心的攻手卡佐特啊，这是个人能力进攻非常强的球员，具备这种硬解的能力。
1: 对，
0: 前排攻守贝飞，这是一个吊小脚，被传到二号位进攻，获得得分了。十九号德皮，
1: 法国队目前在网口，尤其是暴露性强攻，他现在整个的处理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好球有机会的情况下下手，这一下还是不能犹豫。
0: 嗯，地传是有一些偏，但是还是处理过去了。哇，真拼啊！
1: 你看这个球，庄宇珊下手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很快的，所以往往你一加速之后啊，力量如果够的话，就容易把拦网手和防守的人这个手打崩了。
0: 嗯。今天庄宇珊在往前这种抢这一个节奏抢的还是不错的。
1: 对。庄宇珊今天一上来打的还是很果断的，不犹豫。
0: 嗯，加强了保护。哦，二才吹了，吹中国队触网。
1: 我们现在拦网不能跟法国队拼高度啊，我们要踩好他的节奏啊，就他在打的这一下啊，要拦好他的线和拦好他的点。
0: 中队之前，这个法国队之前呢，在接应位置上呢，比较惯用的是七号的恩迪亚耶啊，今天是首发的十九号德皮，好球，
1: 好球，
0: 嗯，
1: 这个球配上了啊，所以王浩谦打的也速度很快。
0: 王浩谦呢，在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这个作为年轻的副攻手啊，参加世界大赛。能够出色的表现，他是跟郭忠南是在副攻线上，比较小的两位啊，
1: 是
0: 相较于陈厚宇跟王媛媛，当然陈厚宇也是2005年，
1: 嗯，
0: 王浩谦2007，郭忠南2009啊，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是大量的启用年轻队员，
1: 对，
0: 希望他们通过世联赛这样的舞台能够快速成长起来。实际上现在呢，世联赛的整个赛制，在国际排联的体系之下，它不跟奥运会跟世锦赛完全挂钩。但它又有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
1: 是
0: 有关乎于世界排名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1: 对，
0: 所以各支球队也不敢怠慢，提供了一个给年轻人锻炼的舞台。吊球，
1: 嗯，
0: 就防他的吊球。这卡佐特他的力量非常的出色，中国队整体的防守呢还是下撤比较多，所以还是要提防一下他的吊球。
1: 对，主要还是撤到后面啊，防重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球卡佐特掉的点还是落点还是很好的，
0: 嗯，
1: 你看唐鑫已经跟上了，但是唐鑫第一启动是想去防他掉到拦网身后啊，但是他是掉到了副攻的这个左手边。
0: 是，好球，
1: 好球，
0: 嗯，这球张子萱组织的也非常的大胆很果断。
1: 开局两个快攻，攻传之间的配合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啊，但是这两个球，

0: 王傲谦和龚中南的这两个近体快和短平的配合，从二传的传球的速度高度啊，攻守打得还是很舒服的。
1: 法国队一传不错，这个快攻打飞了。15号希尔维斯，这是近几年法国队的主力副攻手。
0: 法国队的攻手呢，相对来说比较能跳啊，有一定的制空，但是你看他进攻的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在拦网端啊，一定要在他击打的这一下啊再起跳。
1: 卡祖特的对角洛塔尔呢，这两年的成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中队这边请求的挑战，对，他这个球没有打到拦网手啊，他是法国队这边接着挑战触网吗？所以最后这一分还是判给了中国队。比赛继续，
0: 打得不错。
1: 法队呢，他现在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这个边攻啊，无论是恩迪亚耶也好，还是替补的接应德皮也好，这两位接应都还是属于力量啊比较扎实的球员，所以上来想就是出现机会呢，想给中国队不断的施压，中国队一定要有准备和调整能力啊，注意保护。好
0: 球
1: 啊，唐鑫二号为了大斜线得分。
0: 我们一定要把进攻点给拉开啊，分散开，这样就能好打一点。
1: 发球不错，直接过网了，要耐心不着急，再给四号位。好拦网，再来。好球啊，中国队今天的这个在多回合里边呢，首先是耐心，而且是能够比法国队更早的定下来，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0: 对，我觉得我们一上来今天心态还是比较好，就是冲着法国队在打
1: 的。
0: 那法国队在打好的情况下，我们欣然接受，还是抱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在多板攻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不乱，节奏的掌握很主动。
1: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分啊，肯定是得给的。你像他这个一传到位球，战术攻给到这种强力攻手卡佐特也好，副攻或者说给到接应。这砸几个球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0: 很正常
1: 非常正常，
0: 因为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能力的，是吧？所以你打了，但是我反过头来打我自己的啊，这是我觉得中国女排目前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1: 好球啊，唐鑫又是二号位的切了一个小斜线，因为法国队呢目前球队呈现的特点就是他有这种强点的突破能力，中队依旧是去提倡打整体性，我们呢要把整个的两边拉开，中间给些压力打整体，更重要的是要做好防反。一传到位了。今天法国队在一传到位之后，得分的转化成功率比较高。继续做好一传，给大家看四号位的进攻，好球，
0: 打得也很果断啊！
1: 那今天

0: 右边唐鑫，左边庄宇珊，两翼都在比赛的前半段打开了，
1: 是，尤其是线路切的啊，很漂亮。两个队员应该说最后下手这一下很果断，也很敢打。
0: 这边的中国队应该是两点换三点了，龚翔宇还有谢胜玉登场。发的不错，
1: 好的，
0: 主校拦网，
1: 主校撑旗，
0: 被垫到四号位，保护的很好，再来，转移到二号位，龚翔宇拍一把，对方也是吊球。
1: 我们现在防守的阵型很清楚，
0: 好球，卡鲁特的开网。这个球的对方是卡鲁特，利用个人能力啊，一个远网的斜线，他这个确实作为这种就是核心攻手啊，这手腕上的这种虚实的结合啊，
1: 对，
0: 拍的这一板质量非常高，那他也不是说一定完全发力，但是这个球过来就是不好接，
1: 他这个球扣的还是有点飘，但是这个球王梦杰防的也很不错，这个球如果二传要是前排的话，肯定是也能传起来的，就二传后排的擦上稍微有点困难。但是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中国女排现在在拦防上是特别清晰的啊。开局呢在防守端好一点，拦网端稍微显得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随着比赛的进程，我觉得现在拦网慢慢也上来了。
0: 是。
1: 漂亮，
0: 这球是一才先吹了，先吹了法国队，
1: 李晨轩这个球应该
0: 一才应该是吹这个球是
1: 落地
0: 触地了，
1: 我们现在拦防很清楚啊，一个是防守阵型摆得很好啊，基本上都能通过拦网手，你的防守就能起。这个球也是到位了啊，但是到你手上，你的手上动作稍稍差了一点。
0: 再给了二号位，这个球龚翔宇的进攻被拦了。这段时间的法国队也是连续追分。二号位的强攻呢，还是有一些困难，啊，这被卡佐特跟副攻已经是盯死了。因为也比较近网啊，所以龚翔宇没有调整的空间。中国队换人了，在主攻线上是换下了李晨轩，换上了董宇涵。马上来就得分啊，
1: 换一个节奏，因为今天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也是追发李晨轩啊，李晨轩的整个的遗传的压力也比较大啊，换到前排目前来看进攻没有特别的好的成功率，所以稍微换一下人，调整一下节奏。
0: 刚才暂停的时候呢，法国队主教练埃尔南德斯呢也是强调要注意中国队这个二号位和四号位的拦网，就是要注意盯拦两个边攻。
1: 其实我们两个边攻主要还是庄宇珊和唐鑫打得好。
0: 给后啊，球在界内。

0: 该说直线二直线露出来了啊，所以对方看到空档之后能够在这个线路打下来。
1: 嗯，这卡特特招牌发球又来了。哇，这王梦洁救的真好啊，开网反击漂亮啊，真是就是有了王梦洁刚才这次出色的救球、才有了董宇涵前排的远网进攻。
0: 这就是典型的啊，就是第一曲位在腰线，然后拦网撑起之后，然后马上动脚去补救这个球、整个的技术环节做得非常的连贯到位、很长士气啊，尤其是拼命的救起了一个困难球之后，我们又强攻一板拿分，非常长士气。
1: 主队二传手四号张子萱来发球，一传还是到位了。洛塔尔四号位的直线得分，
0: 这球还是有点想避守。
1: 嗯，注意这个凡格杜的发球，他的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强攻了。
0: 他这一轮法国队的这一轮的二号位的拦网的高度还是很不错的。你看他的主攻啊，然后副攻加过来之后，对吧？他拦网的整体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对。
0: 所以唐鑫在这边打，他的心理上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压力。
1: 嗯，一传不错，四号位进攻，好拦网，再一看
0: 亮，
1: 漂亮，
0: 给的很坚决。
1: 十六号郭中南，跟张子萱这次的配合也是快如闪电啊，这个进体快，打下去。
0: 这球作为二传来讲，给的还是很清楚的。
1: 嗯，
0: 什么球，在什么情况下啊，节奏的把控还是很到位。
1: 挑发，抓机会，再给二号位。对方处理过来，防得不错，再给四号位，这个球有点难了。直线取位，
0: 好啊，防守阵型真好，
1: 炸手，
0: 好球啊，
1: 好球，
0: 真的是靠顽强的防守啊，来把我们的反击拼出来。
1: 还是李颖指导一开始强调，现在中国队呢，今天一上场的比赛感觉就是，不慌不乱，
0: 对，
1: 进入到多回合，哪怕一板没有打死，机会球没打死，也不会沮丧，也不会着急，
0: 嗯。心态还是很稳定。
1: 后二，这个球感觉有点低啊，对他来讲，他整个俯冲有点找不好角度，
0: 最高点没有找到。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回合过程当中，不管是对方追分也好，还是我们出现起伏的时候也好，我们整个的自失的控制也还不错。
1: 嗯，这边呢，法国队也是在目前落后四分的情况下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二传九号斯托伊利科维奇还有七号恩利亚也上场了。
0: 好球，
1: 好球啊，关键分再有一次高质量的发球。中国队应该是被对方追到17-18之后连得了四分。
0: 对，就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赵勇教练的暂停，然后两点换三点和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整个的换人和暂停做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1: 嗯，法国队换主攻了，上了拉塔西里换下洛塔尔，快攻没有打死中。

0: 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斜线得分，漂亮。中国队这一轮呢是卡了法国队五分了。
1: 张雨山，这是我看他打了这么多场比赛啊，今天是发挥最好的一场。
0: 热得很快，
1: 对，
0: 比较兴奋。没关系啊，这种球呢就是还是要大胆去发。董宇涵从今天他替补上来之后还是打得非常的果断，这是教练组对他的期待和要求。还是找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张雨山连续四号位扣球得分。
1: 对，王梦洁的技术的处理啊也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么冲的很有难度的跳发球啊，就是我不追求到位啊，但是我要起高啊，这是首要的，从这个胸口这把球缓得非常好。
0: 刚才应该打到他手臂，这个声音其实是比较
1: 痛的一声。
0: 对，这是不以他不太一样。
1: 对，好的，
0: 是变一个腰线，好球，
1: 好球，拦防相结合非常到位啊！
0: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啊，直接是兑现了这一个局点。
2: 中国队加油！
3: 中国队
2: 加油！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1: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法国队跟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里，中国队呢是在局末阶段啊是顶住压力，拿下了第一局， 在双方第二局的比

0: 赛马上开始。一传到位，二号位的库克得分。
1: 他的补位啊还是很不错的。
0: 嗯。哦，二才吹了，吹中国队出网了。这局比赛的中国队在主攻线上是首发了董宇涵跟庄宇珊。
1: 好球！
0: 好球！董宇涵还在延续着第一局替补上来的状态。那这个球呢，就是副攻并篮赶过来之前，董宇涵这个斜线已经下去了。
1: 对，所以就说为什么这个球出来之后要抢时间呢？董宇涵现在打的这个球的高度啊，也是稍稍降下来了一点，
0: 速度上去了。
1: 对。
0: 啊，还是我们第一局提到的啊，对于法国队，他出现一些机会，两个边攻啊，出机会有些分是可以给的，啊，但是你看第一局其实卡佐特打的也非常不错，
1: 是，
0: 但是他并不是很致命。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一对一。还是从二号位来突破。球出界，这次这一周啊，报名的两个接应的 NDIE 02年，这已经是有奥运会的经验了。德皮是07年，德皮比 NDIE 大概是矮6公分啊，是1.82米。困难球位还是会找到卡佐特。
1: 卡佐特的进攻线路分化的还是很清晰的。这段时间庄宇珊整个的遗传的保障是非常好的，遗传的基本的动作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球收进来送出去啊，整个一传的高度和球头上的给二传都很舒服。
0: 失配。
1: 对，我们一定要跟对方磨得住啊！虽然对方在某些时段他的进攻很出彩、很漂亮，啊，但是呢，磨着磨着，对方自己就容易出错。
0: 这个球就是传在了。副攻跟主攻都打不了的位置。没打到啊，可以投诉，可以挑战。这回合结束了也可以挑战。
1: 对，好球。
0: 当然也不用挑战了，就是直接得分了。
1: 今天
0: 没打。确实没打到，
1: 4次了。
0: 就是还是我们体现出运动员的专注力，你甭管刚才这个球怎么样，先把这个回合先打完。
1: 是，因为裁判没吹哨啊，所以一定还是要专注于球上。好的，我们今天布兰网之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啊，他是双手传过去了。
0: 推了一个连击，这球估计就。

0: 好像是今年的规则啊，连击在本方半场的时候不吹，
1: 嗯，
0: 啊，推攻球吹，
1: 对。
0: 这球打手了吗？一才认为没有打手。
1: 这个时候对于庄宇珊来讲还是要耐心啊，还是要耐心先接好一传，到位了之后别的点还可以扣，啊，给了
0: 好球。对，你看您这个刚说完，
1: 嗯，
0: 就先把一传稳下来。
1: 对，因为那个时间段我感觉庄宇珊还是有点着急，前面垫的那个一传啊，半到位之后呢他又要去进攻，所以在整个的步伐和这个喘气的这个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所以最后这个球打丢了。
0: 好
1: 球，好
0: 球，
1: 盯住人。满跳，好球，
0: 这个曲位非常深，庄宇珊一个后排的好防守，董雨涵前排保队也是有效拦网反击，三号位的扣球得分。霍塔尔这一球防得很好，
1: 这个球应该表扬一下庄宇珊，整个判断曲位还是很好的。好的，大胆的组织快攻，有了
0: 球。在这种稍微有些混乱的局面之下呢，张子萱的组织头脑是非常的清晰，
1: 对，
0: 迅速组织起了一个后攻，庄宇珊的启动速度也跟得非常的紧凑。王傲谦发球，卡祖特一传到位了。这一局呢应该说是比较又重要又困难的一局，法国队呢在上来先丢了一局之后，他们如果对比赛有想法，第二局呢一定是要咬住的，
1: 嗯，
0: 所以现在来看的局分也确实是这样。
1: 对，这段时间呢法国队一传到位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嗯，啊，所以你看他平网攻的战术和快攻打的量也比较多。
0: 对，
1: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是我们自己打好的同时，我觉得在发球上还是要想想办法。
0: 嗯，好球啊，
1: 就是我们现在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顺，
0: 嗯，
1: 那你想把比分拉开，想把比分提上来，那从反击开始冲击的情况下，你就得从发球这个环节先冲了。你看你第一局对他的发球就比较成功的，他半到位一多之后呢，他主要靠两边来打，
0: 对，
1: 相对来说你的拦防啊就更清晰容易一点。
0: 你就要这样。
1: 对，好，
0: 好球，唐鑫的二号位直线再拿一分。唐鑫这个有后攻有前排进攻，
1: 嗯，
0: 其实今天的中国队在几次这种转换当中呢，这个后攻的进攻质量也很高啊。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球从张子萱的分配上来讲还是很清楚的，你看他现在的出手很慢啊，就是球能够捏住落到手里然后再出，所以对方的副攻不太敢跑，不太敢提前的去跑动。
0: 就是去年到今年这一年时间的历练，他对于球的处理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的调整，
1: 嗯，
0: 他这个让他能压住节奏，这对于二传来讲很难得啊，因为他一乱别人全乱了。
1: 是，这场球好一点，前面几场有时候也是有点乱
0: 啊。好球啊，这边呢又是组织起了平网攻，拉开到四号位切了一个小斜线。
1: 但是我觉得中国女排从第一站一上来，然后打到后面，然后再从第二站的第一场，然后今天第二场，整体的感觉队伍是融合的越来越好，
0: 嗯，
1: 啊，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往上的这个上升的趋势在走的。
0: 是的，哇，
1: 好球，
0: 短球，现在是有一个快球掩护，
1: 对，打了一个短球啊，就是我们的战术自

0: 己还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主动求变，非常好。
1: 大爷 balance between
2: 哇，这个球发的真漂亮。董雨涵，
0: 董雨涵今天打得也比较兴奋。
2: 今天董雨涵呢是替补登场，第二局首发登场，通过发球不断给法国队施压，这球是发到了洛塔尔跟自由人热兰之间的结合部，自由人虽然是右侧但也不好接，
0: 对，包的范围太大了，球速比较快。
2: 这球王文杰啊，胸口顶过去，这球很难了，卡佐特的一个高质量四号位拐直线。
0: 卡佐特还是有一定的手法的，你看第一个小斜线被王梦杰顶起来之后，马上啊自己主动求变，就直线打得也很直啊，绝直线，手上控制球的能力也比较强。
2: 哇，这个球姑娘们喊着保护他，庄宇山这个球也不用保护了，直接转化为得分，但球立得不错，搭档为张子萱跑动到这个四号位后边的情况下立给了攻手，
0: 就每一个环节的保障人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2: 对，这球法国队一传到位啊，就是翻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现在来看呢，法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速度还是有的，他的两个主攻这边打的也相对来讲球并不是很高，但是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的球的这个高度上对我们的拦网还是很友好的。
2: 球队又是通过王傲谦的三号位快攻球得分了，
0: 但今天我们好在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战术的组织到节奏的把控是很主动的。其实你看现在整个张子萱的组织是牵着对方在走的，并不是说被对方拆中了，然后而是很被动的在组织。
2: 对，就是你给对方的，给他最不想要的。
0: 对，一直是吊着对方在打的。
2: 又是防起一球，
0: 漂亮，慢点
2: 强攻，球稍显可惜啊。其实比赛呢打着打着让法国队更多的球集中在卡佐特手里，也体现中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针对性是比较强的。因为强攻球肯定还是会给他和这个右边攻。好球，漂亮。
0: 谢正玉现在作为替补二传啊，不管是换上了两点换三点上来也好，还是在张子萱出现起伏然后他换上来之后，整个的改变节奏和战术的整体组织也是很不错的。
2: 换人了啊，换上了八号沙尔克，换下了卡佐特。也是没传好，二号位机会，再给四号位董雨涵吊球，从后区那球洛塔尔直接出界了。
0: 我们只要跟对方磨住的情况下，对方打着打着他自己就会送分。他其实还是比我们粗一些。
1: High patient, when we ar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everything has to be more high.
2: 法国队在第二周的比赛里啊，是0-3输给了巴西，0-3输给了这一站的东道主土耳其队。好球，中国队今天这个拦防发球防反这几个环节上做了
0: 都很出彩。对，
2: 现在你发的洛塔尔也好，现在卡佐特

0: 下去了。
1: 嗯，
0: 维多塔尔呢，这个如果他这个保障做不好的话，实际上法国队整体的这个信心啊会有一些松动。
1: 是的，
0: 又换主攻了。
1: 我们现在在找人找点。

0: 这个球啊，分配的不错啊，注意保护，保护的非常好。防的有点乱。给他开四号位进攻，打手出界，又是邓玉涵。
1: 你看我们一环扣一环，扣的很紧凑，对吧？哪个位置上，总感觉是球到人到。嗯。
0: 法国队相反呢，就在打的这种过程当中，尤其是乱球，他们就显得比较乱了，有点断档了。
1: 有点一板功啊，就是一板打不死，他就没有后续了。再次冲击到一传，这里一个连击，中国队在这一局目前是19-13领先法国队。
0: 中国队今天呢，在这一局啊，这段时间的得分主要是取决于我们的发球质量持续给对方的一传施压，一传的降低对方的一传到位率。
1: 对，
0: 增加了很多的无功和强攻。整体来说，我们利用冲发球来抓对方的反击，打的还是很有章法的。一个是发球有针对性，冲的也不错；其次在
1: 对方形成进攻的状态下，我们的整个的蓝和防相互之间配合的也非常好。嗯。防守的感觉还是真的是非常好，到手球基本上都能控制起来。20-14，中国队在第二局目前领先法国队6分。感觉队员们现在在比赛场上是很享受比赛。
0: 打得很清楚，然后也很开心，打的。
1: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气氛，主要就是体现出林指导所说，就是都在你的掌控里，有掌控力的比赛是这样。嗯，
0: 就你的技术在临场都发挥出来了。
1: 当然，可能下一个阶段，对于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讲，他们想要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当局面在被动的情况下，怎么再调整回你的这种掌控的局面里。嗯。
0: 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
1: 对，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联赛呢，就是一个练兵的大舞台。
0: 是啊，
1: 你首先是不要对战绩看得那么重要，但也不能不看重战绩。
0: 对，
1: 如何能够又锻炼人，又能够把战绩打得还说得过去，这个很关键。皮拉开四号位的进攻，董宇涵再次扣球得分，这是一个进体快的掩护。
0: 迅速拉开到四号位，对，董宇涵的这个平网攻的平拉开，现在高度压的也比较低。身后球，好球，被飞一对一，
1: 直接拦死，
0: 位置卡住了。所以拦网啊，有些时候就是你的取位和时间是很关键的。
1: 现在法国队整体呢是把阵容除了自由人以外，其他点就换了一圈啊。主攻、副攻也一直在调。
0: 对，大家中国队现在是有呼有应。嗯。啊，拦网撑起之后，马上的这个拦网的保护跟的也很好。张子萱的这个防守也不错。
1: 球，现在他整个的这个边攻已经是打不下去了。对，拦网得分拦住了法国队的后排接应恩迪亚耶的扣球。对，李颖指导刚才说，他其实他这个边攻啊，力量大很大，但点不是很高。
0: 对，你看他的过网点，对吧？ 他虽然能跳，但是呢，他在空中撑着这一下，他最后击球这一下，他是往下带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要拦网的时间卡好，就是他在打的那一下。

0: 伸手，绝对是能拦到的。
1: 考功，对方是后攻，这球又防起来了。
0: 好的，
1: 还没有放弃啊！虽然这个球呢，有很大程度上是4-4，但是啊，王梦洁没有放这一球。
0: 对。
1: 啊，法国队直接发球出界，那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在第二局25-17。再下一城，目前的大比分是2-0，领先法国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

0: 复工线上，我们看到是上八号的沙尔克，以及四号的拉塔西里。就这个阵容呢，不难看出法国队整个教练组还是想要是改变比赛的节奏，让首发的两个主力就全都下场，
1: 对，
0: 直接换上两位替补的攻手。另外呢，首发的这个接应德皮也不用了，用恩吉亚耶。目前的二传还是用的，继续用首发这个35号的达纳尔，瑟洛斯，这个瑟洛斯。
1: 其实呢，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不管对方怎么换人、怎么变阵，他的整个的打法的节奏还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比赛是意志和反意志，对吧？你打好你自己，就是对对手的最好的一个攻击和压力。

0: 这边也有挑战了。他这个替补的主攻手拉塔西里啊，扣球还挺有特点的，这种乱球啊，这种远网球，这个手腕这带着这一下，中国队要有准备。
1: 这个球还是防守准备的不是特别的充分。
0: 哎，保护的很好，再给二号位。
1: 还有，
0: 稳一稳啊！现在呢，大比分中国队2-0领先，局分上呢是2-4落后。首先姑娘们千万别有保的心理啊，这个2-0领先，不能说是就保守了，还是要释放出来。
1: 对。我倒是觉得就是不能急于求成，我不能想着尽快的把比赛拿下来啊，还是一环一环的，一板一眼的把你的技术动作做好。
0: 是，
1: 就是你该接一传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一传的节奏放下来，然后你该传球啊，你还是要稳定下来，不能着急。那进攻人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要根据球两条线路要打清楚。
0: 吹得出吧，拉塔西里的发球出界，
1: 对，还是要跟对方僵持住，因为法国队这支队伍前面咱们也看了，你跟他僵持的时候，他往往自己就出错了，对吧？就送分给你了。小队员啊，在拦网这个环节上，还得要跟我们的老队员学习啊。拦网的整个的手和时间的硬度还是不够，虽然跳起来了，但是手在空中的这个硬度还是不够。
0: 一传到位了。

0: 就很顺，但是我还是像前面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跟法国队咬住啊，你跟他这支队伍只要僵持住，你肯定是有机会突破的啊，因为这支队伍说了，他的这个自身的控制，他不一定在哪一个阶段他自己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绝对是有机会的。
1: 现在一传质量是比较高的，中国队这球拦的还不错啊。他这个四号拉达西里上来是一点包袱都没有，一板弓不打，没有打死之后又接着打，这球也不敢放。
0: 你看他的主攻都会打直线啊，所以我们尤其是在拦对方主攻球偏于到标志杆的时候，直线千万不能漏。
1: 防队的触网推了二传特洛斯，
0: 对方也是啊，时不时的就会送分给你，所以我们呢还是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啊，尽快的找回到自己的节奏。好的，出机会了，暴露性强攻，
1: 这可惜了，打手出界，
0: 对方现在也是拉高点啊，打你的这个上手打手出界，他也不往下打了。
1: 就前两局发现往下勒总是被拦，
0: 对，
1: 换副攻了，换下了年轻的王傲谦，换上了经验丰富的王媛媛，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调整。这是调整攻，这球呢想要去打一条匕首线，出界了。
0: 这一段时间啊，其实就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中国队前两局是打得比较顺，对吧？但是现在呢是遇到困难了啊，一个是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再一个你这一阶段中国队打得不顺啊，所以其实是考验我们队员的一个临场的应变和扭转的问题。
1: 这球是拦到了，但是一个拦网出界。恩迪亚耶现在是到了前排，
2: 不然姐妹丢他追他很正常，首先自己
0: 其实你看前两局我们做的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老说我们有反击，对吧？我们一板打不死对手，当对方防起来之后他也打不死我们，所以我们在多板攻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球的上球的节奏再到传控之间的质量，所以我们要好于法国队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没有第二板攻了，我们一板打不死之后呢，进入到反击的时候，对方一板就能打死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多板攻的机会了，就显示不出来我们和法国队的我们的这个优势了。所以赵勇教练也一再提醒队员，就是一个是你的进攻下手要果断，你一旦匀速对方就容易防起，那么在拦网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减少破坏，你这一段时间拦网破坏之后呢，你防守也没有机会了。
1: 对，在局分来到9-13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轮呢是调整了场上的二传跟接应啊，两点换三点，再次换上谢胜玉跟龚翔宇。飘球啊，这一局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去承认法国队的一传成功率在提升，当然也反映出就是我们还是要再找回到董宇涵在之前比赛里这种发球的压迫感，因为很明显它到位率提升就证明我们不能完全是画等号说是发球质量在下降，但它肯定适应了你的发球。
0: 是，还有就是在你一攻打不好的情况下，你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拼发球，那其实第二局我们在前半程的发球对法国队的攻击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但是呢我们其他的技术环节做得好，所以我们在别的环节打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放在发球上去冲击对手，所以就出现了冲击的机会。但是目前的这个阶段中国女排想在发球上冲击出来还是有点难，所以呢对于我们的队员每一个

0: 轮到发球轮的队员来讲，还是要定下心来啊，先想着怎么能够把球啊发好冲好。因为你一旦让对方的遗传保证得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他的遗传到位之后，他的技战术速度和变化打出来，对我们的篮防是越来越难。
1: 嗯，好球，王莹莹的进体快，再摇几分。遗传还是到位的，先拉开一对一拦回，
0: 球上的不错，还是得
1: 好球啊！这一板是短平快，郭中南啊，这两个得分都是来自于副攻。
0: 现在我们这两点换三点换上来是真起作用，因为二传。它的整个的传球的节奏和特点啊，和主二传、首发二传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效果非常好。
1: 又后排防守起球了，十一号李晨轩啊，就是之前说的，你顶两个回合，
0: 对，
1: 防队就自失开始上来了。
0: 他自己就给你送分了，因为他也着急，对吧？你看他老打不死你之后，他自己就想变，但是他在这个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技术的掌握也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1: 探头球，郭中南直接打死。发球也在好转，
0: 对，这就是其他的技术环节冲出来之后啊，发球慢慢的，精力啊，
1: 篮网也在好转，只有一个篮网得分，这球实际上保队一传已经是三米线以内了，
0: 对，其实是个好球
1: 啊，
0: 对于国外的队伍来讲，这是个好球。
1: 这球又是对于恩迪亚耶的扣球节奏，中国队明显是起跳的时间和手型更坚定。
0: 你看，这就像暂停的时候庄勇教练在说的，就是你做好你自己，你自己要坚定，对吧？就说明你的篮网是有能力的啊，但是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不能动摇，不能去变。
1: 好球，徐良宇，这是一个定了一个三米线。中国队现在反超比分了，
0: 这两点换三点的效果多好！我们这支队伍真的是越磨合越好啊！
1: 半到位球，好球、啊！双人篮网得分，郭中南跟李晨轩前排的篮网。
0: 把王媛媛和龚翔宇换上来之后，我觉得年轻队员在场上更心定了啊。随着这么多场球前面的磨合配合啊，大家越来心里越有底。老队员一上来之后啊，慢慢的把节奏一稳下来之后，年轻队员的场上的这个技术的发挥就会更自如一些。
1: 是。还是发他这个前排的主攻，背飞，腰线防起来，直接后攻，哇，漂亮啊！张雨山的后排进攻得分，
0: 你看这个时候进攻也打得很果断了，对吧？
1: 嗯，
0: 下手这一下抽的速度多快！
1: 龚翔宇上的也不错，
0: 对，就是保证环节嘛，你的小球的上球看似到位了，但是节奏很好，
1: 没有关系啊，法国队这边呢是打到了后排副攻这一侧，这局局分还是咬着。

0: 法国队发球下网。啊，首发的二传和接应再换回来。一传到位，快攻得分。这还是一个近体快，不太好拦。
1: 好球。就传出了一个空投，把对方的主攻给晃起来了。这对于我们队伍来讲是太高兴的事了，二传能传出空投来啊，攻守又能那么脆的打下去，有一个拦网。
0: 中国队现在整个是扭转了局面啊，在第三局21-17，由之前的落后转为领先4分。这个球呢，并拦的也比较快。
1: 今天庄宇珊的整个的拦网的时间和首先的攻击、
0: 对，又是一个幸运的隔网球，23-17了。
1: 今天我们的换人也是很成功的，对吧？你看第一局在李晨轩出现起伏的时候，马上换董宇涵，董宇涵上来了，整个的进攻和发球也奏效了。那第三局在董宇涵出现起伏的时候，那换李晨轩上来，李晨轩的整体的表现也非常好。
0: 对，今天呢，其实还是要去提一提李颖指导说的这个换人的策略。我们有主动换人，
1: 对
0: 啊，也有一些被动调整，
1: 对
0: 啊，但终究都是形成了主动积极的效果。
1: 我觉得整个的换人的时机把控的也非常好，就很及时。好球！
0: 好球！啊，唐鑫在2号位面的双人拦网的一个斜线得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里握有6个赛点。
1: 你看这个2点换3点换上来之后，两个二传的传球的整个思路和节奏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首发的金二传和二传下去的这段时间，在底下站着再看场上打的时候，他会更清晰一点，一下子把他们这个节奏也调整回来了。
0: 法国队一传不到位，推攻球，中国队的机会，再给到4号位。就打手出界了，法国队挽救了6个局点里的第一个，中国队还有5个赛点。中国队呢换上倪非凡，加强一传的稳定性。李非凡呢，还是根据报名穿的是主攻的衣服。一传不错，直接打背快。
1: 那我们的这个一传的阵型换的也很及时啊。这个在2点攻的情况下，马上唐鑫下去接一传，然后保证庄宇珊前排的进攻。
0: 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身后球啊，一锤定音。好了，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0: 队打破了僵局。
1: 哎呦，头高
0: 维萨。
2: 凯凯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达门超进了，威廉姆调整，达门英格兰队4-2，
3: 传，
1: 漂亮，
3: 绝杀球啊！
4: 啊，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2: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卡特侯爷头球入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6: 古德拉卡莫阿牛雷，
5: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7: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5: 把收获扛上车。
8: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在 A 组当中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刘烨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塞内加尔队今天身穿白色战袍，挪威队身穿着一身黑衣。
1: 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北欧球队作战的方针策略，一开场第一脚长传，就是一个高球，然后马上前场一个界外球，上来先空中炸进几下，
0: 反正他有大个子，
1: 对，
0: 这个界外球打下来。而且挪威队呢，在这次的48支队伍当中呢，他是和瑞典队一样，就是让别人眼馋，首发动不动就扔两个中锋上来，而且这个踢法呢，这两个中锋还经常能互补，互常能交叉，这个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看点。因为从卡塔尔，从2018年俄罗斯那个时候，以法国队的吉鲁为代表，大家有种观感，说是中锋的作用重新回归，啊，这次你看有几个队他就是双中锋上来，
1: 对，就跟服装流行一样，转来转去又回到老派了，就是80年代法国这个意大利队率先使用的4-4-2里边双中锋。
0: 角球，塞内加尔队今天一开场啊，防空压力很大啊，这个球呢打这一下打到外脚背了，
1: 又一个角球，
0: 这边努萨这个球打出来还制造了连续机会，这一下让库利巴利压力不小，
1: 这等于是挪威队上来先来个高球三板斧，
0: 库利巴利心想我都剃光头了怎么还能薄薄的蹭着一点
1: 这什么芯片是吧，球里边的球胆里边的芯片很敏感。
0: 挪威队有队员上去准备干扰门迪一下，哎，这个球发到后点，这个球呢你感觉它发出来的时候好像弧线有点过大，但是考虑到挪威队员这些普遍接近1.9米或者过1.9米的身高，他这种传球方式让防守队员还挺难受的。
1: 迪乌夫这球还处理还真不容易，他周围的队友啊全都被挪威队高大球员给压住了，再看6个人集中在后点，白跑了，这个事儿白跑了，还得再重新跑一趟。
0: 桑帕约这名裁判的执法风格是很严的，一丝不苟。赖尔森打到中路头球，这个球是门迪，哎，门迪可真神勇啊！
1: 所以开场之后啊，挪威队这个压迫感给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好家伙，
1: 全是高球是吧？哎呀，
0: 这个球呢？门迪也有运气，因为顶得比较正，但是他这两个腿合拢得很快，
1: 对，对高个球员来讲啊，守门员来讲，这两腿并起来这个速度，他算是真快，
0: 要不然这球就阿伊尔顶得钻进去了，前点
1: 没有压住这一步，这杰克逊如果多压一步的话，是中线启动的话就不存在越位，
0: 你看这个球啊，门迪，这是冰球门将。基本功
1: 要干的活，
0: 对，门迪刚才反应不错，看看挪威队三板斧打完以后，场上节奏能不能够重新调整一下。跟挪威队比赛啊，他们的这个套路呢，一开场先炸你，如果扛不住啊，对球员落后一方球员的比赛心理来说是个很大的影响，
1: 但是好事是这几板斧呢塞内加尔顶过去了，等于给他们做了个战术热身演练，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一直这样去打高球

0: 角球的话，这个绝对不行，塞内加尔很难防。这关键如何更多的对挪威队来讲创造角球，这也是个技巧，那可能得有更多的深入到底线的传中，对方的封堵或解围之后出底线就有角球了。
1: 刘烨指导刚说的这一点呢，其实在比赛当中咱们辩证的看，挪威有没有能力在两个边路在动态当中持续创造角球机会。
0: 对，
1: 如果他这个能力不强，可能他开局疯狂的利用开球去打角球机会就是他的一个战术设计了。这个也比较依赖挪威的两个边后卫得套边上来，得大胆的上来，
0: 对，
1: 索尔巴肯得设计。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高球很简单，实际上你要做这个高球的配合的复杂性呢不亚于地面推进。你的第一点在哪儿起球是吧，你的高球争下来第一点第二点甚至第三点的捕捉保护，这都是要很细致的布置才行。
1: 杰克逊从第一场比赛来看呢，塞内加尔队当时和法国队上半场踢得还不错，打到下半场好像天一热以后突然间他们先断电了，然后法国队开始找到机会。当然那场比赛呢，法国队下半场自己主动让出控球开始打反击，让姆巴佩奥利赛这些队员跑起来呢，塞内加尔也很难受，
0: 而且那么一跑呢，就是谁啊，库利巴利的这个弱点就跑出来了，库利巴利慢
1: 点路球点不错，这是塞内加尔队的特点，突然启动变节奏。伊斯梅拉萨尔，萨尔第一场比赛表现就很活跃，今天继续赢得首发的位置。刚才萨尔这个趟这一步幅度不大，但是动作很快。
0: 对，如果说挪威队有这个高球的优势的话，塞内加尔就是刚才这种，他的个人能力强，逮到一个点上，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好的防守体系出现的那个区域，他就会一对一对进行这个对你的突破。
1: 对，我们看这个世界大赛助威过程当中啊，像冰岛的球迷、挪威的球迷啊，这都是这种助威在看台上集体主义色彩很浓的风格啊。冰岛球迷的这个维京战吼，然后挪威的这次划船，
0: 所以你从球迷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球队的风格。你要塞内加尔的球迷呢，可能敲个鼓自己叮叮当当一跳，跳一场比赛他也行。
1: 他们那个金背鼓声音特别大，
0: 是吧，
1: 敲起来以后在球场里面别人喊，就是坐在隔壁的人说话都听不见。今天看看这鼓能不能敲起来。
0: 塞内加尔的前场界外球，看他是不是也要扔大力的吗？
1: 这边两个人还在商量
0: 、
1: 那边界外球暂时没发出来。
0: 哇，库里巴利上来了，这就证明塞内加尔也给对方拼一拼，我也有高球。
1: 要么就是他虚晃一枪
0: 啊，
1: 把这个桑德尔贝格给带开，你看他是负责带人的，他不是接高点的。加纳盖伊打了一脚再传。塞内加尔队员主要是像大草原上狮子一样，他埋伏在周围，他等这个二点的机会。你要抢第一点我就给你。努萨分到边路，索洛特，斯洛特刚才这个反击呢跑到左边了，右脚领球有点不太顺。塞内加尔队重新上来，萨尔想跑了一步空当，小了这个球。
0: 嘿，这个外脚被弧线带
1: 贴身绕着你跑。
0: 对，你要换到北欧或者是挪威的球员，这个球就敲出去了，周围有接应点的，但是这次迪亚塔就是要个人突破，就是要看个人能力。
1: 奥尔斯内斯犯规，给塞内加尔队一个前场任意球，卡马拉站在球旁边。他这三个中场拦截能力都不错，组织能力呢就看有的时候得看他们灵光一闪。
0: 对，
1: 或者呢他这个组织呢其实主要是靠抢完对方以后就地打转换。高球不太容易进去，
0: 而且罚的这个弧度稍微小了点。其实非洲的球员，你看他身材有的时候他未必跟这个挪威比啊占优势，但他弹跳力好，他有的时候弹跳力可以弥补。
1: 这是后点还是找萨尔这儿， 尔斯内斯回来

0: 防了肋部。萨尔呢今天开场之后啊，这个跑位很积极，总是奔着挪威队员身后钻。现在就看迪亚塔这边上来之后呢，包括中场队员能不能打穿身后。啊，这个球转移的真好，哎呦，没停好，可惜了。转移的可能有点飘。
1: 对，
0: 但是线路观察都不错。
1: 他得有这个球速啊，才能横跨球场过来之后到队友的脚下。就等于是这个球速快呢，给马内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接球环境。但是技术环境接起来就困难多了。
0: 而且这种球你不能弹道太高了，就得平抽过去。
1: 对。不过这段时间呢，体现出来塞内加尔运动战当中他两个边路有办法，他的传中数量远远多于这个挪威队，几乎挪威队开场的几板斧用完了之后就没怎么再推进到对方的核心区域。
0: 所以这个也能理解为什么索尔巴肯开场要疯狂的要砸一砸对方。厄德高在局部呢，塞内加尔队三个人面对围墙很从容，把这球摘了出来交给库里巴利。库里巴利这个有点慢。
1: 对
0: 啊，这一下真有点慢，哈兰德抢的就是他。
1: 我估计可能看完上一场比赛之后啊，挪威队这边研究呢，他慢，咱就打他。是不是？
0: 对，
1: 有这个可能性。
0: 萨尔越位，
1: 越位，
0: 但是没关系，萨尔这边呢，今天教练应该给他设计的就是你大胆跑，跑成一次机会就有了。还是探了半个身体出去，他总这么跑呢，挪威队左边的边后卫就挺难受的。
1: 对，
0: 沃尔夫顿这边，挪威队在场边绑装备的是16号彼得森，是赖尔森有状况吗？镜头接过来是对着赖尔森。哦，那他就是正常热身吧，可能还是
1: 有
0: 上，看来还真是有意外情况。索尔巴肯让彼得森，你狠拍了几下后脑勺，你也没机会热身了，上去热吧。
1: 赛前
0: 已经热过了，
1: 这就为什么我们赛前发现的那个细节。他跟这个塞内加尔不一样，塞内加尔是主力热身，替补那边小热身。但整个挪威队全体队员都参加热身，还真就用上了。这是
0: 勒尔森，说不定他也有可能热身的时候今天一不小心拉伤了，也有可能。
1: 反正这个锅
0: 一跑发现不太对，
1: 这个锅就是热身来背了。
0: 对，
1: 好处是你替补队员这个身体状态马上就可以进入比赛。坏处是前面你热身热成什么样，怎么刚开始就伤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还是挺打乱赛前部署，对吧？你这是一个意外换人，非计划内的换人。
0: 因为勒尔森他在俱乐部呢，本身就是在边路助攻幅度很大的特点。他在多特蒙德队右路是很重要的一个套边进攻的球员。
1: 对，
0: 所以挪威队呢还是比较依赖他的踢法和他套边上去的能力。这种队员呢，他在俱乐部这么踢呢，他既能套边，他也有比较好的回防的时机选择。
1: 对，
0: 所以现在临时换个人上来，不是说这个位置站不站住的问题。整个这个右路进攻体系，因为瑟洛特他这么大的个子，这么大的体重，他回来的幅度是有限的。
1: 对，
0: 现在上半场才踢了10分钟，挪威队三板斧砍完之后自己先换了个人。塞内加尔队从后场接球发出来，顺着边路走。
1: 好，今天
0: 马内也有点
1: 怎么回事，是吧？
0: 没踩在点上啊，
1: 这两脚球都没接住。你要算一般人其他人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马内其实算技术好的。这两脚球都没接住。
0: 沃尔夫给桑德尔贝格，刚上来的彼得森倒三角，
1: 好球，
0: 跟进包抄啊。厄德高这个球认为自己没打好，他很不满意，但是他也鼓舞了一下球迷的士气。这个球跟进来射门的时候有点仓促啊，但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厄德高其实整个这个走廊已经完全流出来了。最后的射门准备不好，
1: 而且瑟洛特啊给彼得森送球的这个时机真棒，一直瞄着等着，在不越位同时又能起速的情况之下，他给你往身前送，你对方的边后卫不敢提前动，万一他

0: 要不传怎么办？你要提前动。哎，换人后彼得森这下子真不错哎。
1: 哈兰德现在这个无球状态下，他就是尽量靠近库里巴利，然后盯着门迪。
0: 哎呀，库里巴利也惨啊，就才一场球就让你们看够了我的问题。快追不上，后边你看挪威的后卫追不上。
1: 萨尔，哎，这个球呢，在接的时候啊，塞内加尔的球员还是情绪上，帕普盖伊认为对方先冲撞他了，桑帕约马上过来注意他，提示他注意情绪。杰克逊刚才跑到后点，帕普盖伊上来接前点。这冲完之后，挪威队的很多队员呢都双手叉腰在大口喘气儿。
0: 对，
1: 这个拉锯如果跑起来的话，挪威队员今天虽然天气凉快，但是他们不适应这样的节奏的。
0: 而且呢，奔跑的速度上你会明显感觉到塞内加尔的更快。就是说现在就这么说吧，是在草原作战还是在冰原作战，
1: 对，
0: 这就是看两队谁的战术能有指导性，能压制对方，能带着对方。
1: 这个角球开后点，他得绕开大个子的区域。现在这个情况呢，虽然跑动距离可能双方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因为跑法不一样，冲刺的结构不一样，塞内加尔队员他经常是途中再加速，这个对于北欧的队员来说呢，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受一点。彼得森上来，如果挪威队能把右边打活，他的这个边路传中能发挥出来，球队的整个前面两个支点哈兰德和瑟洛特就能发挥出他们的威力。虽然这两个前锋的运动战的能力也不错，但是以挪威队的特点来说，他多传中肯定是会更加高效一些。门迪、尼亚哈特和库里巴利，你说他有的时候走神吧是他的特点，那反过来呢，打这样比赛他是大放松大心脏，哎，也是优点。
0: 所以松弛的这个幅度和限度也很关键。松大了不行的。
1: 库里巴利这段时间补水完了之后，哈兰德适当的远离他了一些。库里巴利他可能也等着库里巴利，你喜欢带两脚，你先往前走一走。杰克逊回敲过来，马内选择射门了，这个球打得比较写意，先撩一脚。
0: 其实马内啊，这一开始他是有一开始要射门的这个机会的，犹豫一下，脚底下不是特别顺，再给回到杰克逊，杰克逊在那儿早就想好了，这球过了之后脚底一踩连接射门，
1: 他用脚背往这勾着打的，其实还是瞄着远角已经有想法了。
0: 是
1: 现在这段时间呢，感觉塞内加尔队中场这三个后腰位置站的虽然靠近，但是防守效果不太好，断下来之后丢的比较快，
0: 对，
1: 所以挪威队呢没有太多回追的消耗。赫根会给门将尼兰，

0: 啊，不多见，但是他的脚下呢还是很不错的，位置感也很好。在弗洛姆队呢，就是不可或缺的类型。他和这个墨西哥队的阿尔瓦雷斯都是这种大个子后腰。
1: 对，但他比阿尔瓦雷斯更强壮一些。阿尔瓦雷斯像个竹竿，瘦高个。那现在挪威队就打一个后腰回撤，既然前场攻不下去，慢慢的给。但是这下一
0: 犹豫了，
1: 哎，转身转得太勉强，
0: 赵尔斯内斯一下被伺机而动的盖伊给断了下来。哎呀，这个球，萨尔说我还提袜子呢，你迪亚塔光顾着看看左边的队友位置，想着这边萨尔应该接他。
1: 这就是塞内加尔或者说非洲队的一个特色，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什么事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这个事情的出现。
0: 你挪威人本来就高，再把小朋友往肩膀上一放，看球的视角无敌了。相对来说，帕普盖伊的位置啊更靠前一点，他可能在比利亚雷尔队呢，他在中场的整个梳理串联也更多啊，教练把他在进攻当中还是敢往前推一推，防守的时候呢，加纳盖伊拖后，帕普盖伊。

0: 里巴利。
1: 这现在挪威队这种踢法呢，应该是让塞内加尔很难受。
0: 嗯，
1: 就你有劲儿使不出来，那个风劲儿撒不起来。他拿到球之后啊，他慢慢的传，他就在这控制，在寻找战机，耗你的性子，磨你的耐心。
0: 哎，这三个人的快板打得不错啊，努萨、奥尔斯内斯，然后和边路队友这三个人连续在局部一脚出球。桑德尔贝格
1: 不冒险传直传球，虽然哈兰德在前边着急的要球，但是挪威队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保证安全出球原则第一，就尽量的不要把球权交给塞内加尔，哪怕他丢失点进攻的这种主导性。
0: 努萨这个落点不错，哈兰德坐下来，欧德高射门又被门迪堵了出去，这是挪威队酝酿了补水之后酝酿了十分钟，
1: 嗯，
0: 节奏上带出来的一个变化。在此之前呢，左路连续轮转，然后呢在中场把塞内加尔的横向空间给扯动开了，两个后卫扯开之后，内部空当厄德高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胸部卸下来，射门再次被门迪封堵。门迪今天下地非常快，厄德高这个射门完成的已经不错了，
1: 是打得还真耐心，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突然之间看到整个这个后防线塞内加尔就剩一个，
0: 嗯，
1: 这一个人盯哈兰德，你第一个盯不住，再一个这个球传得准，他坐过来之后二空当完全门户洞开。
0: 努萨啊，慢下来以后努萨的传球准头也比冲刺的时候要好多
1: 要好。嗯，
0: 杰克逊，双方呢现在各自都能把对方的整个队形拉开，马内突了一下扫门前啊，但是可惜后点包抄的队友慢了。其实塞内加尔队今天开场在两个边路的传中，包括制造球门后点的空当都有机会。
1: 嗯，
0: 打一脚远射，来自加纳盖伊，但是他现在这个包抄的位置呢还不成体系，
1: 嗯，
0: 经常错过后点。这是马内刚才总算突了一下，
1: 突了一下，哎，
0: 但是两厄德高啊，球权现在逐渐的集中到他这儿了，其他队友在配合当中都会把球停下来让厄德高领走。挪威队也开始逐渐明确把这个场上的指挥权就交到厄德高这边，斜传啊，都后点。挪威队今天两个边路倒是打运动战后点打得不多，这刚才好像哈兰德脖子上被挠了一把，
1: 嗯，
0: 一道红印儿。
1: 贝格这球给这个谁啊，哈兰德送的，其实有点像那个意图，他第一场比赛的进球后点，
0: 嗯，
1: 平快
0: 啊，大长腿扫进去，
1: 对
0: 啊，就跟打曲棍球一样。
1: 是
0: 桑德尔贝格，
1: 就按照目前这个比赛的方式来看，挪威队很成功的把对手给控制住，这个控制住就是说他不给你打快，哎，一板一眼的开始打这个战术。好球，
0: 厄德高，哎呦，踢得有点乱了。
1: 嗯，
0: 刚才左边奥尔斯内斯顺着一脚啊，这个动作完成得很好。挪威队员在中场是需要这种小技术的。哎，吹了犯规了，吹了挪威队犯规了。
1: 嗯。看马内。内切没机会射门，也没机会转移，只能再把球给到中间，中间就打了，
0: 是远射。我感觉现在踢到四十分钟，两边呢开始逐渐的把球权集中到自己的那个指挥官身上了。马内开始拿球，队友开始跑，厄德高呢开始频繁的要球权，开始梳理。
1: 是，就现在对塞内加尔来讲最不利的就是他如果以这种方式，就是像正规作战一样跟这个挪威队摆开的，啪，左右前后控制这样踢的话，挪威队是很擅长，
0: 嗯，
1: 塞内加尔不擅长，他起不了那个速度。
0: 鲁萨啊，这个内切虽然被挡住了，但是意外的形成了一个传球机会，厄德高打了一脚。
1: 嗯，
0: 鲁萨今天也很冷静，他知道他这边的迪亚塔速度快，他突呢占不到什么便宜，所以他选择多传球。上半场伊斯梅拉萨尔呢顶着挪威队的左后卫沃尔夫不太容易上来，加纳盖伊
1: 嗨，
0: 嗯，
1: 看不见人，
0: 现在帕普盖伊上来抢，这个帕普盖伊呢还是很多英超俱乐部关注的目标，
1: 嗯，
0: 是比利亚雷尔队中场的核心。看看厄德高，这个球往边路先走，哈兰德逐渐上来，两个人准备去防哈兰德，但是奥尔斯内斯斜跑一下，赫根在回传时候啊，顺便把杰克逊手上，就是让你快不了。今天很多细节都这样，哎、是吧？
1: 对，
0: 你想去压迫我门将，我都不让你舒服。
1: 是，其实塞内加尔这套阵容和他们特点，他打这个快速攻防转换是很厉害。
0: 嗯、
1: 但今天啊，再看这球，厄德高还是，哎呦，
0: 还有了，
1: 库里巴利
0: 门将门迪没扑住啊！
1: 踢法和节奏啊，塞内加尔就非常被动。
0: 嗯。
1: 因为他打快速转换的特点打不出来，完全被这个挪威队在控制着，控制着，到最后像催眠一样出现了后场的这个失误。库里巴利本来这个球他可以控下来，
0: 嗯，
1: 结果慌乱之下，慌乱之下就想解围，送给了对方。
0: 进球之后，挪威国王的孙女和孙子。英格雷公主和斯维雷王子啊也很开心。再来看一下彼得森这个跟进，这个球呢第一下库里巴利没解围远，想做给尼亚哈特再控制啊，直接送到对方脚下。彼得森呢最后的射门处理非常冷静，这种半高球是门迪挺难受的，
1: 关键是离得太近
0: 太近了，
1: 哎，说明挪威这个咱们再往回溯源的话，说明他们的热身是成功的，
0: 嗯，
1: 所有球员一起做热身，才不到十分钟，主力的首发的右后卫受伤了，赖尔森受伤，换上来这彼得森，第一次触球他就是很漂亮的传中给厄德高，嗯、然后再这次触球的时候就射门成功了。
0: 而且这边呢，因为斯洛特是中锋拉边，他实际上缺边锋，
1: 嗯，
0: 就需要边后卫大胆的上，
1: 是，
0: 所以彼得森这次长驱直入到门前。完成了最致命的临门一脚，
1: 嗯，这个
0: 帮助挪威1-0领先，
1: 是不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抓住了对方的失误，就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在处理球这瞬间上很多东西都是你无法预知的，又来了，
0: 厄德高左边有缝隙，哎呀，这个球有点太追求，太追求精准的连接找哈兰德了，
1: 哎，
0: 哎，这是抢下来的一个机会，也是挪威队赫根出球失误了，杰克逊没突过去，抢背身这下塞内加尔的队员比较擅长，加纳盖伊今天他上半场两脚远射，但打的也都没在门框范围内，哎，这个球加纳盖伊都往准备往那边走了，又敲给他。昨天埃及队下半场对新西兰用的招，嗯，还有呢，迪亚塔直接起中间，伤停补时有四分钟，
1: 两侧的传中机会都很好，但最后处理这下球的时候呢，都还不够精细，传的都感觉。大差不差，但是让接球的那些队员的感觉总是别扭一点，
0: 嗯、
1: 不是最佳身位。
0: 如果不是挪威两个中卫啊，身高都超过1.9米，加上门将，因为他对于进攻队。

0: 刚才说首先这个视线阻挡很厉害，
1: 哎，
0: 另外呢就是这个球给过来呢，如果不是挪威的后卫都太高大，塞内加尔队员可能更敢扑门，今天老感觉他们得从缝里往门前去挤，
1: 是
0: 就影响抢落点的节奏了。赫根再回给门将尼兰，
1: 我估计啊中场休息啊，塞内加尔这边得布置布置，下半时得主动求战，得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提起来，之后进入到这种快速转换当中，他们就机会多了。
0: 哪怕乱一点，
1: 哎，
0: 只要快起来，
1: 乱是塞内加尔的
0: 想要的
1: 色。哎，你是这按部就班的，我们说摆开架势正规作战，跟这个挪威，他真比不了挪威的这种严谨性，这种比赛的合理性，他们更要挥洒挥洒自己的自由才行。
0: 对。看台上船又滑起来了，萨尔，这次对抗当中呢球没有丢，就还有边路起球的机会给迪亚塔，哎呀又敲出界了，这种上半场的非受迫失误塞内加尔下半场必须得减少，如果你是在跟挪威队打乱战当中，这种失误能理解。彼得森的这个射门控制得非常好，这个机会完全是抓出来的抢出来的。库里巴利啊非常懊悔，这个球他应该直接解围掉啊，门迪也短路了吗，哈兰德推打在绿柱上过来再搏，上半场还没结束差点又送个大礼，看来挪威球迷的助威啊起了效果，头球，哎呀，被门迪摁在门线前。
1: 哈兰德可能抢守门员啊，抢上引来了。上一场比赛他就是抢了一个空门，门迪是，
0: 一看这个球冲过来，门迪想虚晃一下，发现不对，带球的方向有点别扭。
1: 结果这个空门没打进去。角度小了点，但是在他左脚啊，他的左脚是他的主力脚，很懊恼。
0: 这如果上半场带着两球优势进入中场休息，塞内加尔队可就大麻烦。今天马内的状态又不太好，
1: 而且塞内加尔上半是各种失误，匪夷所思的失误太多了，
0: 自己人办自己人，
1: 对，
0: 然后传球不看队友在干嘛，
1: 哎，那边聊天，这边该传就传，然后直到守门员门迪也出现这个失误。
0: 挪威队呢，上半场比赛还是体现了他们在比赛里面的专注度，目前他们1-0暂时领先塞内加尔。
2: 真空始料，格力造。净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8: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

0: 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箭直达。
6: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塞内加尔队这边没有换人，今天上半场比赛挪威队很善于抓机会，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帮助球队进球了，进球时间是在43分钟，那个球进完之后，挪威队差点在前场哈兰德抢门将门迪又抢出来一个机会，好在哈兰德最后这个射门啊打在了立柱上，才让塞内加尔队又躲过一劫，否则他们是带着0-2的比分开始下半场的。
8: 上面是咱们曾经比喻过，就是今天这个比赛是在草原上进行还是在冰原上进行，就是实际上就是在讲两个队谁的战术定力更强，就是你用你的模式踢还是我用我的模式踢，或者说最高境界就是我把你带入到我的模式当中。
7: 对，
8: 而上半时挪威队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点，他让你踢一个非常控制性的非常有纪律性的比赛模式，那塞内加尔人显然这点不行，他们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失误，他就是觉得这个踢得不提神。
7: 那个特兰加雄狮狮子都喜欢单干，对，所以这个你要冰原上你要拉雪橇得有纪律啊。
8: 是啊，所以他这个快速转换打不出来，一旦拿球之后呢，挪威队想到的我先是控制球，我先把节奏降下来，所以我们提到过下半时是不是塞内加尔开始主动出击，哪怕乱拳打死老师傅这种方式，我就上来挑战你，就上来冲你抢你。
7: 首先马内啊，这头领头的狮子得活跃起来，加纳盖伊交右边。其实上半场呢，右边塞内加尔队的右后卫啊，迪亚塔和萨尔这两个人的配合算是比较积极的。左边呢比较依赖马内，但是马内今天的状态一直没提起来，所以在塞内加尔队按理说进攻当中，加纳盖伊是左右调度，和帕普盖伊他们俩左右调度，但现在只能集中往右边打。斜传，被赫根解围了。 看看塞内加尔的教练席啊，资料还得整理一下。教练加夫呢，中场休息暂时没换人，但是相信队员们呢得开会提醒一下，这次挪威队的反击，四个人一下扑过了中场，塞内加尔队五个人回防的位置全都乱的，哈兰德射门，轻而易举，比分变成了2-0，瞬间一波攻势，哈兰德打出了自己最喜欢的进攻方式。
8: 跟上半时那个反击一样，厄德高虽然说周围有很多人提供了跑位的线路，他就指盯着哈兰德，而且这是什么呢？塞内加尔沉不住气之后啊，自己送了一个直线传递球，失误，正面被断。
7: 这个进球就跟天气一样，风卷残云啊，让塞内加尔队非常狼狈。
8: 就是挪威队让你摁着慢着踢阵地战，这绝对不是这支塞内加尔的优点，那这是后程的情况了。
7: 厄德高给的啊，终于喂舒服了，
8: 是
7: 踢也踢舒服了。
8: 而且回追当中你看库里巴里确实是慢
7: 慢的，
8: 真的是慢，
7: 身体扔出去都不管用。
8: 对，哈兰德这球推的也漂亮，正好在他左脚上卧射，
7: 哎，非常舒服的这下。这种卧射技术现在不管是哈兰德还是姆巴佩，他们都需要在高速中有一个动态调整能力。
8: 对，
7: 而这种方式呢，就是能让身体的速度和触角的速度一块跟上。库里巴利这个比较麻烦呀，现在的局面后防线还得靠他顶住呢。哈兰德也连场得分，这个小组组内就有射手榜之争，就是单届的射手榜之争。另外一场比赛，法国队现在3-0已经拿下了伊拉克队，所以在这个组当中呢，整体形势啊，挪威队如果能将优势保持到最后的话，他们和法国队两轮过后就携手晋级了。塞内加尔队现在不光呢还要在比赛当中争取这场比赛局面扭转，同时呢要避免再丢球了。现在在和伊拉克的比较当中呢，他们首先得避免自己比分过大。杰克逊
8: 由于这届世界杯呢他有这个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这个机会，
7: 对，
8: 所以对塞内加尔来讲，今天这个比赛还真的，你要是输，只要不输太大的比分，还是有些机会可以
7: 攻击。
8: 是，
7: 如果是1-0呢，他其实守起来，比赛这个形势随时会有变数，塞内加尔的攻势的劲头可能也会更足。现在这个比赛呢，需要塞内加尔队首先要更冷静。头球，这球顶得不错，杰克逊。争得不错，但是顶在了尼兰正中的方向，
8: 落点好，球速也不错，而且是砸在了自己锋线上相对来讲身材最高的杰克逊的头上，因为中锋跟边后卫争的时候他是有优势的。
7: 对，杰克逊1.87米，刚才这起跳时机把握的也不错。
8: 是，
7: 今天马内一直被这个彼得森上来之后啊，他大胆的前压反倒让马内现在更难受了。而且马内背身拿球，彼得森都能贴上来。
8: 塞内加尔刚才那个时间点如果能扳回一个来，立马就能起来那个气势，但可惜这又得压住了这个情绪之后呢，再重新再一波波的组织。而对挪威队来讲，哈兰德高兴，他乐见此情此景，
7: 对，
8: 前场大量的空间，然后打反击，中间有这个厄德高给他传，对方的后卫库里巴利还不如他跑得快，所有的条件都成熟。
7: 对，给努萨有点大了。我倒觉得主教练塞内加尔主帅帕普加夫如果大胆点啊，他是个80后教练，如果大胆点的话，他把
8: 这是马内到中间去串联出来的。
7: 马内到中间一脚出球串联出来，萨尔从内部空当切了进去，这比赛要开始变得有趣了。再来看一下马内这次这个边路打完以后，

0: 停的稍微大了一点，但是顺着马内就往中间去了，然后再直塞，帕普盖伊回敲，加纳盖伊直塞破线找到马内，马内这一敲啊，萨尔，这个球是错进错出，把马内调到中路，这可能给塞内加尔能带出一个调整思路。
1: 对，你中场现在不需要三个后腰了，你边上上一个恩迪亚耶，马内到中间做各种串联，关键最后这下我们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原作战的优势，
2: 真正的卧射。
1: 他关键是他变向再折过来进去再抢身前，这下这个身体素质真棒。
0: 姆巴耶上来了，爆点上来了，
1: 对。
0: 塞内加尔队要开始趁热打铁了，换下两个，迪乌夫和帕普盖伊都下去了，上来了姆巴耶和雅各布斯。左后卫被换下，马内去中路啊，整个边路都有调整。然后帕普盖伊呢是中场偏慢的，虽然加纳盖伊年龄大，但是他脚下的步子快，这样一调呢，塞内加尔队整个阵型在场上就开始变得咄咄逼人了。两个边路分别有萨尔和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先换姆巴耶可能还是考虑到这个小家伙他在塞内加尔国家队啊就踢了12场，当时有4个进球，他的效率更高。恩迪亚耶呢虽然在俱乐部是主力，能力也强，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教练组可能也想赌一把。
1: 对，就我们一再强调塞内加尔他要是能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里边追回一个来，这绝对是巨大的好消息。就对比赛的这个悬念来讲啊，就对看球来讲，包括对这个塞内加尔想要这比赛拿分的情况来讲，
0: 他们自己的状态也容易重新封起来。
1: 哎，
0: 姆巴耶啊，转移找萨尔，这个球的视线很开阔，给的也及时。
1: 哎，
0: 中路。这个阶段啊，塞内加尔队正在快速起势，所以挪威队啊是不是还用这种四平八稳的方法来应对，挪威队得想想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你只领先一个球，你继续这么蹲着，一旦被扳平这个局面，你再想提速，因为打到下半场越往后你再想提速，你的队员的提速的能力是越弱的，随着体力下降。所以挪威队好像也把防线往前推了推啊，不能蹲得太深了。
1: 挪威队这边也会想，不急，他们会失误的。
0: 会重新回到上半场的轨道。
1: 对, 对，就现在就是这个，就看塞内加尔这劲儿能不能封起来。当然了，他要封起来，他自己失误也会增加很多。哎，这是双刃剑，
0: 打乱拳嘛。
1: 对。
0: 桑德尔贝格回敲，彼得森。萨尔刚才这个本能特别好，人都要倒了，已经是横在草坪上了，还能把球给扫出去。
1: 对，这个呀，就是咱们说最后那一瞬间那个技术动作，就是拐弯那一下，他的转弯半径小很多，他就可以直接拧过去。而这个挪威队这左后卫沃豪沃尔夫转不过来，
0: 那关节都可钉可铆的啊。
1: 哎，
0: 好，彼得森又过来了，彼得森横敲了，这次找哈兰德。努萨和哈兰德抢到了一个点，还有，再给哈兰德，没有调整直接打。哈兰德这个射门很高级，这是一个顶级射手在门前的瞬间反应。这么大的身体，哈兰德没有时间做哪怕半个多余动作了，他直接在空中转体把球撞了进去。比分变成3-1。
1: 是。禁区内虽然是一团混乱，但是塞内加尔啊有机会把这个球给稳下来，就是什么呢？二次球，谁啊？努萨跟哈兰德撞在一起，那个机会其实
0: 解围掉就行了。
1: 哎，你可以解围掉，或者你可以不，你跟不上去你不倒地。但是我看着好像又是
0: 谁、啊？还是库里巴？
1: 库里巴他真的慢、啊，
0: 跟不上了，
1: 他自己慌，他就倒地，
0: 而
1: 结果一倒地踢空了，
0: 一次扔出去就没法补救了
1: 啊。这都没问题，
0: 库里巴利被绕了身后、然后跟过来，这一下带大了、然后又被反抢，哈兰德这个反应太快了。
1: 哎，
0: 哈兰德是左脚支撑身体。

0: 空中半转，都没有摆腿，
1: 是借力打力，那借力打力，
0: 哎，这是顶级射手的本能在门前，
1: 是
0: 就不要拘泥于射门动作规不规范，怎么能把球发上力就怎么来。
1: 而且这球呢，挪威队还真厉害，后换上来后换上来这俩人啊，替补这俩人都建功。上半时彼得森的进球，刚才这个球彼得森第一个传中，
0: 然后远端贝格抢的，
1: 哎，贝格远端又把球抢上来再传中，完了，这个这个打击对塞内加尔来讲太大，
0: 生活如此残酷啊！
1: 你们老让我按照红绿灯走，好不容易闯了次红灯进球了，你再又得按照红绿灯再走。
0: 他主要后面有个库里巴利老是出这种状况啊，其他队员在前面心里也会嘀咕，
1: 库里巴利自己都嘀咕。
0: 他的所有想法都是年轻的时候他能带得动他能跑得起来的那个想法，但是他现在这个球带大了，上一个球传给队友传丢了，全都是没有适应现在的身体状态调整踢法导致的灾难。
1: 就是他第一场比赛打法国的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已经非常明显了。哈兰德又高兴的忍不住的笑，哎呀，
0: 52场国家队出场进59个球、哎啊、有这样的数据睡觉都能笑醒，
1: 是还是世界杯扩军好啊。
0: 对，再来看啊，这一下努萨跟他抢在一块，哈兰德还在抱怨呢，结果一扭头，哎，还有机会打、哎、所以这个反应太快了。
1: 对
0: 啊，他父亲更开心、哎、要知道他老爹踢球的时候那个位置没什么机会进球、哎、
1: 对，好像是整个生涯进了4个还是6个在曼城、嗯、但其实第一下咱们该归怎么说啊，哈兰德虽然进球了还是批评他，但第一下他抢了人努萨的球、嗯、他是向回跑，
0: 对，
1: 干扰，然后人努萨是正面进攻，但还好二次进攻帕特里克贝格这球传得聪明。
0: 而且这个球你看哈兰德低头抱怨那一下余光看到贝格又抢下来了，瞬间抬头转身又打，
1: 对
0: 对，替补门将莫里迪奥，
1: 所有不顺的事儿啊，今天塞内加尔都遇见、嗯、人家受伤换人上来出现奇效啊，有奇效，你这儿是自己伤，而且守门员的换人呢，这个是实际上风险很大。
0: 西斯也准备上场，
1: 西斯上啊，
0: 西斯换下了卡马拉，中场三个拦截扫荡的选手只留下了岁数最大36岁的加纳盖伊在场上，卡马拉和帕普盖伊都被换下来了。嗯，西斯也算是个生力军，他有一些向前进攻的能力，在西班牙的巴列卡诺队效力。巴列卡诺那个主场啊，它很窄，它特别擅长对抗强队。看看西斯上来能不能够把挪威球员活动区域给他收缩了。现在关键是塞内加尔的球员情绪还得稳住，他既不能前场，因为前场刚才好不容易有点好的势头了，
1: 而且他刚刚换人之后摆开这个进攻的态势，嗯，所以有的时候场上最怕就是什么呢，我刚做进攻的调整准备追分的时候砰丢一个，换人都已经摆开架势了再丢一个，
0: 对，这个也会把教练组的换人思路给打乱了。
1: 是马内还是站左边，还是站在左边进攻，但这球又吹了他的越位。
0: 教练有的时候啊，像帕普加夫的这个年龄，81年出生，他面对马内这样的球员，有时候管理起来啊，需要一点管理的艺术和技巧。他既得让马内踢开心了，也得让马内服从自己的战术。哎，

0: 法国队这个组，从赛前分组来看，谁都觉得这个组，哎呦，跟上届打决赛的队伍在一块儿挺凶险的。他现在这两场比赛踢完，挪威队下一场比赛就轻松了。
1: 对，
0: 下一场是塞内加尔和伊拉克要决战，挪威和法国就踢得很轻松，大家都可以练练替补。这是替补登场的帕普萨尔。杰克逊和伊斯梅拉萨尔现在两个人在中间，姆巴耶靠右，然后左边换上来的是边后卫雅克布斯。姆巴耶还是快啊，脚下很快，
1: 哎，
0: 传交给伊斯梅拉萨尔。伊斯梅拉萨尔这个胸部停球没有最快速度把球卸下来，
1: 嗯，
0: 球还在空中，这一等呢让后卫有时间解围了。布尔费呢捂着自己后腰的位置，看来伤的位置有点难受。赫根挡完这个球，沃尔费啊，沃尔费这一下他的胳膊肘还撞到了塞内加尔球员的喉结位置，撞到脖子上了。沃尔费自己是转身这下没支撑，没准备，摔到腰了。
1: 这比赛啊又得缓一下，又得停下来，其实对塞内加尔的这个
0: 很不利，
1: 积累势头这点来讲非常不利。
0: 他这几个攻击球员啊，先是胳膊肘顶着一下
1: 啊，
0: 两个人注意力都在球上，就是这儿胳膊肘顶完以后，他是自己摔的时候自己的体重砸下来，摔了一下。主要这个节奏断断续续的，塞内加尔这些队员这心率刚上去，刚兴奋起来，
1: 哎，
0: 又降下来了，撞倒了老将加纳盖伊。今天他还算是表现不错的，
1: 对，
0: 中场的转换、拦截位置都不错。
1: 你说一场比赛有两个失控的人就没法踢了。
0: 对，
1: 今天主要的问题还都是出在库里巴利身上。
0: 下一场说不定他的首发位置都丢了，但还是得看这个教练帕普加夫怎么决定了。马内今天虽然状态不算好吧，但是还助攻了一个。
1: 打两边，然后让两边来突，思路上塞内加尔这是没问题的，他两边是有优势。后点
0: 沃尔费顶了出来，中间没有射门的空当。挪威队很注意中路弧顶的保护，顶出来的非常快。额得高，
1: 冰岛又是这样慢慢的倒，但现在塞内加尔就不再在后边等着看你倒了，他得主动逼迫你把这个球出来。
0: 门将也换了，
1: 哎，
0: 门迪是受伤，所以莫里迪奥上来。今天确实看台上塞内加尔球迷啊，这个鼓声也不是很响，可能啊，这是球权，双方有10%的时间还是在球权不明的争抢当中。往往这个有长传球技术的球队打比赛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尼兰至少比赛踢到现在雨也没下，天气还可以啊，证明天气预报的云团的行进方向对纽约的影响不会太大了。索尔巴肯这场比赛

0: 应该说今天这个战术啊，尤其是前四分钟四个角球，这一上来呢就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1: 嗯，
0: 关键是锋线上又有最善于抓机会的两名选手。
2: 哎呀，你看这就来了，这怎么惊喜总是这么突然？这个球哈兰德都没反应过来。
1: 嗯，
2: 你也不能这么直接呀。
1: 对，
2: 就往我脚下直接踢。
0: 德德高给哈兰德啊，这个球哈兰德其实他没有后卫贴他，他可以转身的，他回做厄德高，厄德高已经被贴住了，还想打配合的。等会儿看一下回放的时候，这换下来的莫里迪奥怎么让教练更紧张，心头一紧。
1: 今天挪威队遇到这样一个对手呢，估计也觉得心里挺高兴，
0: 对
1: 对吧？这我这是以严谨著称，
0: 嗯，
1: 你这一直以松散著称。啊，这有没有设计安排要错后点还是怎么着？
0: 你考虑到塞内加尔国际足联排十四，谁能想到这比赛踢成这样？
1: 对对对，
0: 厄德高吊起来。他们的排名比挪威队整整高了17名。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国际足联它的积分排名啊，各支球队它本身主要打比赛还是在本大洲里面，就是相当于不同的学区，所以呢有的时候积分排名呢不能完全当真。
1: 嗯，哪天统一高考的时候就看出来。
0: 哎哎哎，
1: 对，原来你前面做的卷子难度太低。
0: 对，都要负责接大范围转移拉扯空间的这一脚。几个关键节奏啊，现在对塞内加尔很不利，所以导致他这个比赛呢很难把球员的兴奋劲儿始终往一个方向发力，往一个方向调动。
1: 嗯，
0: 给厄德高，彼得森。
1: 哎，
0: 这球他是想兜个弧线，
1: 那守门员发动这个反击时机很不合适，对方全退回去了，前场只有一个自己的人，但三家守门员迪奥还是把球打上去。
0: 嗯，
1: 好球，
0: 马内给点不错，倒钩，
2: 杰克逊啊，
0: 拖泥带水的，虽然人越位了，但是你在门前这个拖泥带水的跟哈兰德的效率形成天壤之别。
1: 嗯，马内这次啊真是打出了当年的那个风采。
0: 嗯，
1: 一路突破过来，
0: 第一下倒钩打下来，虽然杰克逊的位置啊已经越位了，但是最后他的处理看得出来，他在门前也这球还碰了一下手。
1: 嗯，
0: 倒钩的时候碰了一下手，碰了沃尔费的手。

0: 看台上很整齐划一的就开始，这时候力量有点小，但马内拿的还不错，挺舒服的，只能给地面了，倒三角给出来，厄德高，这个球没有犯规，
1: 抢的不错
0: 啊，这下没有犯规，但是传的还是有点草率，
1: 是。现在啊也没法换人了，但实际上今天这杰克逊踢的也很一般，这太粗糙，不够精细。但是他的这个身高呢，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三德加尔还只能保留他。
0: 对，尤其打挪威，
1: 哎，
0: 得让他上来，毕竟他还抢了个头球。
1: 哎。
0: 另外呢，就是考虑到可能防定位球的时候，他能顶一顶。
1: 嗯。杰克逊啊。他有点像咱们传统动画片里边的一半那个名字，
0: 嗯，
1: 他不高兴，对吧？他真的是他，你看他很少高兴，
0: 很少看他笑出来，
1: 对，一直就是愁眉苦脸、深仇大恨的样子，那不可能踢出高水平的比赛。
0: 哈兰德雷布空当射门，这次哈兰德因为是跑身前雷布空当，所以后卫呢在他身后一直跟着，这个射门没那么容易。这次吹了挪威进攻队员犯规，再来看一下，后卫一直跟着他，所以转身过来正好打在后卫的腿上。
1: 他呢还想，估计得想瞄两腿之间，哎，
0: 对，
1: 穿裆射门那一下，但是没压住。
0: 奥斯卡·鲍勃，厄德高自己带着往前走，一直没给他，一直自己带下去了。
1: 今天哈兰德要好好的感谢厄德高，好几个球厄德高反击就是盯着哈兰德，
0: 对，
1: 就一直想给他传，瞄着他传，
0: 包括
1: 都被对方给破坏了。
0: 到目前为止，马内创造了四个机会。哦，突了过来，突了过来，漂亮，挑，
1: 还想
0: 给哈兰德，鲍勃，哇，这球，鲍勃的反应真快。
1: 哎，这个进攻当中有倒三角的传球机会，我们看厄德高还是没传
0: 底线，这下突的时候，有点雷东多那感觉。
1: 是，
0: 你以为我该传了吧？我再突你一下，这是让后卫最难受的。
1: 嗯。
0: 一下让西斯的位置丢了，最后鲍勃瞄着上角，这是西斯顶出去的。
1: 嗯，
0: 挪威队啊，他有这几个小快灵的队员，让他的整体战斗力呢能上一个大的台阶，
1: 哎，
0: 把节奏一下丰富了。下半场马上要到伤停补时，挪威队又一个角球，开头结尾他们的角球都很多，看看替补登场的塞内加尔的门将莫里迪奥能不能扛得住啊？门迪可是有神扑啊！上半场开局的时候，这个角球，
1: 哎呦，
0: 这是替补登场的中后卫厄斯蒂高，他顶到的，九分钟啊，下半场补九分钟，换人比较多。而且节奏停顿也比较多，马内下半场的停球摆脱开始有一些状态和感觉了。
1: 嗯，
0: 哎，鲍勃是边带边看马内有没有回追他，不追我就不用快了，
1: 哎，
0: 我就可以把速度压住。桑德尔贝格，没有人接姆巴耶，交给中场，塞内加尔队重新，现在就是节奏不容易快起来，
1: 对，
0: 他只能靠边路的突破，
1: 嗯，
0: 去强突啊，来提速了。雅各布斯上来之后呢，这球慢慢的又转回另外一侧，马内也去中间策应了。

0: 整场比赛这个节奏一直就没起来，一直就是被挪威队摁，这边塞内加尔呢也没什么太多办法自己起诉，除非在两个边路哈有突破的时候他们还能冲一冲，但剩下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
1: 强行打，算是个意外球。
0: 是
1: 雅各布斯，加纳盖伊，
2: 这个点传的不错，机会射门，萨尔，萨尔，这是少有的挪威的后卫啊冒顶了，因为塞内加尔队这个球传得太好了，这个球呢它不是高，这个球是平快，而且弧线呢得向外够着顶，所以塞内加尔的传球呢让挪威中后卫啊一下没找到这个破坏的争顶的点啊，慢了，然后交给了伊斯梅拉萨尔，是不是又是啊？是不是杰克逊给他做的？好像是杰克逊给他传的。
0: 啊，
2: 杰克逊给他传的，
0: 啊、给他传的，啊、
2: 终于有贡献，
0: 有贡献。但这球萨尔这下停的也不错，他停的这个第一下分量呢不大，虽然不是很合脚，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但他第二下接得快。
2: 这个水晶宫了不起啊！培养了奥利赛，培养了埃泽，现在又有伊斯梅拉萨尔，
0: 按照比赛的剩下的时间来讲啊，还有悬念，还有悬念，就看这个谁呀、啊，挪威怎么来控制对手了，哎，用何种方式？
2: 塞内加尔两度追进比分，挪威队虽然还领先，但是这两度追进比分让主教练索尔巴肯都会紧张一些，
0: 很紧张。
2: 而且塞内加尔呢，按现在这个趋势踢。他至少他把净胜球的损失已经尽量的缩小了，这个对于整体战局在这个小组接下来的发展呢是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2: 马内今天上半场去中间就创造了机会，其实这场可能也给教练组能带来一个新的思路，马内到中间让恩迪亚耶和姆巴耶能够去边路，其实埃及队对萨拉赫也是这么用的，马内又往中间去了，现在呢就是最后阶段挪威后卫啊能不能够跟住人，能不能对一些关键的传球手贴住，刚才这个边路传中就让塞内加尔传得很舒服，
0: 对，
2: 哈兰德的爸爸已经跟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坐在了一起，左边再给马内，
0: 有人抽筋了，
2: 抽筋，这就是刚才换完厄斯蒂高以后，球迷也知道，其他人可能也差不多，这还是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呢，
0: 是
2: 他就是因为上来以后跑的幅度太大，冲刺太多，双腿肌肉发紧，
0: 主裁判那赶紧起来，别再中断塞内加尔比赛这个进攻的势头了。
2: 这边塞内加尔的替补席不买
0: 库里巴利，库里巴利
2: 让他回去，你坐下来你就冷静点吧，你在场上就够不冷静的了，
0: 他必须得离场至少一分钟啊，而且这个抽筋这个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而且挪威队医始终没过来帮忙，
2: 给过哦哟，西斯从背后冲撞犯规，
0: 犯规，
2: 哎呀，直接把厄斯蒂高后脑勺撞了，
0: 哦，但是看看是不是可以启用、
2: 脑震荡，
0: 脑震，但是那不能换他，他刚
2: 换另外那个，
0: 对，这应该彼得森去争头球，然后倒地说头受伤。
2: 彼得森心想，我这抽筋的腿倒是能跳才行。
0: 但是呢，耽误一会儿时间，耽误一会儿是一会儿。
2: 格斯蒂高。

0: 看西斯上来从背后向前助跑，有个冲量，而且他呢这剃光头以后没有头发缓冲，这一下撞得很硬，
1: 是，
0: 但是也是个硬汉。
1: 直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马内在边路的突破才开始变得更犀利，
0: 对，
1: 这也跟谁啊，彼得森体能下降了，抽筋有关系，
0: 跟不上了
1: 彼得森，
0: 他把袜子放下来能稍微缓解一点，至少能在场上把位置站一站，
1: 就对塞内加尔来讲，这段时间第一个后边别再犯错，
0: 对，
1: 哎，第二个你跟上去以后压住了二点，形成连续这一波的进攻，就可能有收获。
0: 这
1: 是攻一波守一波，攻一波守一波，这个节奏是不行的，
0: 这是黄金窗口期，
1: 是，而且对方还有少一个人还抽筋儿，时间还有最后一分半吧，也最多，因为前面有人又伤了，还能再补点时间，估计补个半分钟撑破天了，九分半的补时差不多。
0: 马内，
1: 姆巴耶，
0: 这两步晃的后卫真有点慌，重心又低，脚下又快，先把他换上来，确实是对的，从实战效果来看还是不错，
1: 对，再起，哎，
0: 索尔巴肯只能祈祷球员们在场上顶住了，他能用的办法已经都用完了。

0: 特塔用啊。
1: 嗯，他可是抢着哈兰德身旁顶到这球的。
0: 哎，补时的下线的时间已经到了，过了九分钟了，
1: 估计差不多发出来，看看桑帕约会不会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往外发是不是挪威队也是个战术啊？
0: 嗯，
1: 就让你后场发个界外球，你也快不了。
0: 对，
1: 他还不是没踢好。挪威球迷呢，在报以嘘声。世界杯的赛场，最终呢，他们两战全胜，以3-2，在第二轮比赛当中以3-2的比分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塞内加尔队这场比赛也很遗憾，但是。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泛舟行比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呢经历了第一周的比赛之后，现在开启了第二周的征程。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土耳其队啊，对手的目前的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中国队开场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身上的是红色队服。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是请到了中国男排的球员张哲嘉，和您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张哲嘉您好。
1: 徐老师晚上好。嗯，
0: 整体呢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不过在第一周比赛过后啊，目前国家队呢是安排张哲嘉是在北京进行康复训练。对，因为今年我们也都知道啊，中国队除了第一站在临沂之外，我们还去承办最后的总决赛。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没有总决赛的资格上的压力。然后，
2: 今天胡汉林首发了。
0: 随着比赛的进一步进行呢，也可以请张哲嘉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球队的情况啊，包括一些战术安排、人员的配置。包括就是在上一周，我们看到海宁指导呢，他对人员的安排上，特别是两点、三点，是让江川去搭档吴斋，王鹤斌去搭档文子华这样一个配置。
1: 对，一般来说，现在因为换人次数增加嘛，现在一直有8次可以换人的机会，所以海宁指导更多的希望就是把这些换人全部用满，让所有的队员都能派上用场，都能上场，都能帮助队伍。然后现在更多的是先派出吴斋和江川首发，先进行三点攻的进攻，然后等他们轮到后排的时候，再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然后再次延续三点攻的进攻。
0: 这球看看有没有啊？确实是没有打到篮网手啊。大力跳发，三米线后的组织，二号位的吊球，这球吊得不错。因为土耳其队拼发球是肯定的，现在男排比赛里，包括女排比赛，这种冲发球是非常关键的。那他希望冲掉我们的一攻，那江川这个球化解危机还是做得不错，
1: 是处理得不错。那土耳其队，海宁指导也经常跟我们说，土耳其队是一支就是冲劲非常足的队伍，在场上，不管是从发球还是进攻上，更多的就是这种发力啊、拼你这种为主，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想要赢下比赛，更多的还是需要顶好我们的一传。
0: 没错，漂亮。胡汉林今天这个首发呢，能够把这种球能够保证，还是做得非常到位。这是打了一个进体快，这属于拉三吗？
1: 应该是一个小拉三。胡汉林还是非常有天赋，年纪非常轻，然后身体素质特别好。好防守。
0: 单手桥，你要拔高点，这个球土耳其试一试有打手啊，但一才是给了中国队得分。今天土耳其在首发的安排上，二传位置是17号的耶尼帕扎尔，接应是12号的 A 拉古姆齐亚，主攻线是6号的于克塞尔，20号的巴伊拉姆，副攻是3号图梅尔和7号贝蒂尔汉，自由人是巴伊拉克塔尔，没打手。
1: 还是想知道打手这个，反拼怎么是他左手扣的？好像是，
0: 所以就是看着比较别扭嘛。 一传不错啊，面对双人篮网过去了。嗯，这球被掉了一个心儿。这个篮网实际上高度是有的，但是时间的节奏啊，还是被对方给观察到了。
1: 是，对方一看也是我们形成的双人篮网嘛，也要想办法突破我们的篮网。
0: 强攻，有炸手
1: 手里嘞。
0: 今天其实对于李磊来讲啊，他的这个进攻，这是海宁认可的。主要是他这个一传和防守上，如果能够顶住压力的话，应该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1: 是，李磊在篮网方面，因为他身高也有优势嘛，然后弹跳也不错，在篮网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然后他需要顶住一传，然后在进攻上也需要在困难的时候打一些关键球下去。
0: 嗯。球给的点很高啊。六号是于克塞尔，这个也是年轻的主攻手啊，2004年出生，204的身高。
1: 还
0: 有，推给副攻。嗯，这个华尔奇的处理球还是比较的从容。
1: 嗯，副攻自接自扣啊。
0: 张哲佳，最近几年你们跟这土耳其队这种熟悉度，你觉得这支球队它的特点，
1: 我觉得
0: 应该有哪些准备？
1: 就是土耳其队还是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土耳其队这支球队冲劲非常的足，就但是也是容易一支哑火球队，你必须给他就是连续防几个，打几个反击，他可能会有点懵。但是如果让他冲开了，这支球队还是非常难制住的一支队伍，因为他冲劲真的非常的足，让他们上一站还赢了法国队。
0: 这支球队，他的整个就是也是情绪，
1: 对，情绪非常情绪化的一支队伍。

0: 发球，
1: 嗯，
0: 一些进网，球可惜了。徐东帅呢一直是想要做好保护，但这个球还是没有顶住。
2: 是。
0: 我们开局呢实际上是打得非常好啊，不过这段时间呢土耳其队又反超了比分，目前是9-7，海宁叫了一个暂停。
1: 是。可以看出土耳其还是贯彻的不停地拼我们发球啊，迫使我们一攻不是很好组织啊，打条攻然后抓我们的，他们对于我们的高球拦防比较成功，可以看到连续几个高球24号位都被对方撑起之后后排防守防起来了，所以对方对我们的部署也是应该做得非常到位的。
0: 对方拼发球应该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啊，我们在意料之中呢，所以也像张哲佳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扛对方几个回合。
1: 对，
0: 就是当他连续拼发球，我们顶住几个一传之后，他自己也会在发球上会有些犹豫。
1: 对，在场上这种情况下，一般更多的是如果对方拼发球，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球都要垫到位，更多的是先不飞。然后我们可以再组织调攻，然后再不停的来回球之后再寻求得分的机会。你如果真的是一直要求一传定到位的话，会出现很多这种过网球啊，甚至中间放球。
0: 嗯，心理压力会很大。
1: 对。
0: 土耳其队现在发球是越发越有信心了，接应拉古姆奇亚。那现在这个发球冲出来之后呢，都非常难摁他了。连着两个 ace 球，
1: 是，而且线路非常散啊，上一个发在了五号位、六号位当中，这个就发在了一号位上。
0: 目前中国队呢在前四场比赛过后呢是1-3，
3: 我们要给他们送分，
0: 我们可以
3: lose
0: the rally, no problem,
3: but play the rally guys, yeah, and go in defense, cannot be, you not go, we speak before about we go guys, 继续啊，加油加油加油，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
1: 肯定知道还是更强的要打好自己的东西啊，不要一直就是这些直接的送分，也是希望能把一传先接起来。
0: 土耳其队呢是过去四场比赛是2-2，目前跟中国队呢就是只领先一个胜场。目前呢在第一周过后是只有古巴队和阿根廷队还未尝胜绩，而我们在这周之后也会面对阿根廷。那不错，好球。就像这样的球我们能顶住一到两个。
1: 对，在这边强发轮的时候如果能顶住一到两个，尽快的过掉他们的强发轮，那这样慢慢的一分咬住的话，我们就会找到防反的机会。
0: 是，这个王鹤斌也是给王斌立得很好。
1: 嗯，王斌从去年到今年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大。
0: 对，没关系啊，这边呢就是换发球之后呢也是希望能够发出压迫性，差了一点点。哎呀，掩护的不错，李磊空门了。
1: 今年海宁知道，就经常要求我们多进行这种快球后三的这种相互掩护的这种战术，可以看到今年后三明显比前两年要增加了不少。效果也是不错。
0: 嗯，他这个3-4号位的掩护直接给后排就制造了空当。
1: 对，
0: 20号斜线啊，给半到位的球。在男排比赛里，三米线上的组织也算到位球吗？
1: 如果说性能好一点的3米线到2米半的球，其实也完全可以组织快球，因为男排的副攻可能身体素质啊，或者是配合更默契啊，更熟一点，所以他经常有一些配了默契的二传和副攻，在3米线上甚至4米线上他都会组织一些快球。

0: 啊，这球在界内了。所以我估计啊，今天土耳其的策略呢，他也是在发球上，
1: 就是不停的冲发球，冲发球，
0: 他会把更多的，他倒不算是压完全压宝吧，但是可能他会在发球上
1: 是
0: 会有一些大胆的尝试。
1: 是的。
0: 图梅尔的发球，
1: 好球！
0: 还是以发带拦，三个人盯住了王斌的线路。
1: 对方三人王也非常积极啊，这个球其实稍微二四号位都有机会二传可以传，但是对方也非常积极的组织了这个三人王。
0: 开网攻，
1: 过渡一下，机会球。
0: 这种时候其实就是考验中国队给你机会，或者说给你转瞬即逝的机会，你得处理好小球。
1: 对，在推攻球的时候还是要更好的抓住这种机会吧，来之不易的机会，推攻过来的球就是完全可以组织好，然后争取拿下这一分嘛。
0: 松，别觉得第一局先落后多就松了。
1: 对方副攻和主攻都被彭世坤吸引起来了，然后后三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空门或者说一个单人拦网，还是三人拦网。对方只要能抓到这种三人拦网的机会，是毫不犹豫的会并过来进行一次三人拦网。打在正好是打在第三个人的手里被拦下去了。
0: 他这个巴伊拉姆就并拦的速度
1: 很非常积极。
0: 高点的挺拉开，
1: 好防，哎，连击。
0: 其实我觉得进入到回合球之后啊，双方也差不多，
1: 是，
0: 但是就是现在在发球环节上，
1: 主要是我们发接发上现在还是相落后于对手吧。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土耳其队对我们这个拦防的布置还是非常到位的，刚刚副攻进攻也是几乎形成了双人拦网，然后被粘起了，然后在两边有机会就是三人拦网，然后换上李永贞了，
0: 换副攻了。今天首发出场的胡汉林呢还是有不小的压力。现在整个二传呢组织的还是比较得心应手，它两边的这个拉开
1: 是
0: 就是二四号位的调动。
1: 土耳其现在有种就是开局的时候打两个副攻吸引你副攻看着它，然后再开始两边拉开。
0: 对，好，那这球
1: 是还
0: 是
1: 一个后三接外的啊。
0: 今天第一局比赛，中国队是13-21，暂时落后。

0: 哥，
1: 说他现在呢，就是场上没二传啊，但是用了这个双接应啊，由接应发球，前排二传换下，再上替补接应，
0: 增加前排拦网高度。
1: 对，之后呢，就是让。
0: 好，现在接应发完球之后，再换上另一个二传，
1: 对，
0: 直接形成一次两点换三点。
1: 没错。这也是比较惯用的一种换人战术，
0: 是因为毕竟接应发球一般都是强轮嘛，所以也希望接应能够多发球。
1: 不是有些可惜啊，因为呢，这是刚刚替补上场的李永贞发球下网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首局过后呢，目前的中国队，哦，这边，哦，这一分啊，还能是出现了一个小。小插曲啊，24-14，这个探头球给打飞了。中国队呢，在对方现在手里握有9个局点的情况下，再次启用了2点换3点。好球，
0: 好球！
1: 也虽然现在对方是拿的局点啊，这第一局比赛呢，其实现在我们先不要管这个输赢，
0: 是
1: 能够多打一会儿，再把这个感觉找一找。
0: 这时候，在大比分，一般在大比我们比赛当中啊，很多时候大比分如果第一局输了之后，然后在局末阶段再找找感觉，第二局上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挥。
1: 25-16啊，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啊，土耳其队呢先赢下了第一局啊。中国队今天开场呢，其实开局是抢得不错的，但是这个后续被对方发球冲得有一些被动。我们看看第二局中国队的调整。
0: 是。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这周呢是来到了波兰站，中国队跟土耳其呢刚刚结束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暂时0-1落后。我们看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第二局的根据人员安排，应该二传和副攻线还是继续先发吴斋跟江川。
3: 是。
2: 应该在第二局换人了，应该是换了主攻线于元泰上了。
3: 对，于元泰换，应该是换下了李磊，还是换下了王斌？换下李磊。于元泰的手包成这样，应该还是有些他之前开完刀的手术之后还是有些反复，应该。
2: 那他就是第一周表现也不错。
3: 对。
2: 后攻，现在很明显土耳其啊，因为第一局呢被王斌打了几个后攻，
3: 开始盯防，注意盯防这个后攻了，稍微一传不到位，更多的还是不陪你副攻跳了。
2: 稍微有点近吧。
3: 还是二后卫。
2: 江川这一板打得很坚决。可惜了，
3: 于元泰是改飘球了，好像。调整球。高清，可惜
2: 被土耳其队掉两个星儿。
3: 现在前两年土耳其这个处理球方面也是变多了，手段也丰富了不少，这两年提高的也是非常的快。好一传。
2: 有人直线防得不错，
3: 是
2: 好
3: 拦网，江川
2: 这时候盯住了对方四号位的进攻，还是要咬，中国队的策略还是要再跟他咬一咬。
3: 是，还是首先看这个发一传能不能顶住，顶住一传情况下，然后二传组织好，先把自己一攻打好之后，再想着怎么去抓对面的反击。
2: 一传不好，一传不好，现在今天强攻基本上没过去。
3: 对， 你可以看到这几个球都是被拦在第三个人的手里嘛，还是对方拦网形成的非常的快，然后效果非常的好，就很难直接借手出去。
2: 你像刚才那种球啊，它拦网已经就高度也已经在这儿了。
3: 是，
2: 如果说就是变平打，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3: 对，就是打的话，就是更多的它也是要求对着第三个人的手平打，对，就是朝着就是小斜线的这个界外，去平打，就利用第三个拦网手。
2: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第三个人的点是相对低一点，
3: 相对原因就是他过来的距离比较远，他容易形成不好非常有效的这种拦网手型，就更容易，如果打是往下搂的话可能会搂在人家的这个手臂上面，但是如果说你是选择稍微平打长线一点，他可能会正好是手上部分的没有摆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制造得分的机会。
2: 根据目前的双方的世界排名来看啊，土耳其队呢是排到了第十二，中国队排到第24。实际上呢，从近几年来的世界大赛的交手状态上来讲，目前土耳其呢，可以说是一支实力相对突出的球队。
3: 是，
2: 并不是说大家在可能往前再去倒推5、6年、6、7年之前，认为土耳其队是一支相对普通的球队。
3: 是，
2: 所以这比赛呢并不好打。
3: 停球。
2: 前区有准备。
3: 好防守，
2: 这球呢又是四号位的进攻得分了。
3: 点很高啊，选择炸手打在李永哲手上。
2: 好球！
3: 可以看出王鹤斌对李永哲还是非常的信任的啊，已经可以看到上一局的时候，局末阶段有一个大概在3-4米线的短平快，也是非常信任李永哲，把球交给李永哲去打。那这个球上来，他刚上来就直接找到了李永哲这点。
2: 这球实际上没有完全配上。
3: 这个球我觉得就现在裁判就是新规出现之后，这个裁判的尺度上多少有时候还是有些让人不好界定，还是看当值主裁的这个情况。你看又是开网球找到李永哲。
2: 球稍微有点可惜啊，破坏性拦网了，10-4。他这个年轻的主攻啊，04年的于克塞尔，2米04，还是很有特点，
3: 非常有实力啊！可以看出，就是每个都是炸手出界，可以看到力量相当的大啊。
2: 现在这是土耳其的发球强轮啊，中国队这一传顶得不错，吹了，看这个吹了，吹持
3: 球
2: 了，他觉得可能是球在攻手手里有一段时间的停留。
3: 可能是吹了王鹤斌传球持球吗？这个。
2: 现在啊，就是吹二传呢，就是你组织，你不是直接往回掉啊。
3: 对。
2: 这个，而是连击是就可以不吹了。
3: 就是自己在场内的不传过网的连击，它是现在放宽了，是不吹了。那现在很多二传这种二次球，你如果是双手往下摁的这种，就已经是完全禁止掉了。
2: 所以这对于很多技术性打法比较细腻的球队来讲，
3: 是
2: 有一些吃亏的。
3: 是的，像对之前的。北京的那个外援，北京男排请的那个外援塞尔维亚的那个，然后还有我们之前上海的外援请的库比亚克，都很

0: 很多这种抹抹掉掉的这种处理球，现在对他们来说都已经不能实行了嘛。
1: 嗯，
0: 只要有这种行为就会被吹。也是希望更多的观赏性吧，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扣球出现。
1: 对。中队呢，现在是上了刚才上了27号的薛志宏。
0: 嗯。
1: 来上来发球。比如说今天呢，海宁在主攻线上激活了李磊、于元泰、王斌、薛志宏，
0: 是
1: 啊，这五个点啊。没有办法，因为李永贞现在是在5号位。
0: 就是打得也很好，就强行拐出来，看到了拦网手之后强行拐了一条这个斜线出来。
1: 这球看着也挺像的啊，
0: 可以看到其实土耳其还是不计失误的频发球啊，连着两个失误了。
1: 现在就是土耳其队反正从第一局到目前为止，他这种策略是一直在奏效。
0: 是好发球，
1: 嗯，这球发压底线了，看看通过这种发球能不能有连续性的巩固，巩固自己的气势，巩固比赛的这种状态。
0: 应该是界内啊，
1: 是界内，从这个角度看得非常清晰。没问题，
0: 嗯，没问题。
1: 温子华属于中国队一个发球强轮，
0: 是。那跳发球，温子华和王斌的跳发都是在队里算比较性能特别好的。
1: 好发球，对方还要保证进攻，哇，真是厉害！这个拉古姆齐亚确实是厉害。
0: 是。
1: 今天呢，他这进攻线上啊，一个接应位置拉古姆齐亚，一个主攻线上于克塞尔，就这两点。很多调整功、强攻
0: 都
1: 打得不错，
0: 都把一些困难球给处理下去了。嗯、
1: 一传到位，
0: 还是后三，
1: 好球！现在一传到位的前排复工掩护给后三的进攻，中国队运用的还是非常的流畅自如。
0: 是。效果比较好，也是引起了双人拦网，然后后三打单拦网得分。薛志宏情绪也是非常的高啊，从联赛然后到队里平常的训练当中，情绪都是非常的出色。
1: 好球啊！中国队又一个探头直接打死。啊，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球来巩固目前的气势。对方有波动了，
0: 机会，哎，
1: 这球也吹了，
0: 也吹了一个持球，也是因为新规则嘛。
1: 20号巴伊拉姆的4号位扣球得分，15-12，目前的双方是3分的分差。
0: 还是打快抢在两个人拦网手中间。
1: 你看他现在的失误开始出现了。
0: 对。
1: 都得要抓机会，
0: 是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0: 就比赛的时候有这种连续的发球，还是发出了不错的效果。
1: 是，
0: 刚刚这个球稍显可惜啊，是出现了失误。
1: 其实今年，其实海宁指导对我们的训练上面的一些要求和指标，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发球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表现，就是还是强调我们还是需要把发球拼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篮坛潮流上，谁的发球强，谁就能就是更轻松的来掌控比赛。所以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日常的这种比赛啊训练当中，都尽可能去发力，去发力，在场上能够发出效果。
0: 所以我觉得张志佳刚才说的这个更轻松的掌控比赛是特别重要。你说发球，如果你发的性能，这个没有特别强的性能，这比赛能不能打也能打，
1: 能打就是有点费，
0: 就会特别吃力。
1: 对于副攻而言，就是我自己是打副攻的嘛，就场上如果对面一传老是到位，你能猜准一个，判断准两个，但是如果四五个数量一上来，其实很多还是会被晃成单人拦网啊，一个半手这种。就只要一传到位，其实如果说我们一传到位了，任何队伍跟我们打其实也是不太好抓篮防的。这世界男排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传到位就是很难抓篮防嘛。所以现在要抓反击的第一步就是从发球开始。
0: 所以比赛呢越来越简单高效了。
1: 是，
0: 就是这个于克塞尔在四号位下球，18-14，中国队要把这个一攻打出来。
1: 那又是12号发球，
0: 这个拉夫姆齐啊，这个发球强轮啊，中国队压力会大一点。
1: 他们再次换上一个接应上来，增加往前的拦网高度，应该是这个发球轮结束之后就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0: 对，跟上一局一样，
1: 是组织复攻。
0: 好球啊，中国队今天的整个后排的尤其是后三的进攻效率还是很高的。
1: 是，
0: 就面对双人拦网啊，元泰还是打了对方一个卧步。两点换三点，33号的替补二传希尔米上，
1: 好
0: 发球探头，漂亮，
1: 好球。
0: 李永真今天的副攻都是打出来两个比较高质量的探头，其实这个球探头还是有一定难度，
1: 有点难度，因为球非常的快，而且又特别高，然后它其实这个球的落点也是有点开网的，不是那种吊在网口这种探头球，还是对这个起跳的节奏和时机需要一定的把握。
2: Our attention is from service so far. Give little parabola to have possibility to spike the ball without any problem. After, divide the court in reception. Let's go!
1: Let's go! 土耳其队主教练也是在强调一传，强调一传。
0: 大家有时候很多的球迷愿意听一听教练员在暂停的时候去跟队员说什么，但是其实当然有的教练员会强调一些具体的内容，
1: 是，
0: 但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大家你会发现教练员说的差不多。
1: 对对，就说一些就是场上立马就能希望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立马能奏效的一些东西嘛。
0: 还是发前排的主攻，给拉开四号位，这个
1: 是
0: 确实是厉害。今天这个六号于克塞尔让人是记忆深刻呀。他这属于高拉开，
1: 高的这种平拉开，
0: 高的平拉开，
1: 又高又快，不是单纯的快，他一高再快，就可以撞到出很多这种，真的是，你真的是全力起跳也会有一些打手的这种情况出现。球处理一下，
0: 哎，这第二下还有，可惜了。其实呢，约翰泰自己他是应该是能感觉到想自己保护一下，
1: 对，他还是更想的就是想在网口利用对方拦网手寻求一次保护的机会，重新再组织一次更舒服的进攻。
0: 但是其实也很难说在同一个情景下两次过渡啊，
1: 是
0: 比较难。现在这个六号于克塞尔是

0: 出来了，这个状态呢完全释放出来，发两个人的结合部，
1: 这个落点非常的棒，两个人当中
0: 现在呢，因为呢土耳其队啊，我感觉他今天整体的这个发挥是特别的稳，
1: 是，
0: 你看他领先四五分的时候，他就敢去再拼一些更极限的发球，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在你领先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打得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然。
0: 这球下网就下网了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不要紧，他们接着稳过来，再重新打一攻，然后再一次发球的机会再来拼你。
0: 对，
1: 我们也是换上杨宝奇，也是今年。来了之后，海宁至少一直换上来发球的队员。
0: 嗯。就近组织二号被拐了一个直线。其实你像薛志宏啊、杨宝奇啊这些队员，在联赛里都是表现不错的。
1: 是。
0: 22-17，第二局比赛的目前中国队暂时落后5分。三号图梅尔是复工来发球，中国队一传，就近组织给到温子华，打手出界。
1: 温子华也是直接上来就选择了一个平打啊，可以看出就直接照着篮网手开始进行平打。
0: 嗯，是界内吗？啊，一才并没有做出第一时间的判罚，他应该要看一下这个屏幕。
1: 看一下那个及时的鹰眼，
0: 对，他面前有个小屏幕，应该要看一下，应该是界内、啊、
1: 我觉得应该是界内、
0: 嗯、哦，但是他是看完之后判给了土耳其、啊、看来他前面的这个屏幕比咱们这个看得清楚、
1: 对，他们现在这个世界篮坛联赛的这个鹰眼挑战都是界内界外，因为没有丝线了嘛、
0: 嗯、
1: 现在都是界内界外及时的鹰眼挑战，
0: 对，就是他有这个之后就不用挑战，
1: 对，也是增加了比赛流畅性嘛，
0: 嗯，你看他又是到了领先四五分的时候开始拼这种，
1: 就是不停地在拼你发球、
0: 嗯、
1: 拼你发球，一直在给你施加压力，施加压力。我们也是两点换三点再换回来，
0: 非常根据第一局的问题是做出了比较及时的调整，但土耳其队呢，他今天还是更加主动啊，立足于拼发球，
1: 是
0: 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创造出了很大的比赛上的优势，
1: 是在从发球上面就给我们施加到了非常的压力，然后我们自己的一攻上面也是有点困难，对方形成双拦网之后，经常会被人防啊拦啊这种，
0: 嗯，
1: 还是我们需要在后面比赛下一局比赛里想想办法，
0: 嗯。啊，这是包括这个几项数据吧，我们二三局之间稍作休息，期待中国队第三局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1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男排世联赛的转播。土耳其跟中国队的第三局比赛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暂时0-2落后。皮拉盖四号位进攻，也就上来先是靠着于元泰扣球得分。张哲佳觉得第三局比赛我们前面两局打得相对比较吃力，第三局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及时的做一些调整？
14: 首先更多的还是先把一传体顶住对方的冲击，然后在一传到位情况下更好的组织出这种成功的这种战术嘛，能够首先还是也要做好自己的进攻这方面，比如说晃出了一个对一个半的情况下，还是尽量想办法去打死去得分，然后连续的一攻得分之后也会给队伍增长更多的信心，在应对下一次这个万一是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也会打得更加游刃有余。
13: 好球！你看，就是明显我们的攻手呢，在网口上边也在适应对方这个拦网节奏啊。
14: 是，也在想办法，自己想办法。
13: 嗯，

0: 球，
1: 这个球彭世坤照着对方的篮网手打，
0: 好防守啊！这个余文台在后排，
1: 先是救回来一个，
0: 对，
1: 然后才有网口传。这一局呢，海宁是首发了薛志宏来搭档于元泰，
0: 对，好防守，
1: 彭世坤上，孙子华掉，掉小脚，好球，
0: 好球，
1: 看来这个开局打得不错，4-1的开局。
0: 我们也是连续抓了两个防守反击。
1: 今天呢，在波兰站，我们现场还是听到很多观众来给球队加油。看到位了，这个球可惜了，可惜了，打了一个中国队的卧铺。
0: 可惜。
1: 钉是钉死了。
0: 是。
1: 一传子不错，好
0: 好
1: 背，
0: 应该是打手了。王浩斌传球二后卫还是非常有隐蔽性，他二后卫传的非常的自信，经常就是手里捏一捏之后翻一个二后卫，效果都非常的好。
1: 今天对方啊，这个篮网上边给了这么大压力，如果二传能够自己把这个节奏稍微帮助，就是细微的调整，把对方晃一晃，
0: 是
1: 攻守压力会小很多，
0: 会小很多。就一打完全形成双篮网和打一个半篮网的手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做好一传，
0: 抛的有一点靠前，有一点靠前，应该是想够的，还想发一板力。还是我们也是惯着要去冲发球嘛，所以就抛不好的情况也想去尝试一下。
1: 开始四号位，
0: 好，
1: 接外，
0: 接外了。
1: 啊，这个球改判了。
0: 土耳其好像换了一个副攻嘛。
2: There is no reason to speak in this way with the jury table. I have a clear signal the ball was on. It's clear.
1: Captain, you understand, please. 他呀，他在这一局的两个副攻全调整，
0: 是
1: 放了四号的巴尔塔奇跟五号的马蒂奇。今天首发呢是三号图梅尔跟七号贝蒂尔汉。
0: 发球，哎，现在的新规还是比较难以界定。
1: 这个球，这不也是改变了球的方向？
0: 方向，然后也有一个下压的动作。
1: 这球这
0: 落地了啊，应该是一传落地了，一传落地。
1: 希望这两分不要打乱中队的节奏吧。
0: 嗯，先落地。
1: 如果说后边那个球再吹，土耳其得分的话，那就、确实是最终的解释权需要通过裁判来确认。没有问题啊，一传到位，
0: 胡三
1: 后攻，好球！
0: 好球！
1: 中队千万不要被过去这两分，打乱了节奏。因为这一局开局打得不错。一传到位了。现在就是国际排坛两米以上的接应还是比较常见，
0: 是两米以上接应都是打一些实力型的这种，
1: 包括现在2.05米以上的接应也很多了啊。
0: 哎，是的，
1: 可惜了，
0: 被对方盯死了。黄浩斌在一传到位的时候，其实还是也是想把我们的快球打开，但是对面好像也是能知道我们的部署，还对我们这种一传到位的快球盯防还是比较的。坚决的。顶内。
1: 我有时候感觉，可能也是咱们这个主转播机位的这个角度，我有感觉啊，是有点踩线。
0: 啊，对，感觉他们那个发球的人离线已经都很近了，
1: 对，特别近。
0: 特别是那12号发球的时候，
1: 那一大步啊。
0: 嗯。
1: 肯定还是肯定的，这一局开始球队的状态。暂停呢，多少也打乱了对方的发球节奏啊！中队呢，现在是跟对方打成了9-9平。
0: 开局算是咬住了，希望后面我们中国队还是能够继续顶住对方的发球的压力。
1: 对，再破坏一传，这球还是让土耳其给抓到了。土耳其这个两个替补的副攻手，四号的巴尔塔奇跟5号的马蒂奇，
0: 是这个土耳其这个17号的这个二传啊，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二传了，你在土耳其队已经打了好多年了。
1: 对，
0: 现在在场上打的就非常的放松，游刃有余啊。
1: 他这个二传是93年的，
0: 是，但是在国家队已经打了好几年了。
1: 对，好球，
0: 球
1: 员的4号位直线。这个接应啊，他毕竟2.11米，他脚下多少得慢一点。
0: 是，
1: 只要他这个拦网的取位啊没有选择好，还是要给他打一些变化。很敢组织，
0: 进球，
1: 有人上好，
0: 有机会，好，保护一下，
1: 后攻，漂亮，这回打得非常耐心啊，先是呢自由人的保护做得很充分，然后呢迅速组织反击，
0: 今天我们技战术里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后三的运用，就应该是看下来得分效率最高的一个技战术。
1: 在第一周比赛的土耳其呢，1-3输给了美国，但是3-0战胜了法国。另外还有0-3输给了意大利。拦回，啊，触网了。
0: 啊，好像下来的时候好像碰到了我。挑战一下吗？好像想挑战一下，是不是触网的位置是在标志杆以外？还是下来的时候衣服刮到了网。
1: 这场比赛的一裁是弗拉迪米尔。很耐心，
0: 这人打得非常坚决啊，
1: 还是要咬住啊，12-0。他这个新上来的马蒂奇啊，虽然是老将，95年复工现场经验最丰富的，但是他还是让打了几个。
0: 是。
1: 我应该还想发一个前驱。下网了，一会儿发球抢轮啊！
0: 能不能好球好一传？哎，组织
1: 好
0: 球，
1: 这一下就顶住他这个
0: 球
1: 了。
0: 是，这个快速过轮，还是王鹤斌和李永贞的那个远网短平配合？你看球已经在快接近3米线的位置上，还是很坚决的推给李永贞。李永贞脚下非常的快，然后他弹速也非常的快。好好写
1: 板。好发球。
0: 好防守。
1: 一板。我是感觉今天就是有的时候对方这个一传比较近网、比较上网的时候，当他二传调的时候，咱们还是得盯得再紧一点。
0: 是。其实这个二传也可以看出，这个二传其实非常有经验，然后在网上的手法上也是有非常出众的，很多单手的调整球调整质量都非常的高。
1: 嗯，他给这个攻手啊有调整的余量。
0: 是，还是快速给李永贞，好球！
1: 是一个圆网的短平。
0: 下手非常的快，起来就打一条斜线。
1: 换上杨宝奇，换下李永贞，杨宝奇上来发球。
0: 还希望兄弟们能够顶住啊！
1: 因为这一局我们是看到了，就是结合了前两局我们的比赛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啊，在不断的优化，
0: 慢慢咬住就会有机会。
1: 好一传，
0: 好一传，
1: 好，我们还整个上部扣球稍微有点后仰。

0: 还需要再顶一个一团，
1: 还需要快速过轮啊，把一攻顶住了，想办法去抓反击。扣三，
0: 那球有点低了。马里奇这个发球的比较平冲，一团的二团给到的攻手稍微有点低了。
1: 还是因为一传不是太到位啊，组织起来对于二传来说还是很有难度，拉出这种非常好的一对一的这种进攻。
2: Guys, hey, like this.

0: 底传不错，皮拉开四号位，
1: 而且于元泰
0: 好
1: 球，
0: 于元泰四号位的扣球得分，三天回来的第一回合得分是非常关键，15-17，
1: 是。
0: 现在中国队前排三点攻，我们要抓一抓。
1: 好发球，球外了，好，又抓一分。
0: 对方的这个匕首线直接出界。三井回来是连着拿两分，哦，这还不错，这发球
1: 好像啊，
0: 头二，
1: 这12号这两条，这个精英的两条线打得非常清楚啊，斜线打的光点也非常斜，打还是挺斜的。好一传，二号位，
0: 吊得漂亮。
1: 哦。
0: 因为在温子华呢，他这种扣球比较多，
1: 是。
0: 那现在整个土耳其呢，就防他的球呢，肯定是下撤也大一点。
1: 对，更多的还是去防他的扣球。你看到土耳其队接飘球，大多数还是以上手传球为主啊。
0: 对，
1: 好防。
0: 这个球呢，
1: 机会，
0: 王鹤林起来了。
1: 温子华
0: 开网，
1: 好
0: 球，漂亮，直接造了一个拦网出界。中国队继续追分，18-18。看相同的线路啊，刚才这个球的王鹤林就斜线放起来。
1: 是。
0: 还是破坏对方的一传，
1: 还是给他们12号，哦，
0: 有效
1: 机会球，
0: 反击
1: 后三，处理了处理了，好传，
0: 四号位这个球是被盯住了，这袁太太想要去把球给到薛志宏啊，对方
1: 还是想去打这个直线啊，造成直线打手，但是直线的这个接应身高也非常的高啊，观点非常的死。
0: 好一传，二号位进攻，球被拦了，连拦了两个，没有关系啊，赶紧调整，现在是关键分了，土耳其队目前是20-18领先两分。
1: 那土耳其队，我们只要一传稍微半到位开网的球啊，都能形成非常好的双人拦网。那对我们二传，对我们的分配的研究应该是挺透彻的。

0: 关键分还是比较信任两个边攻手，二传直接是给到十二号阿古姆吉亚。我觉得可以，如果有暂停或者挑战的话，可以适当的要打断一下对方的节奏。
1: 嗯，
0: 在土耳其队明显是在这个打平之后，连这三分比较顺。这球有机会，
1: 胡三
0: 还是后攻，漂亮。关键分上呢，还是非常相信自己的后攻。这球其实挺难的，
1: 对，挺难扣的这个球。
0: 因为今天土耳其明显是知道中国队后攻打得不错，他刚才第一点彭世坤并没有把人带起来，
1: 对，因为稍微不到位了之后，彭世坤这点可能快球组织的比较少这一场比赛，然后对方就不怎么盯防。机会，
0: 强攻。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被盯死了，确实是高啊。
1: 嗯，三篮网手摆得齐齐的。
0: 你像就是在南半比赛里，刚刚那种球还有机会再过渡嘛，借一下篮网手再保护一下。
1: 可以的，但是其实因为现在不能有这种。
0: 嗯，
1: 因为新规之后不能有这种推球的这种行为了。如果是真要拍打篮网手的话，其实对技术要求还是
0: 挺高
1: 的。
0: 嗯，就推一下，借一下手，过渡一下。
1: 对，像之前可以，你可以单手去推着往人家手上推，但现在这个不行了之后，你就光靠拍打去拍人家篮网的手掌部位，再寻求保护，其实对手法啊，还有对实际的要求掌握都比较难。
0: 对，他的球回来的球方向也不可控。
1: 对。就如果说你拍到人家手臂上，很多就是像直上直下的，就根本保护不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拍到上面的，拍不好就有可能直接拍过去了。
0: 嗯、
1: 就对这个篮网这一下的时机节奏还是很有难度的。
0: 好球！李志龙在四号位的一次炸手。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再咬一咬，
1: 还有机会啊。我们这边也进行两点换三点。
0: 一传到位了，
1: 快球，机会，
0: 嗯，往中起球，
1: 温子华啊，江川，
0: 这个球呢是继续盯死了中国队二号位的进攻，那土耳其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他就是换回了黄鹤斌和温子华。
0: 对方因为现在他是手里握有四个赛点，所以他本来拼一次发球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还有三个赛点。一传到位了，
1: 还是快球，黄旗
0: 又防一个，
1: 超人
0: 开放反击，这球看看一猜是判给了土耳其队，那中国队应该是要挑战
1: 一下，
0: 看有没有打手啊。
1: 原来他也是寻求变化嘛，因为连续两个二号位的超人就被拦，三篮网知道并得很细，还是

0: 希望能够利用打手创造一些得分的机会。
1: 结束了，最终呢是土耳其3-0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还是在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但是今天很明显啊，世界排名更高的土耳其队打得要更出色一些。我们请张哲嘉对本场比赛做一个简单的点评吧。
0: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输在更多的是输在了这个发球接发球上面嘛，对方的发球给我们冲击力非常的大，然后导致我们的一攻的成功率啊效率不是很高。其次我们在高球的这个得分的能力上面还是不是很多，被拦太多了。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我们在后面的比赛中还是更多的想想办法解决一下今天发现的这些问题吧。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的转播呢到这里又告一段落了，后边中国队呢还会和比利时阿根廷这样的对手去交手，届时呢我们也期待中国队能够再去抓一些机会来争取更多的胜利。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晚间时段的关注，也感谢张哲嘉的精彩点评，希望张哲嘉呢继续康复和训练，我们之后的比赛继续关注中国队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一起来吧。
1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来我家吃烧烤啊。
15: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1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5: 看这没啥油烟吧。
1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国圈。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

0: 水。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0: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绪，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二轮，在第九小组当中，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本场比赛呢是在费城体育场来进行的，场上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穿着一身白色球衣的是伊拉克队。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舞台上的第一次相遇，在各种场合，两支球队此前都没有碰过面。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呢首发十一人，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是和第一场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相比换了三处。门将位置上，今天依旧是16号麦尼昂。今天法国队的四个后卫，两个中卫呢还是17号萨里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今天的首发左后卫换成了迪涅，右后卫依旧是昆丹。法国队第一次进攻攻到了伊拉克队的禁区里边，外围再射门，在后点包抄的。稍微的差了一点点，正是姆巴佩。那法国队的今天双后腰呢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2号巴尔克拉、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塞，队长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伊拉克方面，今天的首发门将是22号巴西勒，巴西勒呢是换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老门将12号贾拉勒。伊拉克队今天的后卫线上四个人呢是23号多斯基、5号阿卡姆、4号扎伊德和3号侯赛因。中场的五个人分别是11号艾哈迈德、14号伊克巴勒、16号阿马里、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和8号伊布拉辛。场上队长18号艾曼顶在最前面。法国队呢第一场比赛对阵塞内加尔的时候，最终是3-1获胜，姆巴佩打进两个球，另外一个进球是年轻的巴尔克拉打进的。巴尔克拉今天也是顶掉了杜埃，出现在了首发。伊拉克队呢第一轮比赛是1-4输给了挪威，为他们打进唯一进球的就是他们的场上队长艾曼。艾曼也是伊拉克队参加亚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最佳射手，也是国家队目前的现役最佳射手。这个球判了法国队防守犯规，伊拉克队的23号是左后卫多斯基。法国队今天的后腰位置上，主阿梅尼没有首发，上的是在罗马俱乐部效力的科内，就是刚才科内的防守。科内上个赛季随着罗马俱乐部在意甲当中获得了第3名，总共在意甲联赛当中他有29次登场，其中28次都是首发，是罗马俱乐部上个赛季的主力。个人的数据呢有2个进球、3次助攻啊，这是在意甲当中的数据。伊拉克队的中锋啊就是18号艾曼，他个子很高，而且呢背身拿球能力比较强，终结能力也很强。这个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法国队把球断下来，向前传的时候稍微的偏了一点。伊拉克队的11号艾哈迈德，他是在美国职业大联盟的纳什维尔俱乐部效力。伊拉克队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他们上一次参赛是86年的世界杯，那届的世界杯呢是在墨西哥举行，再次来到美洲大陆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中间已经间隔了40年。而伊拉克队呢是整个48支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最后一个拿到世界杯门票的，他们是第48支入围的球队，他们一直到今年的3月21号在洲际附加赛当中2-1击败了玻利维亚，才最终拿到了世界杯的最后一张入场券。伊拉克队呢，是整个世界杯阶段打预选。

赛场次最多的队伍，全球他们都是最多的，打了21场预选赛，在亚洲区呢从第一阶段开始打，后面打了亚洲区的18强赛，又进入到了第三轮、第四轮和第五轮，又打了洲际的附加赛。伊拉克队真是不容易啊，他们打了21场预选赛才最终来到了世界杯的舞台。感觉伊拉克队参加预选赛的这个历史比他们漫长的文明史还要长。那看看第一场比赛1-4失利之后，伊拉克队今天面对着法国队有什么样的战术上的变化。法国队呢今天主动做出了3处人员的调整，迪迪埃德尚啊，他们的主帅，今年57岁的德尚显然也是要把整个世界杯的征程当成是一场完整的战役，那每一场战斗呢其实都需要在不同的位置上来做出调配，不能让有些运动员体能消耗的太多，精力消耗的太大，必须要有节制的使用，有计划的来安排。艾曼这个球很难的情况之下还把球勾了回来，拉比奥，迪涅，迪涅已经告别国家队很长时间了，他曾经随队一起参加过14年的巴西世界杯。哎，这个球犯规了，姆巴佩变线摆脱的时候，伊拉克队伸脚勾人，16号阿马里，他是伊拉克队中场的站在正中间位置的后腰，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位置的队员，开场这么早不到6分钟就拿到黄牌，对于伊拉克队来讲不是个好消息。法国队把球调到后点，头球摆渡到中路，倒在地上，裁判示意没有，比赛继续。奥雷塞转向远端，这球传得很漂亮，姆巴佩呢不停球，想要直接把球扫到中路去，最后伊拉克队解围出了底线，这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角球。这个角球准备由奥斯曼登贝莱来踢，打一个战术，再给登贝莱，登贝莱这个假动作啊，伊拉克的防守球员没有吃，14号伊克巴勒，奥雷塞，迪涅首先把球打出来，奥雷塞再打门，姆巴佩不停球，直接起脚抽射，球打在了外脚背上，踢呲了。开场之后呢，法国队是压制着伊拉克队展开了猛攻，伊拉克今天把首发阵容排成4-5-1，主要还是屯重兵于中场，寄希望于能够在中场稍微的给法国队一些压力啊！今天看台上啊，依旧是嘉宾云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在现场观战。科内、昆代，法国队的右后卫昆代，今天呢也是他为国家队出战50场的纪念碑。伊拉克阵中的这个14号伊克巴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应该是整个伊拉克名头最响的球员了。伊克巴勒呢，他是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正是出自曼联队的青训体系，而且为曼联的一线队打过欧冠的比赛，在2021年的12月份欧冠的小组赛对阵瑞士的伯尔尼青年人队的比赛当中，伊克巴勒是在89分钟替补登场，

不过呢，伊克巴勒后来就逐渐的失去了在曼联队中的位置，尤其是接下来那个赛季，就是22到23赛季，当时曼联队的主帅是荷兰人滕哈赫。伊克巴勒在那个赛季啊，在滕哈赫的麾下有17次进入了比赛的大名单，但是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一分钟都没有。目前呢，伊克巴勒是在荷兰的球队乌德勒支队效力。科内，第一场比赛在他这个位置上呢是楚阿梅尼，今天换他。德尚显然也是希望在中场有更多的队员能够出场，找找世界杯比赛的感觉，而且也看看几种不同的搭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漂亮的摆脱，再横传，昆代把球交出来，拉比奥再给迪涅。我们刚才给您介绍啊，迪涅虽然是征战经验丰富，但是他打世界杯啊确实还不是场次太多，这仅仅是迪涅代表法国队所参加的第二场世界杯的比赛。上一场比赛是4380天之前，大家算算这个时间啊，12年了，那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6月25号啊，在小组赛0-0战平厄瓜多尔那场比赛，迪涅当时为法国队出战。在那之后呢，2018年世界杯法国队拿了冠军，2022年也就是上届世界杯法国队拿了亚军，迪涅都没能入选世界杯的阵容。萨里巴、约帕梅卡诺两个中后卫啊，刚才交代的不是很清楚，给自己的守门员麦尼昂出了一个难题。法国队呢和伊拉克队在各个场合都没有碰过面，法国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对阵来自亚洲的球队有过2次记录啊，2战都是获胜了，其中有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他们4-1胜科威特，98年的本土世界杯，他们4-1胜了沙特。而法国队在各个舞台之上呢和亚洲的球队之前有过13场不败的记录，11胜2平，但是最后2次和亚洲球队的对话都输了。大家知道法国队是输给哪2支队了吗？法国队是0-1输给了中国队，0-1输给了日本队，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记录。邓贝莱、奥里塞、邓贝莱，这两个人的位置都可中可边。第一场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踢得不太顺畅，但是下半场大家的位置换了一下之后，一下整个局面就打开了，打活了。其中呢，奥利塞往中路的移动和他在拜仁的位置接近，可能是整个法国队的进攻打开的一个关键的调整。登贝莱首发的时候我们看站位啊是在中场的突前的中路位置，但现在呢他是来到了右边。姆巴佩、登贝莱，这个传中球被后卫挡了一下，弹了起来。伊拉克队中后卫和自己的守门员刚才两个人抢到了同一个点，差点出现问题。科内、昆代、奥里塞、姆巴佩，这个球传当过人，再往底线走，没有传中，再敲回来一漏，奥利塞起脚打门。奥利塞在这个位置上的左脚内侧的射门应该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伊拉克队也知道研究过，他面前的这个防守球员拼尽全力把自己重心完全扔出去，也要在近距离封堵一下奥利塞的这脚射门，不能让他这个弧线球打出来。姆巴佩，姆巴佩来一脚球进了，哎呦，开场14分钟，姆巴佩今天的脚感非常好啊，这个球是拿左脚打进的。其实在10几秒钟之前，奥利塞在这个位置附近用左脚打过一次，那个球伊拉克队的队员奋力的封堵了，但这一次的姆巴佩在这儿，可能大家觉得姆巴佩是不是他的左脚不是他的惯用脚，会不会他要调整一下用自己右脚来打呢？不是这样的，姆巴佩今天的脚感非常好，用左脚直接轰出一脚世界波，打进了球门。比赛刚开始14分钟，法国队就1-0领先。我们看这个球依旧是
由奥利塞交给姆巴佩。刚才这个位置奥利塞打过一次，伊拉克的队员在那一次对奥利塞左脚的防守啊，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但这一次你看，伊拉克队的防守球员似乎觉得姆巴佩有可能再调一下，他可能不会拿左脚射门，但姆巴佩告诉他们自己的左脚同样的有杀伤力。这是姆巴佩在世界杯决赛阶段个人的第15球，他已经追平了巴西球星罗纳尔多，追平了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总的射手榜上并列排在第3了。他们身前还有两位，一个是科洛泽的16球，还有一个是梅西的18球。好球，伊拉克队打到了禁区附近，哈马迪这是刚上场的，哈马迪呢第一场比赛首发，今天没有首发，但是也就是踢了20多分钟时间就被换上来。艾曼的受伤应该是一个意外。伊克巴勒，好球啊！伊拉克队看看怎么发展，再打到左边来，传中球，后点有机会，角球，这就是9号哈马迪。伊拉克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裁判后来可能是经过了视频裁判员的提醒啊，又改判了，角球变成了球门球，法国队把球门球发出来。视频裁判组的任务呢，在本届世界杯上有更多的提升，包括对争议的角球的判断也可以提出鉴别的意见，而且呢主裁判基本上都会听，因为视频裁判是可以看到回放，看得更清楚。滚蛋，纳比奥预判梅卡诺，这个球传大，迪涅呢是效力于英超的阿斯顿维拉队，上赛季维拉获得了英超联赛的第4名，但是呢维拉获得了欧联杯的冠军。迪涅因为在维拉的出色的表现，也时隔多年重返法国的国家队打世界杯。伊拉克队后场的界外球，萨里巴，哈马迪，伊拉克队往前推进，右侧有个大空当给过去，右路传中，被法国队后卫挡出了底线，这个角球没什么问题。这是伊拉克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

伊拉克队在准备罚角球的时候啊，他们有两个队员，十一号艾哈迈德和十四号伊克巴勒，两个人是试图去挤守门员麦尼昂的站位，去干扰他。看看伊拉克队的角球，到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太远了。艾赫迈德，球没有控制住。昆代，科内呢？今天在中场啊，感觉还是比较突出的。当然呢，今天伊拉克队在中场基于法国队控球的这几个队员的压力啊，肯定是要小过于第一场比赛塞内加尔那个中场的这种压制力。好球，巴尔克拉，姆巴佩，外围要起脚了吗？登贝莱，是个假动作。巴尔克拉，登贝莱，姆巴佩，姆巴佩横向拉开，这个球是赶上他右脚，所以伊拉克的队员防得非常的严。刚才啊，姆巴佩的左脚射门确实有些出乎伊拉克队员的意料。伊拉克队现在前场没有反击的能力，所以呢，法国队可以控制的比较从容。

奥利赛，巴尔克拉，科内，奥利赛，球还是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迪涅头球回顶给自己的门将，这个球伊拉克的队员还是非常的冷静的。伊拉克队今天首发的守门员呢是30岁的巴西勒，巴西勒呢是伊拉克国内的球队警察队的队长，警察队在伊拉克国内的联赛当中也是强队。巴西勒今天首发，他换下了第一场首发的门将贾拉勒，贾拉勒已经35岁了。巴西勒在预选赛的比赛当中其实才是球队的主力啊，包括在洲际附加赛他们击败玻利维亚那场比赛当中他都是主力。科内，好球，球控的不错，身体对抗也不吃亏。拉比奥，法国队前场就地又把球给抢了回来，转到这边登贝莱，球停的不错，伊拉克队员上抢的有点猛啊，被过掉了。但是这个球呢，登贝莱这么一对脚的时候，球趟的太远了。好球！伊拉克队刚才伊克巴勒那个原地的转身做的不错呀。在伊拉克今天这个面对的局面之下呢，他们的队员在场上个人发挥的空间非常小，因为整体上被限制住，每个人都必须在防守当中来选择位置，球在脚下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拉比奥，

邓美莱，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伊拉克队局部是集中了两个人来防守啊，这个球是球权属于伊拉克，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现场呢应该开始下着小雨了，今天整个一天费城都是阴天，现在呢现场开始下雨了，这个雨势逐渐的大了起来，看看会不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化。现场的球迷现在有事儿了啊，大家纷纷的开始准备好的这个雨衣套起来。看看伊拉克队的进攻，多斯基

伊克巴勒，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这阵雨来得很急呀、啊。在大雨当中来观看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呢，也是一番有趣的经历。很多球迷都预计到了今天有可能会是雨战，所以在进入场内之前，场外有卖雨衣的，不少人都买了一件用来防身啊，现在还真是用上了。看看法国队的进攻，巴尔克拉，姆巴佩在左侧的外线，巴尔克拉走中路往里塞，这个球他没有给左边的姆巴佩，不过这个选择呢也是可以的，因为他在中路啊持球向前推进的时候，这个威胁性是最大的，而且在他身前奥利塞也已经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这球传的靠近后卫了一些，线路太直了。姆巴佩，奥利塞，伊拉克队现在后防线把法国队的一次进攻防下来之后，把球呢向自己的中前场踢，但是呢往往是第一脚就会又传回给法国队，他们中前场现在没有拿球的点，这就使得他们中场线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队员不停地在面对防守的场景，没有喘息的机会，这样很容易犯错误。科内，伊布拉辛，这个球伊布拉辛受伤倒地，但是裁判认为没有犯规，比赛继续。伊拉克队把球又断了回来，马上传球失误了，吊门，嚯嚯！双方刚才在中场都是错进错出，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最后呢是以法国队的一脚吊门而结束。这个球拉比奥的铲球啊，多少还是有些犯规的嫌疑啊，踢倒了伊布拉辛。但是呢，伊拉克队刚才自己马上又出现了传球失误，把球又还给了法国队。巴西勒，雨势在逐渐的加大，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场上会比较湿滑，应该会多出很多变数来，要不然的话法国队把伊拉克队压制在自己的防守三区，反复的组织进攻，伊拉克队反击当中没有什么机会，应该说这个比赛变量不多，但是现在啊

0: 这个天气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多少也是本场比赛变量的一部分。坤带姆巴佩，巴尔克拉再给姆巴佩，领进去了，有机会，没有办法起脚，最后呢是被后卫给缠住了。姆巴佩领球转身往里抹的时候都做得不错，但就是他准备要起脚推射这一下的时候，后卫死死地挂在了他的身上，没有让他最后一个动作做出来。我们看啊，原地脚底踩球转身，后卫狠狠地对他有一个干扰，这是三号胡赛因。另外一个中后卫阿卡姆过来这一下也关键，就让他最后这脚射门没有打出来。阿卡姆好球，哈马迪这个球控球的时候造成了法国队的犯规啊。这个雨势呢逐渐的开始蔓延到了看台的上层，我们的评论席就在看台的上层，因为评论席上很多电子设备，所以呢在今天比赛之前的时候，现场的准备啊就已经是在评论席的电子设备上面都准备了这个塑料膜，如果一会儿雨再大一些的话，我们可能就得用塑料膜把这个设备盖起来了，免得被雨淋到出现故障。至于我们评论员嘛，我估计一会儿也钻到塑料膜里面去了，真是很有趣的经历。这么大的雨，我觉得运动员们在场上可能这个睁眼都有点费劲啊，眼睛都有一些睁不开。多斯基，扎伊德，科内，巴尔克拉，姆巴佩，这样的比较滑的情况之下呢，会对配合的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呢双方也会因此出现很多失误。法国队刚才的这个传球啊就出现了几次稍微传偏一点儿，因为草皮非常的湿滑，这个球的走的速度非常快，传偏一点队友就很难拿到。这个雨势啊终于开始影响到评论席了，我摆在面前的资料啊，这个纸张已经被雨给淋湿了。你看我们坐在这个看台最高一层的评论席上都已经被雨给影响到了，运动员们在场上踢比赛的时候肯定这个视线呀、啊、包括脚底下的感觉啊都会受到影响。阿马迪这个球犯规啊，法国队的中场队员犯规，科内的犯规，伊拉克队获得一个任意球。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前场定位球是得分的好机会啊。刚才科内呢是被哈马迪给闪过了之后，这个点不能丢啊，所以科内呢是把哈马迪给抱倒了啊。现场的球迷各显神通，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避雨的手段。这个透明的塑料雨衣应该是最为常见的一个手段。看看伊拉克队的任意球啊，这个任意球距离球门有点远，这样的天气对双方的门将都提出了考验。球掉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迪涅一脚踢到对方的半场去。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三分钟，巴西勒， 多斯基，一个巴勒转移好球，这球传得很准啊，但是一落地队友就停不好，哎，这球一落地就会快速的前窜，就像在池塘上打水漂一样。阿卡姆，哈马迪背身把球护住，交给队友，哈马迪还有机会，往里传的时候被巴尔克拉给挡住了，法国队把球控制住，迪涅与帕梅卡诺，邓贝莱，姆巴佩啊，示意大家稍微稳一稳，不着急，因为现在呢上半场还有不到半分钟就要结束，法国队是1-0领先。拉比奥，邓贝莱，法国队在自己的中后场控制球啊，把这个上半场最后一点时间用完，这样的话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法国队是凭借着姆巴佩的进球1-0暂时领先于伊拉克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想入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谢谢，
10: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考察。
10: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嘛？
21: 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因为费城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这个比赛的下半场啊，推迟了2个小时才开始。不过现在好歹比赛是回来了，现场的观众呢又坐得满满当当。刚才呢是体育场的这个提醒的系统啊，是告诉大家要去，不要到这个露天的地方啊，去找这个躲避雷暴的区域。所以呢看台空了一大片，但大家都没有走，大家都聚集在这个有屋顶的位置上，等待着比赛重新开始。而一旦比赛出现要重新开始的迹象啊，所有人都非常的开心，大家一起在唱歌，这个感觉啊就像是小时候小学生们集体要去春游，但是呢在出发的当天早上天阴了，看起来要下雨，那全班的小朋友其实都是一个想法，就是大家盼着天气好起来，这个春游的计划能够真正的实施啊。现在虽然推迟了2个小时，但是比赛毕竟恢复了。我们看看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下半场的较量。法国队呢穿着蓝色的球衣，下半场他们从右往左进攻，伊拉克队穿着白色的球衣，他们从左往右攻。上半场的比分呢是法国队1-0领先，在经过了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延时之后呢，法国队还没有换人，伊拉克队也是上半场的时候换了一个人，现在没有再调整。科内，预判梅卡诺，登贝莱，昆代，这个态势啊还是和上半场的比赛的走势差不多。法国队呢整个阵型压得很靠上，两个中卫都已经推过了中线，再往前前进了10到15米。伊拉克队是采取的深度防守，姆巴佩，预判梅卡诺，不过经过了下雨之后，这个草皮比较湿，球很滑，这个时候适当的加强远射，对于双方来讲呢都是值得采取的这样的方法。伊拉克队虽然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如果抽冷子打一脚远射的话，对麦尼昂的球门应该也是威胁。好球，

伊拉克队的四号扎伊德，法国队把球断了下来，姆巴佩、巴尔克拉、奥利塞、科内，这个球被抢下来了，哈马迪。确实之前的雨下得非常大，我们注意到虽然场地的这个草皮啊渗水条件很不错，但是在法国队进攻的右路，就是登贝莱所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伊拉克防守的左路，那一片草皮积水还是比较明显的，肉眼虽然不可见，但是球过去队员跑过去能够看到淌起来的水花，你看就是在这个区域。伊拉克队沿着右路推上来，传中球到后点去，还有机会。两个小时的延误，和天气的这种突然的改变，应该会对双方呢多少产生一些影响。如果按照上半场那个态势进行下去的话，伊拉克队机会不大。但是这个天公啊，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天公作美，我们还要看一看接下来的走势。姆巴佩往前趟，横传，左脚这个球传大，对于双方的主教练来讲呢，其实这都是新课题，也足球比赛因为没有暂停，再加上之前的足球比赛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雷雨天气，只要不打雷啊，没有闪电，没有这种这个电击的风险的话，不管下多大雨比赛都会进行的，所以这种延迟两个小时再开始都不常见，球迷不常见，我们解说员不常见，那对于参赛的运动员和执教的教练员来讲呢，也不常见。在去年美国进行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出现过好多次因为雷暴天气比赛延期的情况，当时呢就在世界的媒体间产生了一种焦虑啊，就是今年的世界杯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啊，就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遇到雷暴天气延期的比赛。伊拉克队现在呢，在进攻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卫的站位了，居中的就是现在拿球的阿卡姆，伊斯梅尔，好球，十四号伊克巴勒，漂亮啊！这个转身啊是出乎意料，两个人有身体接触之后，伊拉克的队员倒地，这是他们现在的场上队长伊布拉辛，和法国队的后卫昆代有个身体接触，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一下是正常的身体冲撞，无犯规。姆巴佩向前起诉巴尔克拉，巴尔克拉还在控制着球，迪涅、奥利塞、登贝莱过人成功，右脚传中到后点，还有迪涅，迪涅这个球没传好，伊拉克队把球断了下来。哇，姆巴佩的这个回追非常的积极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刚才这个球迪涅给他传的时候稍微的传偏了一点，拉比奥

0: 二次传球，也是在场上上半场45分钟唯一的一位传球成功率100%的球员。
1: 哎呦，失误了！
0: 法国队机会，哎呀，伊拉克队自己在罚球门球的时候失误。这个球呢，感觉后卫跟自己的守门员两个人当时眼神没有对上。这个球直接传给了禁区内的法国队的队员，这个球丢的实在是不应该呀！伊拉克队他们的守门员巴西勒和自己的后卫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再加上啊，确实这个草皮比较湿滑，这个球一旦在第一下触球点的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自己就拿不到了。这几乎是拱手送给了法国队一个进球，进球的又是姆巴佩。54分钟，比分变成2-0。我们看一下啊，这是自己后场的一个传球。很显然，中后卫4号扎伊德和守门员巴西勒两个人没有对上眼神。姆巴佩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也要感谢队友的无私的助攻。这个球丢的不应该，伊拉克队丢的不应该。姆巴佩的个人进球数啊，又往上涨了一个，他现在已经追平了科洛泽。在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参加的前两场小组赛当中，姆巴佩是一场进了2个，上一场他进了2个，这一场又进了2个，到目前为止进球数已经是来到16球了，16球追平了科洛泽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的个人进球数的榜单上啊，现在已经是并列排在第2了。因为梅西呢是在今天稍早的比赛当中独中2元，所以梅西的个人进球数是18个，目前是排在第1的。克洛泽之前是16球，姆巴佩之前是14球，今天进了2个，先后追平了罗纳尔多和克洛泽，现在跟克洛泽并列第2。拉比奥，奥利塞，拉比奥有身体接触倒在禁区里边，裁判给了球门球，不构成犯规。大家都是经过了2个小时的中断，状态的中断，重新回来，但是看起来似乎伊拉克队回来的还不够。刚才的这种球门球在禁区里边横传出现的失误真的是不应该呀。这个球犯规，伊布拉辛犯规。在这个18号艾曼被换下之后，队长修表带到了伊布拉辛的左臂上。伊布拉辛呢是在阿联酋联赛的贾夫拉队效力。迪涅，巴尔克拉，奥雷塞，邓贝莱，再给姆巴佩，姆巴佩穿裆过人，有机会挑球打在了横梁上，这球一个巧妙的吊射呀，非常的有艺术性，但是可惜啊，运气差了一点，球是击中了横梁，这是一个巧射。奥雷塞，刚才姆巴佩呢这个球分给他，奥利塞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射门的机会，他也没有发力射门，而是打了一个巧劲儿，事实上已经是越过了守门员巴西勒，只不过运气差了一点啊，砸中了球门的横梁。科内，于帕梅卡诺， 邓贝莱。

接，交给奥利塞，姆巴佩起诉了，奥利塞外脚背传，姆巴佩这个球停得不错，再给奥利塞，奥利塞这个左脚确实出神入化，漂亮的过人，大门头球补门，球没进，哎呀，这就是个空门啊，拉比奥他应该是受到了后卫的干扰，所以这个头球的动作没有完全的跳起来。法国队现在是压力小了之后，这个比赛踢的观赏性十足。这是刚才奥利塞的那个吊门啊，打在横梁上。这一次呢，奥利塞巧妙的挑球过人之后，倒三角回传，登贝莱的射门守门扑出，后点的拉比奥这个球他被后卫纠缠上了，面对空门他没有跳起来，所以这个球没有顶在门框范围内。但是要是这么踢下去的话，伊拉克队距离下一个失球又不远了，伊拉克队要换人了。伊拉克队换上了二号李斌，另外换上了七号尤素夫阿明。伊拉克队换下去的两个人呢，是两个扎伊德，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和4号扎伊德。这个4号扎伊德就是刚才在禁区里边罚球门球失误的那个队员。这个球在禁区里边落地之后，巴尔克拉已经拿不到。阿玛尼，伊格巴勒，这个球控制的时候呢，被姆巴佩犯规。姆巴佩是背后推人了，啊，很明显的一个犯规。奥利塞，这个球呢是伊拉克队的防守球员阻挡。奥利塞他的踢球确实是观赏性十足，他本身速度快，向前突击的能力就强。刚才犯规的是伊拉克队的左后卫多斯基。登贝莱和昆奈两个人这一次配合没有打成，犯规，与帕梅卡诺狠狠的一膀子撞倒了哈马迪。二号李斌啊，李斌呢是刚刚换上来的。伊拉克队现在回到后腰位置上拿球组织进攻的就是14号伊克巴勒。这个队员呢只有23岁。打身后，
与帕梅卡诺啊，第一落点控制得非常好，很精准，而且身体对抗也不吃亏。拉比奥，巴尔克拉，迪涅，伊拉克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登贝莱，登贝莱自己来了一脚，角球，这是法国队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啊，全场的第二次。这个角球打了个战术，迪涅传进去，头球顶到，但是顶偏了。萨里巴，裁判给了角球，给了角球。法国队又快速的把这个角球开了出来。奥利塞，推登贝莱，还有打门，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伊拉克队的注意力似乎不是很集中。这法国队的这个角球开出来特别快，这个时候伊拉克队的禁区里头的布防啊还没有完成，这个也不应该啊。虽然比分落后，但是伊拉克队现在自己该做的事情应该做好。奥利塞，好球，登贝莱打门又进了，3-0，66分钟，奥利塞助攻，登贝莱破门。奥利塞确实是在中路最有威胁呀，他不仅在边路自己能够突破，能够向前形成对对方防线的爆破，他在中路的时候这个传球也是球队组织进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所以奥利塞现在真的是法国队队内的宝贝。其实在格里斯曼退出法国国家队之后呢，法国队在这个位置上还真是需要一个像奥利塞这样的队员，而奥利塞和格里斯曼相比呢，他可能传球的技术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是他的带球向前突破个人终结的能力是要强过于格里斯曼的。我们看啊，这个球，你看奥利塞拿球之后就从伊拉克队防守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自己向前摆脱，然后外脚背的斜传，德梅莱这个球停下来转身面向球门的时候，接下来的打门就非常的轻松了。奥斯曼登贝莱破门，法国队3-0领先，这也是登贝莱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的第一个进球。迪涅，巴尔克拉，哎，这个球迪涅趟了过去，再向前传的时候没有传出来。这个球解围没有踢出去，巴尔克拉跟回来，七号尤素夫赢得了一个角球，这是伊拉克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开起来，后点有机会，
这个球后点已经拉空了，选择不停球直接射门，球没有压住啊。这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二号李斌，李斌呢是换下了四号扎伊德，他上来之后就是直接站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哎，这是刚才奥利塞助攻登贝莱破门的慢动作回放，两个人在这个进球之后就都被换下。一个巴勒，里边一个巴勒转移，侯赛因侯赛因这球传得漂亮，进去里边了，横传法国队挡了一下，杜埃裁判让比赛继续，但是伊拉克的队员好像受伤的挺严重啊，比赛没有停，传进来有机会，门前包抄，打得稍微偏了一点点，球门球，这是九号哈马迪，这个斜传传得漂亮，并不越位啊，落点也很好，哈马迪是抢到了落点上，但是有点够着踢，所以呢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下是不是稍微有一些受伤啊？

现场正式公布，今天在现场观战的球迷人数是68324人。这将近7万名观众一起经历的非常特别的一个下午。这比赛本来是2个小时的时间就会结束，但是呢，中间因为下雨，大家一起又多度过了2个小时。好球，这球塞得很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闪开，界外球。21号法尔吉，马尔科法尔吉。

这个想法还是不错啊，想用脚后跟把球顺给斜插上的队友。法国队的曾经的国脚卡伦布今天也在现场观战。杜埃，希尔基，好球！萨里巴，再交给希尔基，迪涅，好球，姆巴佩，传当过人倒地，裁判认为不构成点球，这个球，姆巴佩觉得对方有阻挡啊，他的传当过人还是很巧妙的，随后两个人一个身体接触他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让比赛继续，科内。杜埃，希尔基挑传身后，姆巴佩打门，这个球希尔基跟他形成了默契，姆巴佩是不等皮球落地直接选择抽射，这个球伊拉克队的这个防守球员20号谢尔呢，他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姆巴佩把球传当过掉之后，两个人撞在了一块，这是之后谢尔基的那个传球，姆巴佩的凌空抽射打偏了。萨里巴，科内，好球，科内又把球抢下来，交给巴尔克拉，进到禁区里边，看看巴尔克拉横传，哎呦，这个球伊拉克队的后卫虽然差点乌龙，但是他这一拦非常关键，这个球如果不挡的话，法国队后卫有两个点都能包抄打门了，这是伊拉克队的中后卫阿卡姆一次极限救险，法国队的角球开出来，希尔基送进去，迪涅传，昆代，杜埃，姆巴佩，这个球越位，之前接应的队员是越位，好，法国队这个时候再换两人，法国队的2号古斯托，25号阿克里乌什，换下了巴尔克拉和5号昆代。古斯托，
是踢右边后卫的啊，他是对位换下昆代。阿克利乌什呢是对位换下了巴尔克拉，这应该也是古斯托和阿克利乌什两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亮相。第一场比赛这两个人没有上。古斯托呢是在英超联赛的切尔西队效力，阿克利乌什来自参加法甲联赛的摩纳哥队。七号尤素夫

谢尔基，谢尔基这个球带的稍微有点多，球丢了啊！但是队友迅速的，你看，在球旁边的两名队员科内和迪涅迅速上抢，所以伊拉克队虽然把这个球断下来，但是球在脚下停留还不到一秒。这就是丢球之后就地在球的周边组织的第一道防守，这个效果往往是最好的。突然一个过顶没有过去，伊克巴勒，犯规。这是刚刚上场的两名法国队的队员古斯托和阿克利乌什，在合理防守的时候，古斯托的犯规。在这两个人上来之后呢，是同时出现在了法国队的右路，古斯托是右边后卫，阿克利乌什是右边的边锋，而把杜埃的位置啊又挪回到了左路。之前巴尔克拉还在场上的时候，杜埃上场呢一直打的是右边锋。在法国队中卫形成了剧烈的这个身体冲撞的态势之下，七号尤素夫这个球没有拿住。迪涅，萨里巴，科内，谢尔基，谢尔基和科内两个人没想到一块，主要是科内这个传球啊给的提前量太大啊，就是谢尔基这个传球给科内给的提前量太大。姆巴佩，好球，拉比奥，古斯托，阿克利乌什，姆巴佩，阿克利乌什，两个人的撞墙式配合，还有科内，突然找姆巴佩，姆巴佩打门，这个球应该也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但是呢，因为主裁判看到伊拉克队在控制这球，干脆这个球也不吹了，让伊拉克队把球直接发出来。好球，伊拉克队看看这次进攻啊，向前推进，二号李斌，还是稳妥起见啊，他觉得怎么传好像都不太安全。法国队这个防守没问题啊，萨里巴没问题，谢尔基这个球想找
杜埃还是想找姆巴佩啊，反正是没传好，两个人这个区域都没有传到。刚才是谢尔基用右脚完成了一次传球。阿诺德的球队第一场比赛呢是输了三个，他们1-4负于挪威，这场比赛目前是0-3落后于法国。当然呢，这只是小组赛的第二轮，伊拉克队就算今天输也没有丧失最终出线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相对来说比较渺茫，但毕竟不是零。哎，伊拉克队自己又是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姆巴佩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打门，这个球没控制好啊，左脚没有控制好打飞了。同时呢，杜埃也在后点给他跑出了一个传球的线路。伊拉克队这种传球失误本场比赛显得多了一些，而且呢有一个丢球也是源自于自己的失误。这个时候法国队应该是要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应该要把姆巴佩给换下来。这是姆巴佩在上半场比赛的那个进球，姆巴佩今天比赛的两粒进球使得他在世界杯的总的射手榜上啊，现在和科洛泽并列在第二了，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是到了16个球了。伊拉克又是后场自己带球出现了失误，法国队断球，拉比奥球门球，基里安姆巴佩被换下，换上场的是9号图拉姆。比赛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的时间，现在法国队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马库斯·图拉姆啊，他是法国队的前国家队的后卫图拉姆的儿子。他的父亲图拉姆呢，是和现在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一起为法国拿到过98年世界杯的冠军，2000年欧洲杯的冠军。迪涅、杜埃。切尔基好球，阿克利乌什，传球没有过顶，这个球也没有让继续下去，主裁判鸣哨了。经过了雷暴天气推迟2个小时之后，这场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呢在第二轮的小组赛当中是3-0击败了伊拉克队，其中基里安姆巴佩再次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米罗斯拉夫科洛泽。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费城体育场为您现场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好的。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3: 向
14: 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项赛事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的是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竞争，一共有12位选手获得了参赛资格。这站的比赛是在加拿大进行的，他们的名将拉莫斯在这场比赛当中拥有很高的人气，

加拿大的选手拉莫斯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实际上这也是他带着这套节目第二个赛季也参加重要的赛事。此前在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拉莫斯就以这套节目参加了自由自选的比赛。来到这个赛季呢，熟练度确实要更好一些。第一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回放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的动作都竭尽所能的表现了节目的主题旋转。由于这套节目的配乐它实际上是表达的一种情绪，女孩子在恋爱当中晕头转向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也是被拉莫斯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由于旋转类的动作本身它的难度价值就比较高，所以它在每一串的节目里面都是使用了大量的高难度的旋转，结合了高位的支撑动作。再一个呢，拉莫斯他本人的柔韧力柔韧度也还是很不错，在柔韧类的动作上也是可以来到比较高的水准。267.8651，裁判员对于拉莫斯这套动作还是非常认可的。

下面准备登场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选手，也是成名已久阿尔南德斯。玛利亚·阿尔南德斯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阿南科，这是一位神话当中的女神。

在这套节目当中，阿南德斯想要尝试一种新的音乐的表现方式。来到这个赛季之后，阿南克的这套节目呢，也是帮助他到目前为止啊，是已经站上了分站赛的领奖台。今天看一下，在总决赛里面的表现怎么样？一般来说，单人的比赛。 他是表现了一支化游队伍当中单人，也就是个人能力最强的选手，不管是动作的难度啊，还是个人的表现力，往往都是这支队伍的尖子队员才可以获得单人的参赛资格。然而单人这个项目呢，实际上他在节目里面啊，相对比较容易发挥，不太会出现太多的意外因素，主要还是因为选手只需要顾及个人的 一个技术的安全性和表达就可以了，不必有和其他队友之间的队形的配合啊，还有节奏的配合等等。当然，在绝大部分的队伍当中，单人运动员除了个人的这个单项之外，还要参加双人或者是集体的比赛，实际上留给他们 非常精细的去雕刻单人项目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只能插空来做练习。分数的表现 267.8438，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这套节目的最高得分，上一站里面是比出了 257.7。 下面登场的是德国的名将比雷耶，这位选手此前在单人技术自选里面已经有非常惊艳的发挥，获得了奖牌，当时他是只输给了中国选手徐慧妍，获得了第二名。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太空探险，

进入太空之后很难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所以他也是编排了很多非平衡的转体动作，既有难度加分，也结合了节目主题进行独创性的编排。

0: navigating what is known as the pre-flare maneuver. We'll pull the nose up a little bit right before it hits the runway. Atlanta's navigating what is known as the pre-flare maneuver. We'll pull the nose up a little bit right before it hits the runway. And speed now 320 miles per hour. Gears down and locked. Main gear touchdown.
1: 比利耶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这个运动员呢，实际上非常的有个人特点，他的身材啊非常的娇小，只有1.5米的身高，但是能量却很强，这种爆发力表现在特别勇敢的啊去挑战，尤其是在单人项目当中去挑战大捕头的主题，比如这套节目太空探险。另外他的这个技术词选呢，选择的也是巴赫的交响乐来作为自己的配乐。这种情况下，如果运动员的个人气场和能力稍微一弱一点，就会被音乐和主题给压住，而比利耶并没有这方面的担忧，节目从头到尾都显示出极强的爆发力，尤其是他在做一些高位旋转的时候啊，内在力很强，身体的集中度蛮高。这样的表现呢，实际上也是会遇到天花板的。对于这样的一位选手来说，他在主题的选择上会受到一些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分站赛当中比利耶的成绩往往非常好，而到了世界顶级比赛，尤其是世锦赛，会被一些更有天赋的运动员战胜。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比利耶最终的分数已经冲到了281.6175分，超过了其他的所有队员，获得了冠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

0: 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下面将要进行的一个项目是男单的自由自选。目前在国际泳联的多级比赛当中，包括像世锦赛、世界杯以及世界杯的总决赛，男子单人的两套节目，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都是单独摄像的。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

刘若金在这套节目当中灌注了非常强烈的情感，就像他的编排主题《单相思》一样。这也是一个年轻的男子选手在通往成熟道路上啊，想要尝试去做出的一个突破。男子运动员呢，实际上在艺术表现方面啊，往往是他的技术表达啊是更早的去发展的，艺术表现呢会稍微的滞后一些。在这套节目里面，德鲁金在一些关键的难度表现，我们已经在慢镜头的回放当中看到了，总体还算是比较的干净啊。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个赛季主要的目标还是放在了亚运会上，他们也是期待能够在亚运会里面去争取一枚奖牌。由于亚运会的摄像非常的少，只有双人和集体，这是跟奥运会

他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德鲁金想要完成个人的职业目标，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那么就意味着他首先要在队内啊成为佼佼者，加入到集体的项目当中。

0: awaken the beast inside.
1: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 英国选手汤布林。 在这套节目里面，同样也是去尝试了更新的主题，像权力之巅纷争。作为一个年轻选手，在此前的比赛里面，汤布林更多的是去尝试放大自己的舞蹈方面的优势，而这种充满力量感的非常严肃的主题呢，对于他这种青年运动员来说，还是一个挑战。 节目来到最后，还是能够感觉到连续多场的比赛，汤布林的体能消耗还是非常的明显。最后一串的腿难度啊，多个动作的元素是出现了质量的下降，这样难度控制员需要确认之后，所有的动作啊都是得到了认可。这样255.9600这一成绩还是超越了其他对手，排在第一位。 下面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0: 中国选手郭牧野也完成了一串高难度的节目，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开场的第二串的腿组合应该还是需要经过再次确认。实时来看，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难度控制员的认定。这套节目呢，表现的主题是追寻。郭牧野凭借这个套路，去年的世锦赛拿到了银牌，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当然，来到这个赛季，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练习集体，也使得他的单人的训练啊，不管是时间还是精力的投入方面，都是有一些压缩。这样的正反转要求选手非常清晰的正转以及反转180度，同时呢，并不仅仅是要脚尖到位，而且是整个身体啊都要完成180度的转动，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偷周或者是角度不足的情况。如果超过容差的话，会被难度控制员判罚。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盈莎，看来还是有一串难度没有认。这样244.8938申报的57.35的难度，最终只认定了49.15。这样男单自由自选的比赛结束，英国选手汤布林夺冠，哈萨克斯坦队的德鲁金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选手是来自意大利的佩拉蒂，中国运动员郭牧野名列第四。下面将要展开的是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因为是奥运会的正式摄像，所以每到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精彩的，强队云集。下面登场的是意大利队，他们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天使与恶魔。为了结合编排，我们看到运动员的比赛泳衣都是在设计上略有不同。
1: At the dawn of time, light and shadow lived as one.
0: 有一位选手穿着的是纯白的泳衣，象征天使；有一位选手呢，则是象征恶魔。其他的六位运动员都是一半一半。
1: But from the silence,
0: 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分别来自 A 组和 B 组。
1: One rose above the rest. His light turned to flame.And flame seeks to burn.

0: Not angels. Not demons. Just one. Eternal balance.
1: 在大约3分30秒的时间里，伊德利队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天使与恶魔、正义与邪恶彼此对立矛盾又和谐统一的故事。他们呢，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了第5名。来到这个赛季，整套节目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只做了一些微调。从队员之间的配合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起码是同步分应该会比去年世锦赛扣的要更少。一套花样游泳节目的最终分数由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完成分加上艺术印象分减去相应的扣分就是最后的总分。扣分呢，一般会出现在动作节奏的不一致，一些可能的扣分，比如说进场或者是音乐的超时，选手在节目当中不当的使用池底等等。而完成分主要评价的是选手这一整套节目的技术表现，包括动作的难度以及对于难度动作的完成质量。而艺术印象分呢，主要包含的是除了难度动作之外，其他的像音乐的表达呀、编排、衔接等等。意大利队最后的分数248.2861，特别要提及的是他们的同步分只扣了2.87，而去年世锦赛是扣了6分多。日本队准备登场。这个赛季的集体自由自选还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的主题武士道，非常的有民族特色。他们也是凭借这样的主题，去年的世锦赛拿到银牌。
2: 武士道礼を義と貫き誇り高く生きる覚悟である。
1: 排场的技巧难度还不错，3.225，腾空的高度也可以，尖子队员的身体姿态啊稍微差了一些。T 组平板类的托举比较好的完成了。两人一组的盲点造型连接斜两排的搭建，在这段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分组完成的难度，只要所有选手依次完成了同一难度，这个难度也是可以被计算的。

0: lejos, Mara.
1: Push. 整套的第三个技巧动作选择了 C 组。

随后在音效的配合下啊，模拟了武士收刀入鞘的动作，还是挺有意思的编排。这道节目呢，实际上是日本队表演的一个舒适区，它的节奏非常的清楚，相对比较快，没有太多的变化。另外呢，动作比较雄壮有力，有利于日本队去发挥他们的同步性相对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再加上表现的又是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选手的表现也比较的有自信。回放中看到一些重点的段落，先是三个技巧，最后一个技巧的高度和完成度啊，还是跟前两个相比要差了很多。从水位和完成质量的表现来看，如果前两个技巧可以打到9.5分的话，最后一个有可能要到8分以下。在腿部难度的完成上，总体保持比较好的同步性。257.9333，日本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力压其他队伍，获得了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冠军。获得银牌的是意大利队，美国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美国队率先登场，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尔瓦雷兹和扎尔克沃斯基，左边是阿尔瓦雷兹，

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上一站的世界杯分站赛上啊站上了领奖台。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总决赛还是汇聚了前面四站比赛当中各个项目的佼佼者。左边的阿尔瓦雷兹此前曾经是一位优秀的女单的选手，除了个人的单项之外，把非常多的精力放在了美国队的集体比赛当中。现在呢，他也是搭配了自己的双人搭档三线作战。从这个赛季来看啊，美国队的各个分站赛包括总决赛，他们的节目的编排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成套的难度普遍偏低，这和他们在世锦赛里面啊去冲很高的难度冲击其他一些高排名的队伍不一样，应该还是在非大赛年的时候呢，选手的训练的系统性可能略有不足，所以为了保证质量和节目的完整性，是适当的降低了难度。这套节目的申报难度只有34.85，291.4334。从他们的分数表现来看，也是两位选手的动作完成质量和他们的艺术表现啊，打动了现场的裁判，实际得分还是比较可观。下面比赛继续，来到场上的是。

0: 英国选手肖特曼和索普。
1: Last dance.

这个最后的唱词也是点明了主题，最后一舞。两位运动员呢，在86奥运会当中结合成了双人搭档，最终是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这也是创造了英国花样游泳项目的历史。随后有一段时间啊，两个人拆队，其中索普呢是远离花样游泳的专业训练，回到了常规的生活当中。随后呢，他们又重新结合成了双人搭档。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最后一舞也是致意了此前两位选手在巴黎奥运会当中的表现。在巴黎奥运赛场的双人比赛当中获得奖牌的六位选手，有两对是双胞胎，除了中国的王柳怡王千怡和荷兰的布劳耶姐妹之外呢， 英国的这对组合是唯一的一对啊，异性姐妹。实际上他们在奥运之前的配合时间已经比较久了，两人也是相当的默契，重新回到赛场上还是表现出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296.9701， 将近300分的成绩，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是具备极强的实力。 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均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均，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小角度转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回到宁波奥体中心，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接下来呢，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男双的决赛呢，是一场韩国队的内战啊。进入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金元昊、徐承宰和姜敏赫、祁东柱。金元昊选择了接发球。

沙中路。嗯，姜敏赫，他之前也是跟徐承宰、跟金元昊其实都有搭档啊，他也跟这个崔帅圭搭档过。启动住，现在准备发球的徐承宰，

0: 挑起来。这对就是徐承宰和金元昊确实是非常稳。发球的齐东柱，齐东柱因为之前也打过男单的比赛啊。
1: Two, three.

连续的下压直线，嗯，杀了一个中路，两个人杀了一个结合部，这个球刚才应该是姜敏赫要去处理。

0: 挑起来，攻锋，好球。这个球姜敏赫还是处理得很好的，一看同伴头顶区杀直线，自己马上往这边靠，你看他的站位马上靠到头顶区这一侧，就下一拍球就抓到了，就能连贯上啊。后攻前锋，
1: Over 5-3.

5-5，彼此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啊，就大概你一动，我可能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抢。接发球接得好，这是他的，因为徐忠仔是一个左手将，那发过来刚好是他正手。

这球它启动的也很快，球发的有点高。这两队组合发接发都抓的挺细的啊，前三拍的处理。相比较而言呢，就是徐正宰和金元昊这一队呢，就是他们控制上他们控制的可能更好一点，另外呢在战术上呢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起球啊。另外一队你看齐东柱和姜敏赫他们还会有一些起球给对手。这球界内吗？还是界外了？判了界外。

0: 这个杀球的球速387啊，因为接发球滚网，所以呢导致第三拍的出球呢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影响。金元昊跳杀一拍对角线，张敏赫
1: 8-0

现在驱程在再往前，金元昊在后面。

发一个后场球，发得很好，漂亮。嗯，这个球一下就面对对方个子矮的祁东柱啊，这个球祁东仔还是很聪明。徐正仔搭档这个蔡佑丁，啊，也拿过世锦赛的混双的金牌。差一点儿。那你看这一对组合，他们确实是不轻易起球给对方。

0: It's over. 11-9 interval.
1: 哇，好球啊！漂亮！你看起球以后，接下来你看徐承宰这个转移球，真漂亮啊！其实对方这一拍攻的质量不差呀。那你看徐承宰这个接杀转对角，这一拍转的，强网。又转一个斜线。哇，跳早了。

哦，房子真好，嗯，看金元昊和徐承宰啊。这一对也是世锦赛的男双冠军啊。

0: 14-9。纪元浩发球。哇，你看许承宰这个球真是，他这个接杀神出鬼没的，这球接的真漂亮啊！对方进攻了，就看着非常主动的球。那你看许承宰这个接杀挡的这一拍球，举重若轻，但是招招致命啊！
1: Service over 10-15。

0: 边线出界了。
1: 是通过第一季来看金元浩和徐承宰这对组合，为什么他们是世锦赛的男双的冠军？啊，为什么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在男子双打的赛场上，就是胜率非常高的一对组合？就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对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全面，没有短板。发球接发球啊，就是前半场，然后中半场。然后包括后面的进攻，两个人的轮转配合啊，包括这个接杀防守啊，包括防转攻，攻转防。抢网了，也没有短板，真的是，就这队真的太全面了啊，很难抓到他们的一些漏洞。这比分已经被金元浩、徐承宰跳开了。

0: 再弹底线，第四拍，手转弓，也是第四拍了。第五拍直线，这球徐承宰，这徐承宰还是再往前，他的处理球、支配球，这能力更强啊。这后场其实我觉得金元昊的这个突击的实力更好一些。徐承宰其实还是应该再往前组织球路、拿球啊。稳转了，看。
1: Service over 19-11. Service over 12-19.

发球的姜敏赫，许承宰，以前这一队也是搭档啊。23年世锦赛是这队拿的，就是许承宰和姜敏赫。25年是许承宰和金元昊。

0: 优势比较大了。
1: 13-20

0: 21-13，将韩国队的徐承宰和金元昊啊先胜了第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交换场地。金元昊是来自羽毛球世家啊，他的这个妈妈曾经是1996年奥运会混合双打金牌的得主吉永雅。
1: 15-10

0: 徐承宰自己打了一个连贯，从场地左侧到场地右侧，从右侧后场再打到前场啊。
1: Over 11-16。
0: 齐东柱发球。好、哎。好球好球啊，就是齐东柱他们必须得先能防得住，防得住以后再去找反击机会。前面我们说就是他基本上这对组合都防不住，就打不成反击，没有防转攻的这个连接。刚刚这一分齐东柱顶的还是很漂亮的，也是最后勾了一个就是小斜线的对角线。好悬啊，感觉抢网了。哇、哦、漂亮漂亮，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个双方的多拍的相持，防转攻，攻转防，你看两队组合其实这一分上打的都很流畅。换了把拍子上，刚才拍线是打断了，差一点这球。

0: 这个还是被对方的球给压到了啊。所以这个球祁东柱没办法，他被迫只能是这么反拍去这么处理。就对方把你挤到这儿，逼到这儿了以后，你很难受。嗯，想发一个后场球。这球祁东柱有所准备啊，想发到对方的这个四号区。
1: Service over 19-13。
0: 你看金元昊和徐承宰他们在前三拍当中的优势还是挺大的。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都是盯紧了发接发。

这手法还是非常细腻的。尽管姜敏赫已经到了，但你看他该放还是要放，而且放的这一拍，这个球质量很高，对方也很难抢。这样，徐承宰和金元昊拿到了冠军点。这一对就是韩国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确实啊，他们目前状态正佳，而且也是非常有信心在场上。

0: 16:20。
1: 姜敏赫、祁东柱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0: Kim. Hey! You ready?

当王以后反击，攻锋，放网，软压力拍，强网，西城仔终于轮转了。好球，还有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就是我们说的姜敏赫和祁东柱，首先你得顶得住，就是当对方攻的时候你能把这个球防到位啊，先防，防好了以后你有反击的机会。是刚才徐成仔那一分打的稍微的有一点，就有一点倔强啊。其实他刚才那一分，他早一点其实可以形成和金元昊的轮转，但他可能更希望在赛点上啊，以一个漂亮的后场进攻中。

0: 终结这个比赛。
1: 17-20，
0: 这是第四个赛点机会。这一分就是让旭成宰守往前，然后呢让金元昊退到后场去，这个是他们比较好的一种站位方式，最终呢是金元昊和旭成宰兑现了第四个赛点机会，这样在这场韩国队的内战当中，金元昊和旭成宰2-0战胜了队友姜敏赫和齐东路，拿到了今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他们首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名将石宇奇来迎战老将周天成。而目前双方是刚刚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的争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状态非常出色，最终是21-9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球。就看到石宇奇今天在赛场上有这么出色的表现，这个孙俊指导在场下相信看的也会非常的安心。好球，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

0: 连续把球压到周天成的正手底线，这个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周天成给雷迪，
0: 周天成是9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6岁了。

0: 方头顶区。今天更多的时间啊，都是施玉琪耐心的和对方周旋啊，然后周天成这边出现失误。这是周天成的能力，就他的突击能力是比较强的，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其实施玉琪并没有给周天成过多的这种突击进攻的机会，所以这是施玉琪做得很好的一点。
1: 等机两阵，自由自由，你进来坐坐。
0: 回搓，抓一拍，周天成这个球出手啊，这个大概率就没了，挑斜线的力量还是有点太大了。

0: 好球、啊、这个球在网口啊，石宇奇抓得非常准，这也是通过之前耐心的铺垫啊，再往前的这种回放，你看很高质量的回放，然后再去抓机会啊，推扑得手。
1: 焦正权给你，
0: 又是高质量的回放，截杀挡网，斩搓，这个球。
1: Serve it over, 2-5。
0: 应该是出了边线啊！啊，球没有过网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嗯，这个发后场直接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Serve it over, 6-2。
0: 这球直接被石宇奇的正手给突击了，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确实是很熟悉啊，之前有过19场比赛的交手。但是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啊，就是石宇奇已经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连续的8次交手的连胜。石宇奇救得不错，还有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反击，这个球是周天成在往前的高质量控网铺垫出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1: 周俊成 ，Jade Copies。
0: 主裁在催促周天成啊，让他赶快回到场地之内。

第二局，石宇奇现在6-1领先。

0: 铁砂挡网质量不错，再挑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1: Serve it over. 7-4. 先。

0: 施雨琦控制得很耐心啊。好球，反击，好球。就你看反击的这一拍，施雨琦攻完之后啊，下一拍的连贯啊，施雨琦依旧是做足了准备，并没有因为这一拍的中场进攻啊，影响到下一拍的一个连贯。你看抓完这一拍之后，下一拍继续跟进。
1: Thank you, 教练群，赶快。
0: 好球，这个接发球周天成是有假动作的啊，但是也被施雨琦及时判断到了。你看二次启动把这个球救过来，然后再去封网。第二局比赛现在施雨琦9-4领先。
1: 不要

0: 这个球弹网了，对于施雨琦来说没有办法了。这个球周天成啊搓了一个滚网，杀一排直线，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在放网，这个球没有放过去。这个比分也慢慢的被周天成给追上来了。
1: 裴本辉，
0: 施雨琦是赛会的二号种子，也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的球员。这个赛会的一号种子泰国选手昆拉武特啊，已经是被淘汰了。杀一个半场，到网前的放网，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哇，好球啊！再拉开，放网，反手过渡直线，这是一个多拍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周天成在往前的一个正手的放网。球，抓推突击的一拍，
2: 好，
0: 反拍过渡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力量大了一点，还是一分的分差。再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反击，再杀，往前的放网，这个直线的过渡啊，丝线判罚是出界，施雨琦选择了挑战。差了一个球头的距离，这样施雨琦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在第二局比赛当中，现在双方10-10战平。这球救得不错，把球挑给对方，反击，掉到直线， 推直线，漂亮。啊，石宇奇这个反拍推直线确实让人没太想到啊。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个反拍推直线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下一拍啊，这个反拍就已经在这儿等着对方的回球线路了。周天成这一拍是想在头顶区来突击啊，这个正手的进攻也回球挂网了，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就因为前一拍我们看就是这一拍石宇奇挑的非常到位，所以导致周天成这个过度回球有点浅，转过头就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周天成
0: 一个大角度的斜线点杀，因为这个球相当于是在落地之前已经碰到了周天成的拍子。
1: Thank you, 黎澤。
0: 嗯，又抓了一个半场的进攻机会。刚才这一拍的得分的时速超过了380公里。

0: 再杀斜线，做好防守，好球。其实在头顶区的这一拍啊，有点被周天成摆脱出来了。面对周天成的这种跳杀，施玉琪的防守做的是很好的，这个接杀挡网也挡出了比较高的质量。
1: Thank you 来德，周天成两块，
0: 这样施玉琪再一次拉开了分差。这还是接杀挡网的这一拍啊，有比较好的质量。第二局施玉琪现在16-10。劈杀斜线。周天成太急于的在自己头顶区的这一侧摆脱出来了。这个点完全没有打准。周天成选择了挑战啊，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底线出界。因为从第二局两个人打了很多个这种长多拍之后，能够看到周天成他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比赛节奏再慢一点，能够给自己更多的这种喘息和休息的时间。这是比较明显的出界啊，出了很多。施玉琪继续扩大分差，第二局现在已经领先8分了。放网，周天成的回放没有过网。连续给对方的头顶区再杀斜线，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因为这个球就是挑的比较深啊，这个弧度也够，挑的很到位，所以在比较靠后的地方周天成来强攻的话，这个难度自然会提升啊，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这样20-10，施玉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劈拍直线，放网，好球。平高球过渡， 再把球挑给对方，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也没有选择强攻，还是选择过渡。这个球石宇奇是想劈掉到斜线的方向，但是球没能过网。刚才这个多拍啊，其实对于石宇奇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消耗。但好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这个比分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在第二局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石宇奇把这个比分给完全跳开了。连续两拍啊，都是劈掉斜线的线路啊，被网袋拦下来了。
1: Thank you, 老大。
0: 因为在刚才赛点的这两分，石宇奇更多的都是和周天成去打控球，也都没有选择抓机会强攻。杀一拍直线，过渡斜线，再进攻，推对角，好球。再往前，石宇奇反拍的一个蓝调，这样21-13，石宇奇赢下双方第二局，从而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周天成。这样石宇奇也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9连胜。

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来到西雅图，这里四周绿意环绕，被称作翡翠之城，而它也确实是一颗珍宝。我们正穿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访每一座即将迎接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去寻找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感受那里的人物、风景、文化和气息。这就是城市故事。

走上街头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西雅图位于海洋与群山之间，以自然之美、丰富生态和深厚文化闻名。作为华盛顿州和太平洋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

0: 你或许知道，它是美国的咖啡之都，也是一座著名的音乐城市。但它同样有理由为自己的足球传承感到骄傲。本地球队西雅图海湾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北美足球联盟的重要力量，曾吸引英格兰1966年世界杯冠军队长博比·莫尔这样的球员加盟。直到今天，他们仍是美职联中最受欢迎的球队之一。最了解这座城市的当属前西雅图海湾人球员史蒂夫·扎库阿尼。我们现在在哪儿？
1: 我们现在离球场大概只有2分钟的路程。身后这幅壁画是为我画的，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这是一个由社区资助的项目，人们被邀请画下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另一面墙上有几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而足球这一边他们选择了我。这幅壁画已经在这里大约有15年了，虽然业主更迭，但是它一直都在。
0: 从来没有人给我画过壁画，我很好奇被这样定格是什么感觉。
1: 老实说，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谦卑。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的脸会出现在这座接纳我的城市的墙上。
0: 从你的亲身经历来看，这里的球迷是什么样的？
1: 我可能会有点偏心，但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参与到这里的社区中，这个球迷群体会真正地站在我们身后，了解我们的故事，关心我们。我在这里已经有16年了，无论是高光还是低谷，我从未有一刻觉得自己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我认为海湾人和西雅图的足球社区就像一个家庭，我们都是为了彼此而在一起。

我叫布拉登·埃文斯，从2009年到2017年，我一直效力于西雅图海湾人，我也曾27次代表美国男子国家队出场。我非常幸运，自己代表国家队的首秀就在西雅图。现在我是西雅图海湾人的品牌大使。最难忘的时刻就是我第一次踏上球场的那一刻。事实上，如果你看看身后的那面墙，上面记录的正是我职业生涯首粒进球后的庆祝画面。当我们走进球员通道，迎向看台上的球迷时，我从未见过那样的场面。35000名球迷齐聚一堂，整个球场都沸腾了。那一刻，我们就知道我们正在西雅图创造一些特别的东西。自2009年以来，海湾人已经成为了一支强队，甚至可以说建立起了王朝。自那以后，没有哪支球队像我们一样进入这么多的决赛，也没有哪支球队赢下过这么多奖杯。我们赢得过4次美国公开杯，4次进入决赛并2次夺冠，也征服了中北美及加勒比冠军联赛。这支球队自1974年以来就是赢家。接下来我们将体验海湾人 ECS 的赛前游行，一起来看看吧。这种赛前游行是我在足球世界里从未见过的。它真正打动我的是其中的社区感。你将看到一群对这家俱乐部无比热爱的球迷。我2009年来到这里，从那以后每一场比赛这件事从未中断，他们是最纯粹的球迷。ECS 也就是翡翠城支持者，是我们的血液。你在场上时未必能听清他们在喊什么，但你能感受到那股声音在身体里震动。我从未在一个地方踢过球，连15码外的队友都听不见，这正是这里特别的地方。小坎·格里菲是10次金手套奖得主，也是名人堂成员。他的雕像就在水手队球场前，每一个西雅图人都知道他，知道他的故事，也知道他对西雅图体育意味着什么。他是这项运动中最出色的人之一，作为海湾人的球迷，他也是我们组织的一部分。能与这样一位拥有深厚胜利传统的人在一起，对我们意义重大。他在某种程度上铺就的道路，让这里成为了球员想来赢球的地方。足球是

世界第一运动，没有哪项运动能超过它。而西雅图一直站在美国足球发展的前沿，所以能成为主办城市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从2009年开始摄影，所以当世界杯来到这里，我很期待能拍到一些不错的照片。对于2026年世界杯来说，没有比西雅图更好的地方。美国男足国家队在西雅图从未输过球，这里有强大的球迷支持。对任何美国足球迷来说，能在这里为美国队加油都是巨大的优势。想到即将到来的一切，我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能够向世界展示足球在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我真的非常自豪。

0: 史蒂夫，你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在这里安家的？
1: 说实话，这里非常欢迎外来者。我刚搬来时，有人提醒我说要小心西雅图是冷漠，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会对你很冷淡。但我的经历完全相反，而且我的很多不是本地人的前队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的人非常友善，你想找的东西这里几乎都有，美食风景当然也都很出色，遇上这样的好天气更是无可挑剔。对我来说，这里已经是我16年的家。
0: 今天和你逛了一圈，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多元的氛围，你同意吗？
1: 我很喜欢西雅图的一点就是这里崇尚多元，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交汇，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当然在这里足球也把我们聚在了一起。
0: 是怎样的历史和传统才让这里形成了如此开放的气质？
1: 我想这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关，数千年来一直有人生活在这里。当你来到这样一个拥有深厚历史和独特气质的地方，你就想会去保护它，珍惜它。我觉得西雅图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我们珍惜这片土地也彼此照顾，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并不是这片土地的起点，所以我们要始终努力以最大的尊重去对待这段历史。
2: 尼·麦克劳德是普亚勒普部落成员，也是普亚勒普部落长者。我负责文化、语言和历史保护工作。我们的圣山是我们圣河的源头，一切生命都从那里而来。我们把一切都和土地、水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人民一直沿着这些水道生活。欧洲人来到这之后，我们的人民被迫离开了这些地区，被安置到了保留地，而那些地方并不总是适合我们生存。我们的人民经历了很多，也正在疗愈，但是今天我们更强大了，因为我们比过去更强大。

0: 我们的人民拥有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运动能力强，身体强健，在保留地里，体育成为继续进行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两年多前，普亚勒普部落和西雅图海湾人举行发布会，宣布建立合作关系。他们最早的项目之一就是修建一块球场，我们也组建了一支足球队，由对足球队感兴趣的孩子们共同参与，男女都可以参加。此外，海湾人会来到我们的仪式现场，也会来到学校，他们提供了所有装备、球衣和支持，让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球队，并让它继续成长。
1: 你们已经听我们三位教练都说过了，今年这个赛季非常棒，你们很好地展示了一支球队可以是什么样子。

0: 一二三，勇士。
1: 足球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学习新的技能，学习如何合作，也让他们变得更有运动能力，更加敏捷，反应更快，同时他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更大社区的一部分。
0: 干得好，孩子们。
1: 西雅图海湾人的球衣采用了编织纹样，并且用背景当中的色彩来讲述故事。蓝色代表水，绿色代表土地。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颜色。我们有责任照顾水，也有责任照顾土地，这正是其中的含义。球衣筹得的资金将直接用于我们一些与水资源健康相关的项目。世界杯有10亿人观看，通过参与世界杯，我们的孩子有机会成长，也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眼前所见的世界。这非常的令人兴奋。现在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歌、我们的故事展示给世界。

0: 我们这是在哪儿？
1: 我们现在是在 Yesla 社区公园脚下。这块小型的球场是由海湾人的慈善机构修建的。几年前我也参与了这块球场的启用。这个项目的理念是为社区建立一个可以自由踢球的空间，它是为孩子们设计的，让他们尽情享受足球。看到它被很好的利用，我觉得这非常棒。
0: 显然你最终踢到了职业级别，但你最早踢球的球场是什么样的？
1: 我最早是在街头踢球，放学后我和朋友就在街上踢。人们把足球称作美丽的运动，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它是世界的语言，能把人们带到一起。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它是结交朋友的方式，也是接触旅行和开拓眼界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通道。没有足球，我不可能去旅行，但足球给了我这个机会。这种益处是无穷的。足球以一种其他事物难以做到的方式把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0: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1: 是的。我叫伊萨·阿杰曼，是非洲体育联合会和西雅图非洲超级联赛的创始人。我足球踢得很好，那是我唯一知道自己会做的事。那是我已经在街头，而街头确实曾经是我觉得自己属于的地方。我曾深陷帮派暴力，也曾是帮派成员。蒙塔利起脚射门，加纳破门。但真正把我带回足球的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一年加纳在那里，如果成功，我们本可以成为第一支进军世界杯半决赛的西撒哈拉以南非洲球队。阿萨姆阿吉安有机会把加纳送进世界杯半决赛。球打在横梁上，难以置信。当我们对乌拉圭罚丢那个点球时，我整整12个小时都觉得胃里难受。如果这还不叫热爱，我不知道什么才叫热爱。也就是从那一刻起，那份热情回来了。我知道这是一件积极的事儿。我来到西雅图时大概11、12岁。我来自一个可以用任何东西踢球、赤脚踢球的国家。来到这里之后，我父亲要负担我加入俱乐部的费用，很困难。当时没有一个持续运作的非洲体育项目能够在非洲孩子这个层面帮助社区，所以我想在西雅图改变这一点。

我和非洲体育联合会的其他几位成员一起创办了一年一度的非洲锦标赛，那很疯狂。我们从2015年开始，第一年现场就挤满了人，所以我看到了其中的空间，也看到了其中的热情。过去在西雅图没有属于我们的联赛，我们创办它的原因之一是足球对孩子们来说变得太昂贵了，所以我们想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东西，同时也能指导那些被落下的孩子。2015年，我们成功办起了第一届非洲杯。我发现有些孩子来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有些是难民，来到这里重新安置，也有一些孩子来自并不稳定的家庭。能够把这份礼物传递给其他孩子，给他们一条可以在人生中追随的道路，让他们有机会成功，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就是我参与这个组织的重要原因。因为我们服务的大多数孩子可能没有其他俱乐部球队或足球组织所拥有的资金和资源。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在他们信任的人身边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不只是场地本身，更重要的是安全感。走吧。我们让很多年轻的孩子远离了监狱，我们给了很多孩子目标，让他们有理由觉得自己是重要的人。我就是最好的例子。足球救了我的人生，重新点燃了我的生命和动力。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力量去帮助孩子们。去阻止他们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世界杯来到我的家门口，这是最好的时机，因为现在足球在美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美国的年轻人去认识和欣赏这项运动。这是一个世界汇聚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事物的时刻。

0: 足球，西雅图还有什么出名的？
1: 很多东西，首先当然是好咖啡。它也以风景闻名，群山环绕，夏天满眼的绿色。对我来说还有音乐。很多人不知道，雷查尔斯职业生涯早期很大一部分是在这里开始的。这里爵士乐很兴盛，还有科特·科本、珍珠果酱乐队，我还能继续说下去。当然了，还有美食。
0: 我已经感受到音乐氛围了，但除此之外，你还喜欢什么呢？
1: 我会说美食。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你就能吃到非常新鲜的海鲜。不同的社区里藏着一些非常好的餐厅。如果你来到西雅图，而且是个爱吃的人，你会在这座城市找到一些最好的厨师和食物。仔细想想，西雅图真的是什么都有，所以我非常喜欢它。我叫德鲁凯里，我曾经在美国有一部情景喜剧叫《德鲁凯里秀》。我原本来自克利夫兰，但现在西雅图就像我的第二故乡，因为我是本地球队西雅图海湾人的小股东之一。我经常来这里看海湾人的比赛，也来见朋友。我对西雅图非常熟悉，很高兴带你们四处看看。西雅图市中心非常有活力，这里有很多的公寓、商店和餐厅，你完全可以住在市中心，甚至不用离开这个区域。我们让球迷投票决定球队的名称，而他们希望保留海湾人这个名字，因为自1974年以来，西雅图就一直叫做海湾人的足球队，所以球迷以压倒性多数，大概80%左右投票选择了海湾人这个名字。走在西雅图街头，很棒的一点就是，当你来到某些区域，楼宇之间是能够看到海面的，远处山顶还能看见积雪横跨海湾，有时还可以看到游轮，这里真的很酷。从这里看风景已经很棒了，但看它的最好方式是从空中。

0: Marcus Hanneman，
1: 我是马库斯·哈内曼，曾是一名守门员，职业生涯是从这里的海湾人开始的。夏天我会驾驶水上飞机。
2: Hey，
1: 德罗，很高兴见到你。680准备从水面起飞。

0: 途出发，很快你就会来到一个让人觉得仿佛置身阿尔卑斯的地方。这里汇聚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食物也是如此，一切都非常的国际化。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派克市场，非常的有名，在那里可以买到当天早上捕捞的新鲜鱼。这里的美食场景也很出色，有很多亚洲食物，有很多亚裔美国融合料理。哇，从空中看真的是太美了。这里的音乐场景也很棒，涅槃乐队就来自这里，拉丁摇滚的音乐场景也是在西雅图兴起的。是的，我们会从这里上升，这里能看见很棒的城市景观，远处还可以看到流明球场和 T-Mobile 球场。这是一座非常适合世界杯的城市，西雅图一直是一座足球城市，在美国所有的城市里，这里无论是孩子踢球、成年人踢球，还是人们热爱足球的参与比例，都属于最高的一批。事实上，我们将要比赛的那座体育场本来就是为了成为 NFL 最响亮的球场而建的。是的，这里能看到西雅图的绝佳景色，还有太空针塔。我爱这座城市，真的。在西雅图举办一场国际派对，这个想法非常符合这座城市的气质。西雅图真的知道如何庆祝，相信我，来到这里，你一定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世界杯期间，西雅图会被彻底点燃。680已经在水面上。680收到，谢谢。
1: 感谢西雅图的热情欢迎，也感谢史蒂夫这位完美的向导。城市故事翡翠之城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很快将前往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的另一座主办城市，请继续与我们同行，走完接下来的旅程。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

名将，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他的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 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 另外就是高度保持了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 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

有一定差距啊，它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语》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语》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语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0: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古德温小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

0: 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1: 哦，
0: 半点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个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嗯，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
0: 嗯，
1: 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啊，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嗯，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

0: 好球。
1: 刘征
2: 出手非常果断，
1: 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1: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10月、11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荣泉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泉就是三犯。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
0: 嗯
1: 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

0: 啊，这一会儿，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1: 斯皮尔曼，
0: 斯皮尔曼，这攻击
1: 防他的四号位
0: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对，
0: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是主要。
1: 嗯，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0: 是，但是
1: 这个
0: 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1: 不
0: 好办
1: 了，
0: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1: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但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0: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被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的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嗯，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嗯，

0: 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全、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我说您前面的这个攻的这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啊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张有帅，那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张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0: 对，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内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陈俊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在15分。这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2: 好，再来哥几个继续，这个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呢太从容了。

0: 宋凡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古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还有挡拆，是不是有点走步啊？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0: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得也漫不经心的。
1: 对，
3: 继续防守。防守
1: 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3: 防守。

看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温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出来啊！就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更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这个作为。
1: 吹了翟小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就一转，

0: 制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继续加油打磨。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2: 嗯，
1: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中球，
1: 斯科尔曼在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

北京这边房外线防的非常坚密。对，十五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在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而特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向来防守老师，加油刘俊，加油！
1: 真的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星宇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1: 嗯，
0: 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

0: 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啊。
0: 嗯，
1: 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海队。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嗯，

0: 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在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本多塞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但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尤其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两倍以上。
1: 嗯，
0: 就是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段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
0: 嗯。

0: 这是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就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个儿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0: 北京现在是5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

0: 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洛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6: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5: 对，
6: 洛夫顿、王哲林、张振林、
5: 嗯，然后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6: 对，这个。
5: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6: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5: 对，啊，变阵嘛。
6: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5: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6: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个是真积极真努力，
5: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6: 没错，是
5: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6: 对，
5: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6: 对，
5: 拉开一侧单打，
6: 有点潜追性攻击。
5: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6: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个欧洲步，
7: 好，未来的掌声来一小串儿，麦吉，叫麦吉加油，加油，周琦！
6: 好，又回来了，又。
5: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6: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

0: 开局打了一个19-5，19-6。这小个儿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诺福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0: 小个阵容防得很好。
1: 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我们看这四分半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振林、洛夫顿、
0: 是
1: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0: 哇，这个

0: 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一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对，罗夫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罗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那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庄振林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啊，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小个好球。对，总
1: 是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智霖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二十八，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五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0: 嗯，
1: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四五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觉得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

0: 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1: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0: 对，
1: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0: 麦基的进攻，
1: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0: 着急 啊，
1: 直接推倒。
2: 防守，
1: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1: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0: 你看，这要
1: 向外拆，
0: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1: 嗯。这个打得他舒服啊。
0: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十七分了。
0: 因为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1: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0: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对，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啊、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嗯、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这个芦苇真不错，对。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兄弟们！
2: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的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2: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2: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2: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
0: 哦、
2: 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原主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以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2: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2: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2: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
1: 嗯，
0: 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梆梆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是谢利永伟这一下。

0: 就对不上口了，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芦苇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2: 北京队几位？
0: 哟，北京队用
1: 秋天了，
0: 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对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英俊也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是一，
1: 完全不是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加击，
0: 要加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加击。
1: 对，这个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四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夫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弹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领拳。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哦哎，灯下黑啊！但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刘铮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212
0: 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对，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永年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振林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振林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停顿，
0: 对，
1: 啊，是一直是控制得很好。
0: 李永泉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3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永泉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吸到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3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今天八分八个篮板两个助攻，但是五投四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张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但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申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强侧，强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来，
1: 乌龙球，
0: 这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在巴黎，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共同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那这场比赛呢，将会由卡塔尔队来迎战波黑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B 组的积分榜情况。那在小组赛进入到最后一轮， B 组的两场小组赛将会同时开打。加拿大队将会坐镇主场来迎战瑞士队。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加拿大队是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和瑞士队同积4分的情况之下，仍然是排在这个小组的小组头名。而波黑队和卡塔尔队是积一分，暂列这个小组的第三位和第四位。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重点提一下，因为本届赛事一共是有48支球队进入到小组赛的争夺，12个小组排在小组的前两名都能够直接晋级到16分之一淘�8赛的阶段，而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同样能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当然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波黑队和卡塔尔队来说，只有获胜才有可能晋级到下一个阶段淘汰赛，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的备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当然 B 组的整个的小组赛的积分包括整个的晋级情况还是比较的复杂，像是卡塔尔队和波黑队一方面要首先努力争胜，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要寄希望于加拿大队和瑞士队这场比赛能够决出胜负。如果那场比赛有

一方失利的话，那么波黑队和卡塔尔队这场比赛如果出现胜者，他们是有机会冲击小组第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关注赛前两队备战的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也再简单了解一下卡塔尔队和波黑队。

这场失利令人难以接受，我们本想拿下比赛。球队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预期，还有不少地方需要改进。大家都清楚比赛中暴露的问题，我们吃到两张红牌，再加上对手是东道主，比赛踢得格外艰难。若想晋级，我们必须拿出十足的斗志，全力争胜。如今我们要全力备战下一场小组赛，这无疑是小组赛最为关键的一战。我们非常尊重梭黑队，目前两队同积一分，我们都希望能在这场对决中全取三分。当务之急是保持专注，全力以赴迎接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必须去拼下这场胜利，因为这是出线的唯一办法。我们真的非常渴望赢下这场比赛，顺利晋级。

0: 能够站上世界杯赛场，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伟大的梦想。过去一个月，球队克服了诸多困难，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全力备战，力争打出最佳水准。想要晋级将会非常艰难，但我们完全可以去竞争。向着出现这一宏大的目标全力冲刺。
1: The message for the players is that,
0: 我想告诉队员们，尽情享受赛场上的对决，珍惜这支团结顽强的队伍。
1: And now, we have one last
0: 小组赛最后一场硬仗，
1: match in the group against,
0: 我们将对阵波黑。波黑阵中有多名征战欧洲顶级联赛的球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打好这最后一战，奋战到最后一刻。
2: 全取三分是卡塔尔队和波黑队的目标，我们也希望两队能够有好的表现。本场比赛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辰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这场小组赛第三轮的焦点之战。
3: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4: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2: 紧张小组第三，其他对手的脸色，但是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他们能做到的就是先力争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这场比赛。杨指导你好。
3: 思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球员的入场仪式完毕，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奏国歌的环节。
4: 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0: 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仪式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开始了。就像之前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小组当中目前的出线形式相对是比较的复杂。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是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来对阵瑞士队，那两支球队现在是同积四。

分。如果那场比赛打平的话，那今天我们转播的这场波黑和卡塔尔的比赛，胜者只能去争夺小组第三了。所以，杨指导怎么来看？

0: 出现的形式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但是对他们自己来说反倒简单，赢就行了。第一是赢，第二是争取多赢，这个就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了。剩下他们自己决定不了，其实也就不用想太多。
1: 对，听天由命吧。
0: 对，好，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巴伦苏埃拉，这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上执裁的第二场比赛了。他的两个助理裁判呢，也是来自委内瑞拉，分别是乌雷戈和莫雷诺。第四官员是来自日本的荒木由辅。双方的队长，两位老将哲科和海多斯在赛前进行挑边。而今天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是由来自尼加拉瓜的女性裁判古斯曼来领衔。她是参与到本届世界杯执裁当中的六位女性裁判之一，而且也是唯一的女性视频助理裁判。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先发。波黑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今天是做出了四处的人员调整，分别是在防线上的21号拉德利奇，还有24号马利奇，在中场位置的13号巴西奇，还有攻击线上的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今天主教练巴巴雷茨给他们首发进行的四处变换。波黑队上一场比赛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因为吃到红牌，所以这场比赛只能是停赛。而在卡塔尔队这一边，他们同样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做出了四处的调整，从防线到中场再到攻击线，今天都有变化。首先第一个变化是18号苏丹，这是球队的左边后卫。另外在中场的位置更换了两名球员，12号布迪亚夫和20号法特西今天都进入到了先发。顶在最前面的10号海多斯今天将会第188次代表卡塔尔国家队登场亮相，这已经是35岁的一位老将了。在关键时刻，主教练洛贝特吉还是想相信他的经验。上一场比赛卡塔尔队也吃到了红牌，而且是一下就是2张，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排兵布阵也会有影响。两张红牌的球员胡马姆和马迪博这场比赛呢都会高挂免战牌。哲科今天迎来了个人第150场代表波黑国家队的登场，而且他打进了73个进球，这两个数据都是波黑国家队历史第一。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在场上身穿深色球衣的是波黑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卡塔尔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两支球队目前在前两轮过后都是只有一个积分，而且净胜球上都相对不太理想。波黑队到目前为止只打进了2个球，而丢了5个球，所以他们的净胜球是-3。卡塔尔队更糟糕一些，因为上一轮的比赛0-6大比分输给了加拿大队，所以现在他们的净胜球是-6。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想要争取出线的机会，首先要取胜，另外第二点就是要尽可能多进球，多把自己净胜球的劣势往回追一追。左路传中，一点被卡塔尔队顶出来。前场就地抢，裁判示意没有犯规，转身打门。
1: 哎呦，这球非常有危险。
0: 对，动作非常连贯的一次射门。
1: 啊，这个从开场呢，波黑就开始围攻。
0: 射门来自德米罗维奇。右路再传中，啊，这个球落点太深了，直接飞出了底线。
1: 相比较呢，双方呢，因为波黑是一个红牌停赛队员，然后卡塔尔是2个，
0: 对，
1: 我觉得多少会影响稍微大一点。
0: 这个还是刚刚德米罗维奇转身的大门，禁区线上卡塔尔队其实对于他的防守给了太多空间了，
1: 对，
0: 让他完成转身了。看得出来这是一场必须要赢而且要多进球的比赛，所以一上来双方转换节奏非常快。
1: 对，而且呢，波黑呢能感觉到一开始他抢开局，啊，所以呢一开始就有，应该是2次这种射门机会。
0: 对，这是巴巴雷茨，波黑国家队的主教练，曾经的德甲联赛金靴。

0: 左路阿拉伊贝格维奇
1: 漂亮，
0: 又是空了，外围远射。
1: 哎呦，这下其实来讲射的是非常有危险。
0: 基本上和刚才那脚打门的位置差不太多。
1: 对，
0: 所以今天在禁区前的防守，卡塔尔队要注意。
1: 对，守门员这球儿都不敢拿，只能给拖出去。
0: 对，这脚射门来自于中场的14号舒尼奇。比赛打了不到3分钟，博黑队已经完成2次射门，而且最关键的是都射正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感觉脚风比较顺。角球前点
1: 碰蹭，
0: 二点球有机会，这球停大了，对角之后球权留下来，巴西奇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前点，卡塔尔队顶出来。
1: 哦啊，这一下是
0: 硬碰硬。
1: 嗯，因为这个球呢有点回转球，所以呢多少对卡塔尔还有利。
0: 对啊，开场之后感觉到卡塔尔队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尤其是在防线上。哲科把球停下来之后直传，啊，这个线路没有太找准。这场比赛呢是两支球队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友谊赛之前有过2次碰面，卡塔尔队是1胜1平，所以从过往的战绩上还稍占优势。虽然那个比赛离现在都比较久远了啊。十几年、20几年之前的比赛，阿菲夫。
1: 对，阿菲夫应该是卡塔尔的进攻核心。这球传得不错，
0: 对，很有穿透力，相当于直接破了对方中场和防线两条线，但是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的首发。波黑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瓦西利，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8号卡蒂奇以及21号拉德利奇，两个边后卫是24号马利奇还有5号克拉西纳茨，中场的位置居中的两名球员13号巴西奇和14号舒尼奇，两个边路是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和19号阿拉伊贝戈维奇，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哲科，而在他旁边活动的锋线搭档是10号德米罗维奇。这是卡塔尔队目前的主教练洛佩特吉，两个月之后就将年满60周岁了。其实在过去的这个4年当中，也就是结束了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啊，卡塔尔国家队在帅位上的人员更换是非常频繁的，换了4个人，虽然找的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教练啊，有葡萄牙的，有西班牙的，但是这个更换的速度确实快了一些，所以让卡塔尔队的整体的战术思路上，包括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和备战的思路上，都不算是特别的稳定。
1: 对，这个更换教练频繁啊，其实队员的适应能力也得必须强一些。
0: 对，右路传中球啊，力量又大了，直接飞出底线。哲科在第一轮的比赛当时是伤还没有完全好啊，上一轮的比赛面对瑞士队当时是复出了，进入到球队的首发。
1: 今天也是里程碑式的150场比赛代表国家队。
0: 直传又找到阿菲夫，速度突然提起来了，卡塔尔队在右边路。
1: 对，这球要传过去了就漂亮了。
0: 对，好，我们介绍一下卡塔尔队这场比赛的详细首发。守门员是1号阿布纳达，两个中后卫4号盖伊搭配着16号护膝，两个边后卫是2号佩德罗还有18号苏丹，中场的3名球员包括了12号布迪亚夫、20号法特西还有6号阿卜杜勒阿齐兹，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0号队长海多斯，另外两边路18号埃德米尔松还有11号阿菲夫。现在来看，阿菲夫像是顶在最前面的啊，
1: 对，
0: 海多斯更像是出现在左路。
1: 对，他跟海多斯呢，俩人经常互换位置。
0: 对。
1: 卡塔尔呢，更多的这个阵型呢是一个4-3-3的阵型。
0: 是的。
1: 啊，然后那个波黑呢，这个阵型应该是传统的4-4-2。
0: 好球，过顶，
1: 好球，漂亮。
0: 先一步解围出底线，卡塔尔的角球。这样一场需要赢同时需要很多进球的比赛，对于卡塔尔队来说攻击线又是一个新的考验。这支球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频繁在更换教练，所以不算特别稳定。他们在最近几场比赛

0: 赛当中可以说是破门乏术，从去年年底的阿拉伯杯开始正式比赛到现在已经连续五场只有一个进球了，而且还是对方送的乌龙，就自己没有打进过一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对他们提出来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1: 啊，这是打了一个后点，但是有点太深了。
0: 啊，这个球处理的阿菲夫显然是出现了问题啊。
1: 能感觉到这开场啊大概快八分钟了啊，这个波黑进入状态非常快，而且抢开局也是全队非常兴奋。
0: 对，整体上来看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更加的充分。
1: 嗯，
0: 巴西奇，巴伊拉克塔雷维奇接长传，转移到左路，克拉西纳茨，这球停下来了。开场之后两次远射，波黑队应该能意识到对方今天在中场的中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刚才那个造成这两脚远射呢，我觉得是卡塔尔这个后腰啊，
0: 对，
1: 其实是失位了。
0: 对。这或许会成为今天波黑队组织进攻的一个攻击点。
1: 嗯，
0: 就是这个位置中路渗透，阿菲夫球
1: 有速度，
0: 犯规了，
1: 制造了犯规。
0: 嗯，
1: 阿菲夫这两步启动还是快。
0: 嗯，虽然已经马上要36岁了，但是刚才这两步还是很灵巧。
1: 对，这应该是
0: 凯多斯，说的是凯多斯快36了，阿菲夫还没到30岁啊。
1: 阿菲夫还稍相对年轻点，29岁。
0: 对对。
1: 但是卡塔尔今天啊，这个前锋的进攻就靠他们俩了。
0: 因为在卡塔尔连续两届亚洲杯都拿到冠军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也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1: 确实是，而且呢，像阿菲夫是2019年的亚洲足球先生。
0: 对，后来24年亚洲杯又连冠了之后，当年又拿了一次亚洲足球先生。
1: 嗯，
0: 所以现在相当于是两届，而且呢，在24年亚洲杯，他当时是拿到了金靴，决赛里边又上演了帽子戏法，当时进了三个点球。左下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B 组的实时积分情况。那场比赛加拿大和瑞士如果打成平局的话，同积5分就直接锁定两个出线名额。
1: 漂亮，这球做得不错，但是哲科说这个对方防守的时候有手球嫌疑。
0: 嗯，裁判员没有任何表示。布迪亚夫长传球过顶啊，
1: 这球
0: 已经
1: 越位
0: 了。来看一下有没有手球呢？哎，这球还真能吹，我感觉。
1: 对，这事还真是有点肘部碰到了球。
0: 对。但是裁判可能认为护膝在跑动过程当中的自然摆臂啊，所以认为这是一个自然动作。马里奇，两个人过来防守包夹的，抹过来了，
1: 还是等于这球趟过去了。
0: 对，制造了对手犯规。再来看一下马里奇这个球处理的一点都不慌张。
1: 嗯，
0: 对方两个人压迫上来之后重新又找到了新的突破线路。他呢本身在这届世界杯之前是没进名单的，但是因为切利克受伤，所以他临时顶替。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是世界杯的首秀了。
1: 对，今天我能感觉到波黑的右路年轻小将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个脚下非常快。
0: 对，中路一点顶出来，
1: 这个球速发的并不快。
0: 对，能不能给过来？
1: 哎，还真是传过来了，看这下
0: 头球顶下来。哎，阿菲夫
1: 形成机会了，
0: 速度能不能起来？
1: 这是还是后卫抢先一脚。哎，捅这下很关键，虽然呢手边这下也不好处理，但是呢这个 这一下

0: 提前捅一下，要不就形成一对一了。
1: 舒尼奇的回追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卡塔尔刚才后场如果这第一脚直接给出来的话，可能机会更好一些。
0: 对，这下靠的是海多斯，这下头球拼的是很重要。
1: 舒尼奇捅完那一脚，守门员瓦西利反应也算够快的，因为这球捅出去之后是奔着球门方向去的，
0: 这是给守门员造成了难度。
1: 对，
0: 不过这个阿菲夫的速度啊，这两步真快。
1: 埃德米尔松刚才完成这次头球摆渡之后和对方撞了一下啊，所以现在是倒在地上，刚刚站起来。
0: 他这下是拼了，这下
1: 埃德米尔松算是在过去这四年里边卡塔尔队相对比较新的面孔，他是2024年9月份刚刚完成规划的一名球员。
0: 对，算是巴西裔的哈。
1: 对，在比利时出生的巴西裔球员，但是在卡塔尔联赛效力了很长时间了。阿菲夫这球没传起来，
0: 哇，这下也小心，哎，回传球，对。
1: 前场抢得非常凶，
0: 出球慢了。
1: 那卡塔尔队今天这一套首发，他们的年龄其实也非常大，再加上今天我们其实早上起来之后啊，就明显感觉到卡塔尔今天，抱歉，这西雅图今天很热啊，所以球员们他们在整个场地的这个中央是完全阳光直晒的，这个对他们体能的消耗就更大一些。
0: 对，卡塔尔队呢，其实来讲呢，他的球队的年龄啊有点老化，但是这届世界杯呢还招了一些年轻队员，
1: 对，
0: 所以呢，但是就这样，他平均年龄呢都是29.4岁，
1: 对，
0: 啊，在这个世界杯排名里的年龄里头排第5，
1: 所以我想这也是卡塔尔在连续两届拿到亚洲杯冠军之后，想要对球队进行升级改造，或者说，年龄更新，所以才频繁进行换帅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成绩上会受到一些影响。现在基本上卡塔尔国家队的核心还是之前跟随球队两次拿到亚洲杯冠军，包括参加上一届作为东道主进行世界杯的这些球员，中轴线上基本上还是这些人。
0: 对，尤其是锋线啊，这有一个队员拖在后头了，看这下，哎，反抢没捅着，
1: 犯规了。
0: 其实刚才这个长传球啊，这个整个波黑的防线都是前提，但是有一个队员这下回撤了，
1: 这种时候就比较容易让对方反越位。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球员，而且他的足球青训和职业生涯就开始在美国职业大联盟，所以他对这块场地这一片土地都是非常熟悉。
0: 对，只有18岁啊。
1: 对，
0: 而且呢现在是萨斯堡红牛的球员啊，目前呢好像是勒沃库森和桑德兰都加入了对他的报价，
1: 也确实年轻很有潜力。巴西奇，舒尼奇，
0: 波黑队现在就是面临着密集防守，
1: 对，
0: 怎么破密集防守？
1: 好的，
0: 中路转球
1: 摆脱了巴西奇，
0: 远射，这样真有威胁啊！
1: 稍稍高出横梁一点儿。真是奔着死角去的啊！这脚射。
0: 对，这个波黑很明确，如果说你这个，哎，防守线你如果不上的话，我就远射。
1: 开场之后已经3脚远射了，
0: 对，
1: 而且都很有威胁，2脚射正。照理说，卡塔尔队退防的时候，4-3-3变成一个4-5-1，中场应该是相对密集一些的防守。
0: 对，但他关键是防守的两条线啊，他不是退得太深了，所以造成的要想比如出来补出来的话，还有段距离。
1: 对。

0: 德尔现在这三个中场，20号法特西是居中的。还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非常活跃在右路。
1: 对，他踢球是小左脚，还特聪明踢的。
0: 嗯，巴西奇又尝试完成一脚远射，制造了角球。
1: 现在这个角球定位球啊，我觉得对卡塔尔是不利的。为什么呢？波黑的球员身高在这儿，
0: 真高
1: 啊！而且这个这届世界杯呢，波黑跟挪威应该是平均身高是排名第一的。
0: 对，哎，现在走进来了啊！这21号中后卫拉德里奇，2米01。
1: 比守门员都高，
0: 对，所以看一看是不是找他头顶啊？
1: 还真是啊，真是奔着他发的。
0: 外围，波黑队重新控制下来。
1: 这下守门员发的这劲儿太大了。能感觉到啊，这个卡塔尔现在踢的这节奏啊，他不跟着波黑走，就是你可能逼抢很激烈什么的，但是我把我节奏，我还是踢我的节奏。
0: 嗯，
1: 你看他不着急不着慌的啊，他有他的这种节奏。
0: 对，
1: 这球犯规了，
0: 感觉有点债多了不愁这意思，是吧？反正负六个净胜球，
1: 对，
0: 怎么也不太可能一场比赛全都追回来啊！
1: 啊，这球快发，但是呢越位了。他可能呢就是像亚洲中东的球队啊，他踢球呢他是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包括他可能球迷在比赛当中经常敲那个鼓点，所以他们踢球习惯着这种节奏。
0: 嗯。
1: 可能开场的时候呢，波黑是抢开局，哎，节奏非常快。但是呢，在进攻的时候，卡塔尔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对客观来说，这场比赛的胜者如果只是小胜的话，带着他们负数的净胜球进入到这个横向小组第三的比拼，其实也很吃亏。
1: 是的，
0: 哪怕是四个积分。左路，刚刚中场位置，巴西奇那个摆脱其实很漂亮。
1: 对，而且巴西奇两下，刚才一脚远射打得也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啊，这个卡塔尔的反击进攻点啊，还是阿佩夫。
0: 这个球有犯规嫌疑，裁判示意没有。哲科扯到边路来了，舒尼奇、马利奇传中被挡了一下，
1: 巴
0: 西奇直传
1: 二过一
0: 回做
1: 啊，这下顶替
0: 给了犯规，
1: 这一下是给了犯规了。
0: 开场之后，巴西奇非常活跃啊，尤其是在对方禁区前沿。制造出来非常多的威胁，不管是远射还是制造犯规，
1: 能感觉到破密集防守啊。其实这个巴西奇是一个组织者，
0: 对
1: 啊，而且他也是一个左脚。我们总说呢，一个球队呢，左右脚球员呢，其实也要有一个平衡。
0: 是的。今天波黑队在场上，左脚球员还是挺多的，他们基本上左半事儿基本上都能够确保是左脚球员，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2米01这个大中后卫拉德里奇也是左脚。
1: 对，现在的足球呢，对位置，包括你的位置上的技术，哎，包括你踢球是左右脚，其实来讲现在越来越精化也是。
0: 对。啊，任意球的位置相当的不错。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有5名波黑队的球员都在一起商量这个球到底怎么打，是打战术还是直接射门，选择是多种多样。阿拉伊贝格维奇打在人墙上，
1: 这下这个球的冲击力非常强啊。
0: 是，裁判直接先吹停比赛了。不会把牙给打掉了吧？
1: 反正看着是。

0: 这个打着嘴上了。
1: 嗯。哦，还好啊，
0: 还好，
1: 是顶出来的，顶出来的。好，护膝现在也已经起来了，裁判也让这场比赛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客观说，今天的这个作战条件确实是需要补水时间存在的。让双方的球员稍微调整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到比赛。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5: 喊我哈西达。
16: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充充电，运动充充电。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7: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8: 喝牛奶吗？
19: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7: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球，前场拿球顺势投。
18: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瑞时间结束，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比赛。波黑队和卡塔尔队暂时还是0-0，同组同开的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和加拿大队也还是0-0。巴伊拉克塔雷维奇，
1: 这球传得漂亮。
0: 拉西奇，拉德利奇，好的，
1: 好球。
0: 内部这个球传得有点跳啊，球权还在波黑队脚下。连续摆脱防守，这次裁判吹了犯规了。
1: 刚才那个镜头啊，在补水的时候，双方教练在激情地跟队员在讲，我觉得在着急这布置战术。
0: 嗯，
1: 这个补水的两分钟，对这双方教练啊，给队员临时再决定一些策略，这是很重要的。
0: 嗯。尤其是今天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出现形势，更需要教练员在场边运筹帷幄，就是临场的一些变化。
1: 对，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啊，其实来讲更多的是还是我觉得对球速的要求非常重要。
0: 嗯，球速足够快就能够引发混乱。
1: 对，
0: 不管这个球谁碰着都有可能是混乱。左脚打到后点
1: 啊，这是还是想找高度。
0: 看一看这个球怎么判啊？对，因为助理裁判刚才是举旗了。

0: 对，还是想找这个中后卫啊，18号卡蒂奇。
1: 嗯。这卡蒂奇，1米94的身高，今天放在拉德里奇2米01旁边，一下不显了。纳西奇。舒尼奇，德米罗维奇出来接应，

0: 还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1: 领的不错，
0: 前
1: 看一下，
0: 非常好，
1: 自己的
0: 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1: 啊，这个年轻的小将这一脚打得非常漂亮，在之前的两次摆脱，哎，成功的摆脱防守队员，然后右脚打了一个近角的旋转球。
0: 今天卡塔尔队终究还是在禁区前的防守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从开场第一分钟开始，他们就在持续的给对方打远射的机会，补水时间回来之后还是漏这个位置。
1: 对，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0: 再来看一下，哎，就是在这个位置直传，连续横向的摆脱过了对方两个人，
1: 打了一个近角的弧线球啊，这球非常漂亮。
0: 中场过了两个人之后，第三个人不见了，中后卫也没有及时扑出来，给了他一个非常充分的射门起脚调整的时间。
1: 这才有18岁啊，
0: 打得真漂亮。好，现在比分领先呢，波黑的实时积分已经来到了4分，但是因为另外一场比赛还是平局，所以波黑队还是只能暂时排在小组第3。

0: 看一看丢球之后啊，会不会改变一些卡塔尔队自己既有的比赛节奏。中场中路的长传向大锅顶，落点还是太深了。
1: 对，现在呢就是波黑的后防线呢，他其实跟守门员哎之间这距离很重要。
0: 嗯，这阿拉伊贝格维奇怎么进球之后刚才走路一瘸一拐的啊。巴西奇，刚刚阿拉伊贝格维奇射门之前给他传球的就是巴西奇。
1: 对，今天那个主要组织的就是巴西奇。
0: 对，他是能出球也能带，
1: 还能远射。
0: 对，
1: 看这下，哇，这下一下是砍断之后形成了一个进攻的一个传球。
0: 巴巴雷茨，我们之前转播波黑队比赛的时候，杨晨指导还专门提到，虽然他是自己是大中锋哈，前德甲金靴，但是他对于波黑队防守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1: 没错，这是应该是德甲汉堡的功勋球员。
0: 对，
1: 现在呢作为前锋啊，当然当教练的时候，他现在呢对于防守的要求非常严格。
0: 这场比赛需要进球需要赢球的时候，就考验他对于进攻的调教了。
1: 对，但是呢他也要防线呢也要注意对方的十一号阿菲夫，因为这是非常有速度的球员。
0: 没错，德米罗维奇，巴比奇，低球外围有机会，
1: 看这下
0: 巴西奇角球，
1: 巴西奇这下是左

0: 后脚瞄着踢的，
1: 对
0: 啊，但是幸亏防守队员这下能封堵。
1: 这球说实话，在这儿射门已经有点像射门练习了。及时扑出来的是中场的后腰法特西，所以他又是从禁区里往外扑，退得太深了。
0: 所以这个已经是在咱们说罚定位球的位置起脚了。
1: 对，角球，卡塔尔队的防守压力还没过去。前点
0: 啊，这是后蹭，但是蹭得有点高。
1: 连续的高空作业，最后球门球。阿拉伊贝格维奇刚才这脚射门的出脚的时候，球的时速在90公里以上。
0: 嗯，这球打得漂亮，
1: 出膛炮弹。
0: 漂亮，这下自己转身摆脱之后，传了同伴一个前插球，
1: 左路传中到后点，哲科。
0: 哲科，哎呦，
1: 这球变向之后飞进了卡塔尔队的球门里，2-0了。
0: 这球他是想传球，但是呢造成了卡塞尔防守队员的乌龙球。
1: 34分钟啊，这两个进球中间仅仅隔了5分钟啊，卡塞尔队真是被打慌了。
0: 对，哲科自己的这国家队150场比赛，哎，打进了自己一个进球，这是里程碑的一个进球。当然了，咱们客观说，哲科这下是想往中路哎做一下球，但是呢造成了卡塔尔防守队员的乌龙球。
1: 哲科绝对是波黑国家队的核心，第150场比赛队史的出场纪录保持者。哎，这个蹩脚腕直传真是太关键
0: 了，
1: 很隐蔽。防守的时候左边后卫完全没有照顾到自己身后的情况啊。
0: 对，他这也没办法，你看这下呢，他因为半转身造成了立足碰到了这球，然后打了一个折线，手边这下再移动过来就费劲了。
1: 对，这样的话打进乌龙球的是卡塔尔队的18号苏丹。
0: 嗯，所以说呢，前锋啊，你说这个有名的前锋，这个传个中都能进球，这个就不一样了。
1: 总是能直接参与到进球里面。
0: 是，
1: 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但是呢对波黑队来说关键的一点是，现在他们已经2-0领先卡塔尔队，净胜球啊已经来到-1了，这个再去哪怕你拿小组第三横向再去和其他小组的第三进行比较的时候，-1净胜球其实是不错的一个竞争数据了。而且上半场没踢完呢，
0: 对
1: 啊，波黑队很有机会。
0: 波黑队呢，其实来讲，你看他两球领先，但是他还得进球，
1: 嗯，
0: 哎，因为呢，他得需要这个净胜球。
1: 到目前为止来看，哎，洛佩特吉当然他很着急啊，因为这防线从中场开始有点千疮百孔的意思，中路也防不住。刚才边后卫身后又让对方偷了一个，
0: 对，但是现在呢他0-2落后，他又得攻出来，
1: 对，
0: 这个就相对比较矛盾了。
1: 拉里奇，
0: 啊，这一下1-2啊，
1: 哎，这是马里奇自己出的剑，

0: 阿拉伊贝格维奇，刚才我们说他很年轻啊，不到十九岁，
1: 对，
0: 十八岁零276天，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整个世界杯历史上第八年轻的进球球员。
1: 嗯，
0: 而且这样的大场面啊，需要进球的时候，
1: 连续两次摆脱，然后右脚打了一个近角弧线球，非常漂亮。
0: 好的，连续的突破，博黑队又打到对方三区里直传，
1: 看这下
0: 下底，哎，直接打在边网上。
1: 对，其实他看清楚了后点了，但是这下没传好。
0: 这下看出来了，阿拉伊贝格维奇想提高啊，要练一练逆足。
1: 对，这个因为自己的习惯脚是右脚，
0: 对，
1: 但是这个左脚传中啊，其实来讲呢，这个球给他的是非常漂亮的。
0: 是的，
1: 如果这球能传到后点呢，马上形成。

0: 二十号，啊，后来一颗雷维奇，哎，这下就有机会了。这个左右边啊，这个波黑左边这两个小将啊，这名字还真是挺长的哈。
1: 哎，
0: 啊，这19号、20号，这俩踢的都非常好。二十号在右路左脚看，
1: 哲科到了禁区里，哲科左脚打门，打在立柱上，
0: 打在立柱上了，
1: 还有机会。还是哲科内切，
0: 回溯，
1: 啊，没有形成第二波的射门了。
0: 就是以目前哲科这速度，能一下甩开。啊，卡塔尔防线，我觉得这个漏洞哈，
1: 对，
0: 这个补位啊，包括互相保护，这确实有问题。
1: 这两个卡塔尔队中后卫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感觉啊。
0: 对，这球打上一个立柱，
1: 任由哲科在他们的身后跑动。
0: 嗯，
1: 这球哲科真是展现自己射术啊，
0: 对，
1: 找了一个非常刁的线路。球停下来了，德米罗维奇，啊，吹他手球，看得出来，哲科完成刚才这一个短途冲刺之后，体能消耗的确实很大啊。
0: 对，
1: 现在还在喘，
0: 得缓一缓。
1: 是，
0: 但是这下呢，40岁的哲科还看着还特别有速度哈。
1: 嗯。斜传转移到左路，这是卡塔尔队的机会。苏丹，左路传中，
0: 一漏
1: 打门。
0: 这下应该这是没打着，但是呢，这个是个机会。
1: 是的，凯多斯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嗯，手上拉人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左路传中球，
0: 这球传得好，
1: 对，
0: 这球传得非常好。
1: 弹了一下之后，海多斯没找准这落点。
0: 对，这下呢，要是真打正了，这是能形成威胁的。
1: 对。因为波黑队的防守没有跟上他，海多斯他在24年，卡塔尔拿完亚洲杯冠军之后，一度已经宣布要退出国家队了，那后来又被找回来，所以就还是看得出来卡塔尔队这个新老交替这个工作完成的不太顺利。
0: 对，因为上届世界杯他就是队长，
1: 对，
0: 啊，应该也算是球队的精神领袖吧。
1: 今天已经是他代表卡塔尔国家队第188场比赛，队史第一。
0: 确实是，卡塔尔也需要一些年轻的血液来补充这些，哎，关键的位置。
1: 舒尼奇，
0: 这是一个反越位的插上，
1: 还是先到左路。埃德米尔松内切，
0: 内切
1: 阿菲夫，阿菲夫这球出脚之后感觉应该是让对方带了一下，但是裁判没吹。阿菲夫提前
0: 看这一下，
1: 落点不错，
0: 落点是真不错，两个包抄队员也到位了，但是就是看这门前这下了。
1: 苏丹还是前点，防守的时候啊，我们看波黑队其实他在左边路的阿拉伊贝格维奇会退得比较深一些，形成一个五后卫。
0: 嗯，哦，这球
1: 传中后点，
0: 这
1: 球了，给到中路打门，
0: 漂亮！这球，同伴这个一横传球，然后呢，海多斯把球打进。
1: 海多斯在2分钟之前刚刚错失了一次机会之后，在比赛的第42分钟帮助卡塔尔队扳回一城，比分来到1-2。
0: 啊，这个球他把握机会把握得非常好。所以说这来回的这个调度之后，波黑的后防线出现了漏洞。
1: 再来看一下右路这个传中，
0: 其实这个传中
1: 波黑队

0: 好像没太想到哈。
1: 对，然后出现了中卫盯人不紧，
0: 这样的话卡塔尔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终于拥有了第一粒属于自己球队打进去的进球。
1: 对，是在运动战当中啊，这个球其实从右路发展到左路，左路一回做，然后呢海多斯轻松把球打进。
0: 阿拉伊贝格维奇，克拉西纳茨角球，
1: 今天双方啊其实重点不是放在防守上，是进攻。
0: 对，
1: 就是要多得分。
0: 阿拉伊贝格维奇低球到前点，卡塔尔队这个解围没太踢远。
1: 对，见高不见远。
0: 哎，
1: 他是太阳光晃的，可能有点看不见。
0: 对，舒尼奇刚刚突然跑开了这个球的落点。
1: 哎，这下摆脱非常漂亮。
0: 艾德米尔松等待队友接应，抬头向中路观察。布迪亚夫
1: 远射了，
0: 来自护膝的一脚远射。
1: 卡塔尔队的进攻呢，一般来讲是从八号埃德米尔松这块发起啊，但是他们一般拿完球之后就找阿菲夫或海多斯。
0: 对，
1: 啊，这下呢，其实他这下有一下人家跳起来之前先撞一下，还看这球争不过，
0: 球还在滚动，一定要放定才能开。唐布兰打身后，艾德米尔松。
1: 所以呢，我们看波黑的防线啊，这个速度转身啊是非常慢的。
0: 对，这个身高和速度转身是不可兼得。
1: 对啊，这身高是占据了，但是呢就是人家打一次长传哈，就看他们追起来有点费劲。
0: 纵观整个足球发展的历史，又有身高又有速度又有转身的中后卫，那都是绝对世界顶级巨星。
1: 对，但是呢这就要求你身高高的中卫啊，你这个预判什么，就是人家要长传的时候你先往后绕一下。
0: 对，
1: 这个可能是对他们来讲是最关键的了。
0: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五分钟，这球等一球直接飞出去。
1: 今天波黑啊，这个后防线关键是后防的核心啊，上半球后防罚下去了。
0: 对，
1: 所以呢多少来讲有点这个难度了。如果说他阿菲夫回来接球的话，那这个海多斯就是顶到中锋位置。
0: 波黑队被对方打进一个球去之后，现在感觉场上有点蔫了啊。
1: 对，这个但是呢卡塔尔呢还是按照自己这节奏，反正他这节奏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落后他也不是特别着急。
0: 好球，
1: 看这下
0: 阿菲夫
1: 做得不错，看
0: 禁区里
1: 形成威胁了，
0: 打门打在立柱上，
1: 也打在立柱上了。
0: 卡塔尔队错失了扳平比分的非常好的机会。
1: 这个球组

0: 吃的非常好，而且阿菲夫最后一下 C 的也好。
1: 还是佩德罗再打一脚，
0: 这个说白了就哲科打了一个立柱，这边也滑了一个立柱，这是扯平了。
1: 哎，整个卡塔尔队这次进攻的发展非常漂亮。
0: 这球你看啊，阿菲夫传这下哈，
1: 对，
0: 非常到位，这球没停，一传马上形成了威胁。哎，这球打的其实也是很漂亮，但是选择的够刁的了，打在了立柱上。
1: 来自佩德罗的一脚射门。波黑队如果上半场比赛建立起来的两个球的领先优势到中场还没到就全都丢了的话，那真是太可惜了。
0: 对，但是双方呢今天肯定是互相对攻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但是呢我说对攻呢也不能完全不要防守啊。
1: 是，完全不要防守，如果全是进球多，最后一看净胜球总数还是差不太多。
0: 是的，
1: 对，又得攻好又得防好。另外一场比赛，瑞士和加拿大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比分还是0-0，所以实时积分呢，那两支球队还都是五分，还在小组的前两位。
0: 因为那两支球队呢，他们出现其实来讲呢，就是希望非常大，
1: 对
0: 啊，所以呢，他不像这场比赛就是这么激烈。
1: 那场球如果都是平局的话，双方是都可以接受的。中场位置，卡塔尔队把球断了。
0: 对，这是形成了空档了。中场
1: 并没有着急组织进攻。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也快到了。好的，阿菲夫的斜线。
0: 漂亮，
1: 到禁区里，苏丹中路。
0: 哎呦，这下自己，其实甩头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对，甩完之后不知道球去哪儿了。阿菲夫，
0: 漂亮，
1: 左脚传，后点。
0: 这个确实防守这个高空球啊，这个波黑还是有优势的。
1: 好，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波黑队。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好像突然失去了一些比赛的节奏，在一度2-0领先的情况之下，让卡塔尔队扳回来一球，所以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2-1。这个比分呢，让实时积分上波黑队有了4个积分，暂时是位列小组第三，而卡塔尔队在下半场比赛，他们需要继续加强自己的进攻节奏了。曾经打在立柱上的佩德罗，感觉还是相当的惋惜，在所有人都在向退场口走去的时候，佩德罗还一个人留在对方的禁区附近，似乎还在回味。好，我们上半场比赛的转播就先到这里，进入到中场休息，一会儿回到下半场比赛。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6: 叫我来买。
5: 累了就按个摩，
6: 叫我来买。
5: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3: 聊成玩梗
14: 还看小红书。
15: 我是姆巴贝，入戏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8: 嘘。
13: 史密斯想。

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仁宗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在 B 组的最后一轮，波黑队和卡塔尔队。下半场比赛还要重新看一下球。目前的比分是2-1，波黑队暂时领先。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下半场比赛，卡塔尔队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波黑队从右向左来攻。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呢，双方都进行了换人调整。同组同开的另外一场比赛啊，现在瑞士队暂时1-0领先加拿大队了。就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进攻，瑞士队就取得了进球，得分的是巴尔加斯。所以那场比赛的那个比分呢，其实是对波黑队相对有利一些。但是现在波黑队和加拿大队之间的这个净胜球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下半场比赛还是需要加强自己的进攻，多进几个球。这一下

0: 手艺，做这动作还看着还有点狡猾的感觉。
1: 卡塔尔队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五号贾西姆，换上了六号阿布多阿齐兹。屏幕下方我们也看到了 B 组的实时积分榜，瑞士队领先之后呢，他们是七个积分，加拿大队和波黑队都是四分，但是因为净胜球占优，所以加拿大暂时靠前。这个传中球威胁不是很大。
0: 传的一是球速不快，另外呢靠近守门员。
1: 波黑队的换人是这样，换下了14号舒尼奇和24号马利奇，换上来了15号梅米奇，另外还有6号塔西罗维奇。梅奇上来之后呢，是和马利奇对位换，他来打这个边后卫。塔西罗维奇呢和舒尼奇是对位换，出现在中场的中路。这两个人呢，在之前的比赛里边也都首发过。

0: 这样的换人呢，一定程度上是波黑队要加强进攻的信号，因为梅米奇他虽然这场比赛上来之后打这个边后卫，但是他向前助攻能力很强，而且之前也可以直接打右边锋。接张转，这就是那梅米奇，他速度很快。上半场比赛波黑队在后一半的时候展现出来了他们在防线上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移动速度偏慢，尤其是转身之后追不上对方。
1: 对，刚才那梅米奇呢，他是边后卫，
0: 对，
1: 所以他刚才是回到中路，哎，就是客串一下中后卫，他的速度应该没问题。但是这俩中卫啊，这速率啊相对慢一点，
0: 对，还是需要一些边后卫位置协防过来的保护。
1: 对，但是呢，卡塔尔队的这阿菲夫呢，速度又非常快，
0: 对，
1: 所以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个考验。
0: 巴西奇，
1: 这是波黑的中场组织，就是靠巴西奇。
0: 好了，伊贝格维奇，这个右路左路的传中球啊，直接兜向了守门员的面前。
1: 啊，这下左脚拿的没拿好。
0: 长传球
1: 非常准，
0: 还可以再传一下，给到中路阿菲夫，
1: 提速了，
0: 对，沿着中路行进，
1: 漂亮，
0: 交给队友，这下破坏还是挺关键的。
1: 嗯，
0: 啊，波黑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场上失误偏多，不是能够很稳定的把球权控制住。
1: 对，刚才后腰呢传给德米罗维奇，这下呢没停好。
0: 卡塔尔队他们在换人之后啊，其实也加强了自己对于进攻一端的布置。组织建立进攻的时候，中场位置的六号阿卜杜勒阿齐兹直接就推到锋线上去，无限接近对方的防线。
1: 这球出现，
0: 边路的配合。十八号苏丹，上半场比赛在后半段，他向前助攻的幅度还是比较大。拉德里奇，
1: 长传
0: 球落点不错，头球摆下来，哲科。这球没赶上。
1: 对，这下呢，他头球做的时候啊，有点偏前了。以泽科这速度要跟上有点费劲，如果再往回一点，这球做的就更好了。
0: 而且
1: 找的点很好。
0: 对，确实不越位，头球摆下来也没问题。摆的再横一点。
1: 横一点。

0: 对，因为泽科的这个速度就在这儿了。
1: 前场反抢下来，
0: 啊，这身体护球，
1: 裁判还是吹了犯规。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塔西罗维奇。阿拉伊贝格维奇，克拉西纳茨，这2米01的中后卫拉德利奇不光有身高，今天比赛里边贡献了几次这种比较不错的斜长传转移了。
0: 对，刚才那个长传球的落点非常好。
1: 对，又要来，
0: 这下阿维夫呢也没有跑，因为他本身就处在一个越位位置。
1: 是，贝格维奇，啊，裁判没吹犯规。
0: 对，但是这下呢，多少一点波黑队员传球的速率慢。
1: 对，
0: 其实细说呢，也有点碰到了。啊，对，脚撩着对方了，也是。
1: 该吹犯规了，严格来说。
0: 嗯。
1: 佩德罗抢先一步把球先捅出去了。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佩德罗一脚射门打在立柱上。
0: 对，然后中场大家都退场了，他也看着门柱看了半天啊。
1: 这样右侧转移球，但是直接飞出去了。巴西奇他右脚啊，好像也不算太灵活。
0: 对，一般都是立足式，但是这下呢，需要右脚转的时候，可能这准星就差了。
1: 对。下半场比赛回来踢了将近10分钟，双方在场上还是比较僵持的。
0: 嗯。
1: 看看阿菲夫。
0: 哎呦，这球啊！其实这球他是想传给海多斯，但是刚才好像海多斯一启动的时候，腿有点感觉拉的这种感觉，
1: 是像是拉伤了，现在还在场地里蹲着。阿菲夫，下半场比赛回来，他基本还是在中路活动。哎，海多斯不行了，
0: 海多斯这腿不行，可能还是真是拉伤了。啊，这躺在了地上。
1: 球队的老队长啊，36岁的海多斯，把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留在了赛场上，现在他坚持不了了。
0: 对，今天他也为球队打入了一个进球。
1: 是的，
0: 其实刚才阿菲夫这球传得不错，但是你一看他一启动的时候，哎，一下就停在那儿了，这个腿可能拉伤了。
1: 准备换上来17号加内西，这是2000年出生的球员。海多斯当然也觉得很惋惜了，因为这很显然是他的最后的世界杯了。本来2年之前都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了。
0: 球员真是，他还是其实还是知道这个关键的比赛，还是想为国家队尽力。
1: 是的。
0: 啊，这是刚才海多斯打进的那个进球，非常漂亮。
1: 因为卡塔尔队到现在为止，在世界杯上2届加起来，只有2个球是他们自己的球员打进的。上一届世界杯是蒙塔里打进了卡塔尔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然后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海多斯了。
0: 对，而且海多斯进这球算是运动战，
1: 对，
0: 这个意义不一样。
1: 斜线打到禁区里，哲科背身，
0: 背身
1: 等待前插，直接转移到左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阿拉伊贝格维奇，好的，
0: 真快，
1: 非常灵巧，中路
0: 传得不错，

0: 才那阿拉伊贝格维奇啊，这两下啊连接真快。
1: 对，哦，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已经2-0领先加拿大了，看来是不想成人之美啊，因为那场比赛如果是平局的话，加拿大队是可以拿到小组第一，所以淘汰赛第一轮是可以留在加拿大境内的。
0: 啊，这球裁判没有吹犯规，看卡塔尔这下进攻，
1: 阿菲夫打门，打在边网上，
0: 这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插上。
1: 还是抓住了对方防线转身偏慢的漏洞。
0: 对，所以说我说波黑这俩中卫啊，要盯防阿菲夫还是真是挺费劲的。
1: 嗯，中场位置断球很干净啊，虽然两个人碰在一起，但是没犯规。随后这个直传球啊，斜传球直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阿菲夫完成了小角度左脚打门。
0: 嗯，这下呢，可能从慢镜头来看呢，射门的一刹那有点够着。
1: 嗯。还是阿拉伊贝格维奇，想一挑三啊！
0: 对，这个非常有信心。
1: 对，
0: 而且这个年轻队员、啊、他是一个大心脏。嗯、你看这世界杯的比赛，他一点也不慌乱。
1: 那一边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到2-0之后，其实在客观上是帮助波黑队在建立有利的条件，所以需要波黑队自己进更多的球才可以。
0: 哥科做得不错，
1: 阿拉伊贝格维奇，给到后点，卡塔尔队顶出来，还有机会，拉西奇球丢了，马上反抢回来，克拉西纳茨
0: 漂亮，
1: 这球不越位到禁区里斜回传，对方的防守收缩还是比较快，看看卡塔尔队有没有转换。阿菲夫再要斜传，这是个机会。阿布杜勒阿齐兹交给阿菲夫，
0: 漂亮，这下是挑传，
1: 很隐蔽，还是阿菲夫内切，左脚打门，这球没有中目标。这球内切一步之后，你看他射门的线路其实还可以啊，就是没太压住。
0: 这下呢，是因为身体有点往后仰，
1: 对，
0: 所以这下没压住。
1: 比赛进行将近一个小时了，在这样的阳光暴晒的情况之下，双方球员在场上体能肯定消耗要更快一些。阿菲夫呢，现在基本上是不怎么承担球队的防守任务了。就是站在最前面等着
0: 啊，波黑的这个哲科呢也是基本上也是在前头站着了。
1: 是的，阿拉伊贝格维奇，巴西奇，走，
0: 差一点，
1: 差一点，能塞过去。其实刚才已经制造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第二空档啊！
0: 对，
1: 转移到左路，卡塔尔队到了禁区里，走底线横传过来，还是被对方的中后卫解围掉了，
0: 没有踢远啊！
1: 搓起来过顶，球门球。

0: 进行换人调整。先来看一下卡塔尔队的进攻，阿布杜勒阿齐兹转移到远端，头球摆到中路。
1: 哎，这后卫啊，后卫跟守门员撞上在一起，但是守门员出来拿这球的时候可能没有呼喊，造成了守门员自己跟后卫的一个相撞。
0: 这下看着真是挺悬的哈。
1: 对，因为他这下出击的时候呢，后卫是回追，但是你身体是最在后面的队员应该叫，所以守门员是应该大声呼应。哎，他这没说话，就造成了防守队员跟守门员的互相碰撞。
0: 对。裁判这个时候双方球员因为太热了，都去到场边自己去补水去了，裁判赶紧吹哨把大家叫回来，没补水啊，没补水都回来，
1: 这是自己加了一补水时间。
0: 哎，对，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尤其在阳光直射之下啊，确实是很热。
1: 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的比赛。另外呢，咱们来这个美国呢已经说了第八场，在八场比赛呢，我觉得今天是最热的一天。
0: 是的，照理来说呢，西雅图纬度是最高的，但是反倒是整个西海岸的比赛城市里边最热的。
1: 是的。
0: 啊，场边波黑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26号马哈米奇，还有3号哈吉卡杜尼奇，换下了18号卡蒂奇，这是刚才碰撞之后啊，可能这个中后卫的位置还是需要调整。但是卡蒂奇，哎，看他这个离场的意思，一直在看向自己场边的这个教练组，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啊，还能踢。但是教练组先把他换下来了。另外呢，26号马哈米奇换下了11号哲科。
1: 哲科。
0: 这次换人绝对是新老两代人，两代人可能都说少了，我觉得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年龄差距是非常大的。哲科是1986年的，而马哈米奇是2005年的。
1: 但是老将哲科今天表现也非常出色，当时呢，哎，一个造成对方的一个乌龙球，然后呢自己打了一个立柱。
0: 所以现在呢，在波黑的攻击性顶的最前面呢，变成了10号德米罗维奇。换上来的马哈米奇呢，他是一个中场中路的进攻组织者。想护出底线啊，
1: 这球没出界，
0: 抢得很凶，犯规了。来看一下啊，苏丹这个球权让对方抢走之后，这个多少有点是连人带球一块踢了。
1: 对，这造成了这个波黑在前场的一个定位球。
0: 对，
1: 所以定位球呢对波黑是有利的，为什么？他身高在这儿。
0: 是。刚刚换上来的这个中后卫哈吉卡杜尼奇身高也在1米90以上啊，看看定位球打到后点，
1: 回做，
0: 这个就是刚换上来的哈吉卡杜尼奇争到的一点。感觉波黑队随便上一个人就是1米90附近啊。
1: 对，就是这个身高是他们优势。
0: 对，
1: 哎呦，这下要快点处理。
0: 是的，对于落点的保护还是要谨慎一些。直传，卡塔尔队在左边路，艾德米尔松

0: 一对一到了禁区里，
1: 非常快，这两下转身，
0: 连续的变向，反抢，这球转回来了，没出界，阿菲夫给了中路，鱼跃头球解围。这2.01米的中后卫能鱼跃头球也不容易啊！
1: 这控制范围大呀。
0: 对。边路在套，阿菲夫把球让过来，自己斜插在肋部。
1: 啊，这自己突破了，但是粘着。
0: 哎，是不是角球啊？哎，改判了。
1: 没错，这应该是个角球。我看阿菲夫追到裁判那儿的这个启动也是挺快
0: 的，也挺快的，甚至比扑球还快、
1: 这球确实是打在防守队员腿上了，
0: 对，还是挺明显
1: 的、但是裁判这一误判，他这启动挺快的，
0: 把裁判吓得赶紧改判了。
1: 这个卡塔尔在左路形成了角球，
0: 还是找后点，
1: 直接端回来了，哇，这也很有威胁啊！
0: 还是角球。克拉西纳茨应该是对抗过程当中和对方撞到。今天阿菲夫在这边罚的角球有意思，都是非常大力的高远球。
1: 对，但是这种大力高远球，你后点就说有人的话。他这个端回来其实难度也不小，
0: 对，这次改战术了，给到禁区外边，第二脚传球的质量不高，守门员大脚把球开到右边路，头球摆下来，哎，卡塔尔在右路，这一侧比较空，瞄了一下再传，地球给到中路，
1: 啊，这传了一个地滚球，
0: 啊，现在是真的要进入到补水时间了，球迷有点不高兴了，感觉进攻势头刚起来，
1: 对，
0: 这一补水再回来可就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1: 因为卡塔尔这个势头刚刚起来，
0: 对啊，一定程度上算是帮助波黑队缓解了一波压力，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到比赛。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需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猪，
9: 世界杯上哪聊？
10: 都是老熟人。
11: 小红薯。
12: 世界杯上哪玩梗？
13: 世界杯足高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4: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5: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16: 喊我哈西达。
17: 外星人电解质水，
18: 开盖赢一瓶。
19: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7: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9: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天赋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9: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Fans, let's hear it for Soundwave.
1: 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卡塔尔队又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12号布迪亚夫，换上了19号阿勒莫斯阿里。这个换人呢，基本上是继续加强进攻的信号，啊，用一个攻击手换下了一个中场中路的球员。虽然是过了补水时间，但是卡塔尔队是想趁热打铁，因为补水之前他们进攻的势头是不错的。
2: 对，啊，这又是想打一身后。
1: 双方在中场的拼抢还是比较激烈。但直接出界了，啊！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又发生了变化，加拿大队追回来一个球，现在是瑞士队2-1领先。摆脱掉
2: 啊，这是有身体优势。
1: 对，德米罗维奇在左路抱禁区里，还在晃动。
2: 哎，这球是后卫给断下来了。
1: 对，单防完成的很漂亮啊。拉辛纳茨马上通过对抗把球又抢回来，现在卡塔尔就是阿菲夫还有刚刚上来的阿勒莫斯阿里两个人顶在最前面。阿拉伊贝格维奇这场比赛呢，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波黑队的积分虽然会来到4分，但是他们的净胜球是-2，所以可能在接下来产生的横向对比当中，这个-2也不是特别稳，啊，所以剩余的时间里，波黑队肯定还是希望继续要进球的。剩余的比赛时间里也要看卡塔尔队的求战欲望，
2: 对，
1: 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这种决心，就是我可能哪怕我出不了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太舒服了啊。
2: 确实是，看这下波黑的进攻，
1: 在右边路内切打门，
2: 自己选择直接打了。
1: 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下半场比赛他相对沉寂一些，
2: 对，不如上半时开始15分钟，他那边右路啊非常活跃，
1: 对，
2: 而且能看出这小左脚啊非常灵巧。
1: 波黑队现在开始在高位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

0: 这个球落点还是要小心，
1: 嗯，
0: 埃德米尔松追过来是很凶的，吹了他犯规了。但现在基本上真的就是下半场比赛替换上来的边后卫梅米奇啊，用他一己之力在帮波黑队这防线提升一些速度和回追啊。
1: 对，现在这后防四个人就他有速度了。
0: 对，
1: 所以把有时候他放在最后一个还对了。
0: 刚才是从右后卫的位置一路
1: 补位过来，
0: 补到左边来了
1: 啊。
0: 克拉西纳茨，这个横传没进去，
1: 对，但是想法可以
0: 啊，越位了啊。这个发球的位置就是刚刚越位产生的这个位置哈，已经基本上在中线了。阿勒莫兹阿里上来之后也不太需要阿布杜勒阿齐兹顶得那么靠前了，所以更多的他可以回到中场这条线来参与到串联。贝格维奇脚下确实很快，
1: 对，这下呢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
0: 嗯，
1: 给了黄牌。
0: 给了法特西这一张黄牌。伸腿挡了这一下，
1: 对，但是呢这个呢确实是犯规啊，但是呢是不是就是完全的这个黄牌，我觉得略微重了点，
0: 嗯，有商榷的空间。
1: 嗯，
0: 法特西这已经是他个人本届世界杯吃到的第二张黄牌了，随即也被换下，也换下了八号埃德米尔松。
1: 对，因为现在下半时的比赛呢，就是因天气啊比较炎热，所以呢队员都有点体能下降。
0: 嗯，换上来了七号艾哈迈德阿拉丁，另外还有26号穆罕默德马大伊。
1: 幸亏这下反抢回来，
0: 转移到右侧。
1: 内切，
0: 还是这条线路，
1: 还是自己打啊，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
0: 对，刚刚那个球没压住，但是这一次巴伊拉克塔雷维奇是重目标的射门，
1: 对，
0: 被对方的守门员阿布纳达化解掉。
1: 对，这是来自埃因霍温的球员啊，这两下走内切，有点跟这个同伴上面是进内球相似。
0: 对。所以波黑队在两个边路是很年轻、很有活力，也很有创造力的。角球，
1: 战术，
0: 内部空的，瞄了一下，直接打门了。
1: 对对，他这个右脚啊，不是他主脚。
0: 嗯。哦、大力扫到中路，
1: 看这下
0: 禁区内的混乱，打门，球进了，
1: 球进了！
0: 波黑队在比赛的第80分钟打进了本场比赛球队的第三个球，3-1领先卡塔尔队。这是通过一次角球之后衍生出来的禁区内的混乱。
1: 对，
0: 波黑队抓住了机会，替补上来的小将26号马哈米奇。破门得分，
1: 其实这下呢他打的角度不刁，但是守门员这下没有挡住。
0: 对，而且感觉好像踢出来之后线路上有变化，守门员没太反应过来。再来看一下
1: 啊，这也算是在禁区里的混战，
0: 那球一直是弹来弹去。
1: 对，这下其实守门员啊，他这个球就在他手边，
0: 嗯，
1: 但是他这下下地慢了，没有把这球挡出去，
0: 可能是

0: 线上也受到一些干扰。
1: 对。
0: 啊，这就
1: 有点折射。
0: 对，打在了二号佩德罗的腿上，稍微有点变化。2005年出生的小将马哈米奇，再加上今天打进第一个球，2007年出生的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啊，波黑队真的是，这场比赛里面展现出来了他们后继有人啊。
1: 嗯。而且这几个年轻人啊，都有自己的特点。
0: 对。马哈米奇因为脱衣庆祝，还挺友好，跟裁判握握手，吃到了这张黄牌。
1: 对，但是这黄牌该领，可能还得领上。
0: 就算是裁判出个黄牌，给他祝贺了啊。嗯，
1: 真是这个。不过这个年轻小将，这进篮球之后非常兴奋。
0: 对。波黑队现在3-1领先之后，他们的净胜球是-1。啊，这个又让他们的竞争力啊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嗯。而且刚才进球之后直接换人了，换下了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换上了17号布尔尼奇。
1: 场上转移，
0: 头球摆回来，禁区前向中路摆脱，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波黑队呢在之前参加世界杯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从小组当中出现过，所以现在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他们有4个积分，净胜球是-1，竞争力还是有的。
1: 嗯。
0: 巴西奇，
1: 啊，这是出球之后防守队员有一个动作，
0: 对，抽筋了。巴西奇，
1: 对，今天他这个一是跑动多，另外一点呢，巴西奇啊，他是左脚球员，
0: 嗯，
1: 但是今天呢，巴西奇呢，我记得当中好像是右脚有2次传中，
0: 对，
1: 啊，但是确实不如他这左脚这时候准心儿好，
0: 额外的2个右脚传中也多消耗了点体能。
1: 对，所以刚才看了巴西奇抽筋的是左脚还是右脚？
0: 现在呢，因为另外的一场比赛，瑞士队还是领先，
1: 嗯，
0: 领先加拿大队1个球，2-1，所以加拿大队这个4分啊，在净胜球上还是比波黑队有一些优势。上一场比赛加拿大赢了卡塔尔6-0，这个净胜球就太乐观了。
1: 对，因为那场球呢有些意外，就是卡塔尔罚下去2个，
0: 对，让这个比赛失去了一些平衡。
1: 嗯，
0: 包括波黑队上一场输瑞士队也是红牌之后比赛失衡了。
1: 对，等于是算是一个转折吧。
0: 对。斜线，阿拉丁倒地吹了犯规。波黑队刚才在打进球之后的换人结束之后，双方这场比赛各自的5个常规换人名额就都已经使用完了，所以哪怕像巴西奇刚才受伤，抽筋在地上，他也得继续坚持。
1: 看这下，
0: 转射没
1: 压住。

0: 局部的拼抢，波黑队把球摘出来，克拉西纳茨把哈米奇转移到另外一侧，
1: 很清楚，
0: 对，他是有梳理进攻方向的能力。这波黑这几个攻击线上的年轻人真是各有特点，
1: 对，他们的年龄给波黑队这个往下拉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身高也是拉了不少啊，这几个中场的就不如波黑那几个后卫那个了。
0: 对，放到别的球队里其实还好，
1: 对，
0: 阿拉伊贝格维奇也有1.86米，马哈米奇也1.82米，放在别的球队绝对够用，
1: 但是他平均的都是快1.9米了都。
0: 对。
1: 啊，这出现了空当。
0: 阿菲夫斜线，好机会，阿勒莫兹，
1: 漂亮！哎呀，没有传过去。
0: 卡塔尔的进攻好像总想打到最后一步再完成射门。
1: 就是这个配合呀，就是太漂亮了，但是最后这线力量轻了。
0: 是。在边线附近。波黑队的球员倒在地上也抽筋了。
1: 但是现在确实没有人换。
0: 对，拉德里奇。
1: 啊，客观来讲呢，今天的天气呢，确实是咱们说的这几场球最热的一天。
0: 对。再来看啊，这个球是阿菲夫的斜线塞过来，阿勒莫兹
1: 这
0: 下还想横
1: 传，
0: 传
1: 过去，力量大的话，那这下有机会。
0: 对。他自己其实也可以打。
1: 也可以打啊，这球自己可以打。
0: 对。
1: 就是表现太无私了，
0: 就跟上半场比赛卡塔尔队进的那个球一样，感觉最后非要传到门前最好的机会，
1: 对，
0: 很有耐心。这是个任意球，这个球是先把球开到对方底线附近，出了边线，然后整体阵型再压过来。呼吸，佩德罗，啊，左边路给阿菲夫制造出来了接球的空间，
1: 传中，
0: 一点被顶出来，加内西。因为刚才抽筋的拉德利奇一直在场外接受治疗没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常规时间最后的一分钟了，另外一场比赛也已经打到伤停补时了。

0: 转身很困难。
1: 啊，这是波克的一个反击。
0: 对，右边空的，脚下还是稍微慢了半拍。上庭补时有6分钟。
2: 到。

0: 再往前插，
1: 斜传转移到左路，角球，
0: 角球，啊，这个角球的艾菲夫给个手势，就是自己不去发了，就让同伴去发的，
1: 感觉他已经累得不想去过去发了啊，距离比较远，
0: 但是这几个冲刺跑还是做得不错，
1: 是，角球还是到后点，阿菲夫停下来一对一，
0: 啊，
1: 累啊，
0: 扣一下，
1: 对，
0: 这球确实体能下降，
1: 是的，很疲劳，动作自己都已经衔接不上了，
0: 对。

0: 有没有越位啊？越位了，阿菲夫在越位位置拿球了。
1: 对，他是从越位回来。但是双方现在啊都没有替补队员能换了。
0: 对。这个比分让波黑队在横向去比较小组第三战绩的时候还是有着一定的竞争力，所以现在球队整体在场上是相对稳固的，想把这段时间防守守过去，
1: 对，
0: 也不会太激进的上来逼抢了，
1: 等于站了一个五四幺的防守阵型。
0: 没错，
1: 外围又
0: 是一脚远射，漂亮，
1: 这下力量还真是挺足的。
0: 对，佩德罗今天在比赛里贡献了两脚极具威胁的射门，一脚打在立柱上啊。
1: 对，这脚打的是非常有威胁。
0: 是，守门员如果不稍微轻轻拖这一下的话，有可能又是个门框。
1: 看这下，守门员表现不错，瓦西利啊，这是来自圣保利的守门员。这球停得不错，
0: 另外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瑞士队击败了加拿大队，这样的话呢2-1的比分帮助他们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而加拿大队呢只能是小组第二出线，这个和他们想拿小组第一出线的预期目标是有一些差距的，因为拿小组第一可以留在温哥华，小组第二呢就要离开加拿大来比赛了，要去到洛杉矶来比赛，
1: 这就是离开了自己的主场。
0: 对，这场比赛到现在双方的消耗其实都比较大了。
1: 来，这下看一下
0: 犯规了
1: 啊，裁判吹了犯规，不过卡塔尔这个后卫确实是这些得小心，尽快出球。
0: 这球也是属于背后冲过来连人带球一块踢了。
1: 对，今天啊这十号德米罗维奇啊，这体能的状况是不错的。
0: 对，一点摆到禁区里，好球，连续的头球后侧。那波黑最后。

0: 时刻还是不能放松啊。
1: 嗯，这下还是真是后侧门很有威胁，
0: 因为现在每一个净胜球对他们来说都是价值千金。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波黑队3-1的比分击败了卡塔尔队，现在他们拿到4个积分，而且净胜球是-1，这个让他们在接下来小组第3的横向对比上是有着比较不错的身位优势。

0: 就新的历史，因为在此之前2014年的世界杯上，当时第一次参赛的波黑队倒在了小组赛，而卡塔尔队在这场比赛失利之后也只能就此接受被淘汰的命运。这一届世界杯对于卡塔尔队来说算是实现了另外的一个突破，因为在上一届卡塔尔的世界杯他们当时3场比赛全输球了，这一届至少在第一轮比赛当中获得了一场平局，也算拿到了参加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而波黑队在主教练巴巴雷茨的带领之下拿到了这一场非常非常关键的胜利，他们有非常大的几率进入到接下来淘汰赛的比赛。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双方在场上的发挥？
1: 我觉得在炎热的天气下，而且呢波黑啊包括卡塔尔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打啊，但是呢从实力上把握机会来讲呢，可能波黑啊这场比赛呢赢的是名副其实啊，但是卡塔尔其实也展示了亚洲足球的一些特点啊，每个队员每个球队的特点的队员都能展示出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是都是一个对攻的比赛，但是呢最后的胜利是站在了波黑这边。
0: 是的，长时间以来波黑足球让人记住的名字可能只有几个，像皮亚尼奇，包括现在还在队里的哲科，但是我相信这场比赛之后几个年轻的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巴伊拉克塔雷维奇、马哈米奇都会慢慢进入大家的视野。这也是波黑足球在这一届世界杯上除了有机会小组出线以外留给大家最好的印象。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西雅图球场为您解说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您好，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四百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四百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四百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四百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74米，哇
0: ！U20的世界纪录，
1: 这71.74米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28米，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库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同时还包括。

0: 或者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1: 对，
0: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1: 没错。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两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维伯。陈雨洁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雨洁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雨洁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

0: 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三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两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三百栏和四百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

0: 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呢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2: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2: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2: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

0: 作为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您好，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从我踏上摩洛哥土地的那一刻起，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在这里留下属于我的传奇。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创造佳绩。我的目标就是兑现承诺，全力争胜，因为你是国家队的一员，你真的渴望留下点什么。而最重要的是能够为摩洛哥足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在战术层面，防守是为了更好的进攻，这就是我灌输给球员们的理念，绝不是为了防守而防守。同时我也非常倚重我的教练组团队，我们的主教练是一位非常具有现代思维的教练，非常现代，并且在战术上的要求极为严苛。他有着强烈的个人执教风格，绝不为了迎合对手而改变自己的战术体系。看看摩洛哥队的表现你就能明白，这支球队有着鲜明的战术烙印，这就是纯正的马赫比印记。夺得20岁以下世界杯冠军对他帮助极大，因为如今的摩洛哥队实力已经处于另一个维度。尽管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但我们绝对是夺冠热门之一。摩洛哥球迷的激情会被精彩的比赛迅速点燃，他在之前率队夺冠的征程中就已经体会过这种狂热了，那段经历多多少少让他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尽管他当时可能还无法完全预料到现在等待着他的会是何等大场面的震撼。在夺得20岁以下世界杯冠军后，我告诉孩子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必须相信自己，只要认定了要做什么就放手去做。我想对摩洛哥人民说的是，我们会全力拼搏成为你们的骄傲。我想这便是我肩上最重的责任。

0: 水准。但也许这就是命运写好的剧本吧，这种感觉真的很令人沮丧。在这个赛场上，我们还只是个新兵，包括我在内的不少队员都从未征战过如此高水平的赛事。我们必须把握住机会，快速成长，下一场比赛近在眼前，我们务必要取得进球。我只想珍惜当下每一刻，最重要的是不留遗憾，现场将会座无虚席。我们要享受比赛，一心争取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因为海地已经有太多太多年没有站上这个舞台了。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海地人而言，这都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而对于我来说，这也是我个人一直以来的目标。我总是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带领这支国家队踏上世界杯的赛场。
1: 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2: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本场比赛呢是由摩洛哥队来对阵海地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球员呢在荷兰裁判组的带领下，很快呢将会进入到比赛的内场。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东武志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3: 晨明你好，观众朋友早晨好。
2: 早晨好。因为呢这一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 C 组的第三轮的比赛，那么同时开打的一场比赛呢还有巴西呢来对阵苏格兰。目前呢在小组当中，巴西队呢是取得4分，而且呢拥有3个净胜球，目前呢是排在第一位。摩洛哥队呢是同样4分，但是呢是1个净胜球，目前排在第二位。苏格兰队0分，苏格兰队3分，目前呢净胜球呢为0。而今天摩洛哥队要面对的海地是0分啊，有负4个这个净胜球，海地队呢已经提前告别他们的世界杯舞台了。今天的比赛呢将是他们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海地，他们进军美加墨之旅啊也堪称非常的励志。在世预赛期间，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主场，主场呢都是借库拉索的场地来打的。而摩洛哥队呢是非洲足球的黑马，书写了非洲足坛全新的历史篇章。他们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首轮1-1呢是战平了5星巴西，在第2轮呢1-0呢是击败了苏格兰。两场比赛呢只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进攻效率不算太高，但是防守方面呢还算稳固。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了，在奏唱完国歌之后呢，双方上场的比赛的很快呢就会正式开始。那么今天这场小组赛第三轮的对决是北非山海之国和加勒比海岛之国的跨洲对话，两片截然不同的土地孕育出了两种风格极致的足球面貌。今天对于摩洛哥队来说，他们只要取得胜利就能够锁定小组的前二，甚至有可能以小组第一来出现，如果同分的话呢，还要比较净胜球。所以说这一场比赛呢，摩洛哥队呢不光呢想取得胜利，要更多的要拿一些净胜球才是上策。我们拿到双方的首发呢，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摩洛哥队呢用卡尔比搭档塞巴里，还是希望呢能够多进球来争取小组的第一。小组在第三轮最后一轮啊，巴西和苏格兰的比赛呢也会在北京时间早晨的6点钟来同时开打。这是今天比赛的裁判组，裁判组呢是来自于荷兰，主裁判是43岁的丹尼梅凯利，他在首轮比赛呢，当时呢曾经主哨了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比赛。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组，

看一下摩洛哥队呢，今天比赛的先发官方给的是一个3-4-2-3-1的基础站位，相较于上一场比赛，他们在人员方面呢进行了四处人员的更换，换下了马兹拉维、迪奥普、霍阿迪和乌纳西，换上了萨拉赫、埃丁、哈勒哈勒、阿姆拉巴特和卡阿比。今天两张塞巴里和卡阿比两人呢同时登场，也是、攻击群上要有更多的这种力量。海地队虽然现在他们已经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出局了，但是今天的比赛呢，他们依旧呢是有两处人员的变化，相较于上一场。

0: 跟二号阿沙夫。摩洛哥队的主帅瓦赫比接手球队呢，仅仅四个月的时间。从前两场比赛来看的话呢，一正一平，还是很好的贯彻了他的战术理念。这是海地队的主帅米涅，包括米涅和很多的海地队的球员，他们很多呢都没有去过海地，更多呢都是在其他地区啊来训练和比赛。
1: 这届世界杯呢，也是很多球队由于也是因为国际足联的这种规划政策啊而受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摩洛哥队来对阵海地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摩洛哥队呢身穿的是红衣绿裤，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蓝色比赛服的是海地队。海地队呢在前两场比赛呢都是遭遇到了失败，这样的话呢他们积零分，净胜球方面呢是负四个。这场比赛呢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而对于摩洛哥队来说，目前呢他们是有四分入账，同小组的还有巴西和苏格兰。那场比赛呢也是啊在相同的时间啊同时来开打，所以对于摩洛哥队来说，本场比赛呢只要获胜就可以锁定小组的前二，当然如果能够取得更多进球的话呢，还可以和巴西队啊来争一争净胜球，以获得小组的第一。我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摩洛哥队这边门将位置一号布农，其他队员二号场上队长阿什拉夫，25号哈勒哈勒，18号里亚德，26号萨拉赫埃丁，4号阿姆拉巴特，24号埃纳维，10号迪亚斯，11号塞巴里，23号哈努斯和20号卡埃比。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主帅呢在人员方面呢是进行了多达有四处的人员调整。马斯拉维、迪奥普、布阿迪和乌纳西分别是被萨拉赫埃丁、哈勒哈勒、阿姆拉巴特和卡比亚替换掉。海地队今天怎么看还是一个四后卫啊。先来看一下在边路内部
2: 开场之后两分多钟了，海地队还没有碰到球。
0: 阿姆拉巴特在上届世界杯当中啊，他在后腰的位置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当时摩洛哥队踢的是4-1-4-1，他就是居中的那个
0: 单后腰。
2: 对，单后腰，而且也是一个后场的摇摆人。
0: 好球，斜线的长传啊，这下第一下没拿，球落地之后呢往前窜，再拿那就不方便了。海地队今天比赛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场上队长普拉西德，其他队员四号阿德，22号杜维尔，5号德尔克鲁瓦，8号埃克斯佩里恩塞，17号雅克，10号贝勒加德，21号卡西米尔，15号普罗威登斯，16号约瑟夫和18号伊西多尔。相较于他们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锋线位置，是4-3啊，锋线位置换了两个人，阿尔区、皮埃罗没有登场，换上了约瑟夫和伊西多尔。

0: 闯入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这一次的比赛呢，小组的前两场啊，应该说打得也不错，一胜一平。这场的比赛呢，是在亚特兰大球场呢来进行的比赛，而同时开打的同小组的巴西和苏格兰的比赛呢，将会是在迈阿密体育场。两个后卫这边呢尝试打身后，防守队员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将球呢保护出底线，球门球。
1: 开局之后啊，两支球队打的都不是特别的快啊，更多的是追求对于球权的控制。海地队做出了几次向前的尝试，但是呢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海地队还是具备一定的脚下整体控球的能力。他们虽然说首场比赛是0-1负于了苏格兰，但是那场比赛当中海地队的控球率包括整体进攻的次数都是要优于对方的。
0: 海地队今天的比赛啊完全没有压力了啊，因为已经是小组出局了，所以今天比赛上来之后也不保守的踢啊，完全的前场高位压迫。
1: 对，
0: 这边塞身后有机会了，
1: 但是压不住怎么办？后防线看到
0: 向前，
1: 其实内部刚才有了一个缝隙啊，但是没有给
0: 中路。
1: 阿什拉夫给到
0: 左边推，
1: 清楚，
0: 在内部可以打一脚了，再向前到中间，
1: 还有弧顶处没有人啊。
0: 阿姆拉巴特。海地队今天比赛，我相信可能会踢得更加开放一些啊。
1: 是。毫无压力，
0: 对、
1: 啊、
0: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来说能够站上世界杯的舞台，能够在这块球场来比赛已经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1: 没错，摩洛哥队是要为出线而战，他们有一定的出线的压力，而海地队呢完全是为荣誉而战。
0: 那连续的摆脱
1: 把比赛踢得更加漂亮，享受这样的过程。
0: 好
1: 球，好
0: 球，麦角被登哥卸下来，
1: 漂亮，传挡过人
0: 给中路远端，这一下主裁判吹了犯规球，吹了安巴巴特的犯规。
1: 往往啊，很多球队面对已经出现无望的球队，认为啊比较好踢，对方积分垫底，其实不是这样，对吧？
0: 越是这样的情况，可能越会放得开。
1: 是，
0: 但是呢，这就是一把双刃剑。你攻出来之后，你不在那儿守着自己的位置，那你身后的大片的空间也会被强队所利用。
1: 没错，
0: 先来看一下摩洛哥队的海迪队的另一球。摩洛哥队这边三人人墙啊，这个人墙也不太密，十号贝勒加德这球距离比较远，还是选择自己直接攻门了。这球打的呀质量实际上还是很高的，十号贝勒加德目前呢他是在狼队踢球。稍稍的挂一些内脚背，摩洛哥队的平均年龄呢是26.9岁，海地队的平均年龄是28.5岁。海地队还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4-4-2。
1: 对，你看现在镜头里面四个前卫两个前锋都是已经压过了半场，
0: 就完全实现那种前场高位逼抢。
1: 对，但是呢他们的前卫线和后卫线之间这个纵深呢是比较大的。摩洛哥队立即反抢，在局部两人的加防。今天摩洛哥队需要更多的重新获得球权，以增加自己的二次进攻的机会，所以双方都有着不同的比赛的诉求。
0: 现在呢体感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8度。好，是传中球，一点争下来，

摩洛哥队呢，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啊，一路啊黑马逆袭，接连击败欧洲强队，历史性的闯入世界杯的四强，也成为了非洲足坛首支。

0: 刚刚在左路，右脚往内线走，
1: 球
0: 分，要倒三角，做，
1: 没做，
0: 好球，
1: 啊、
0: 这就要停啊，大了一点啊。但是可以说，看到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确实还是摩洛哥队的办法更多。又是反抢下来，嚯，中场抢得很强硬。因为对于这些海地队的球员来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有更好的一种展现啊。哦，可以看到另外一场比赛，巴西队现在1-0已经领先于苏格兰队了，这是实时的比分。
1: 给身后，哦，冒顶了，
0: 好球，再往里面传，机会有了，这场比分变成1-0。16号约瑟夫是帮助海地队啊率先取得了进球，
1: 而且是在门前脚后跟的一个轻巧的推射，这是海地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
0: 这比赛你看，我们说比赛看前10分钟，前十分钟上来之后，海地队啊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心理上这种包袱和压力，完全放开踢，
1: 对，敢突敢打，敢向前，相信这样的比赛的进程，特别是前2分钟摩洛哥队持续控球的情况下，目前的比分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0: 对，同时开展的比赛第7分钟是维尼修斯的进球帮助巴西队呢首开纪录，
1: 哎，
0: 而这一场比赛呢第10分钟约瑟夫帮助海地队率先取得进球了。来看冒顶了，背身，
1: 对，
0: 等自己的边后卫上来，然后突然间连平带过，再到中间脚后跟儿，
1: 阿什拉夫当时是盯防约瑟夫的，但是呢没有一直的跟住，最后呢是被约瑟夫甩开了身位，守门出击失误啊，还有一个打在守门身上的折线。海地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摩洛哥队，这样的比赛的过程谁能想得到，所以说咱们也一直在谈到，海地队这支队伍他们的韧性，他们的坚韧程度。
0: 对，因为呢刚才我刚想说一个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了，球队呢出现无望，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呢将会有更好的展现自己的一个舞台，更好的去享受这一场比赛。
1: 是，
0: 现在压力来到摩洛哥队这边了啊，摩洛哥队现在小组当中积四分，巴西队呢如果按照现在这比分截止比赛的话呢将会积分来到7分。摩洛哥可能上来之后被海地这种踢法啊踢得像有点懵啊，
1: 哎，
0: 转换的机会，向前给，角球
1: 啊，这是一次不太寻常的选择啊，都认为是可能是传中了，但是呢突然偷袭进门柱。
0: 凯比站住角球，阿什拉夫接下球，向前突进，走外线，突破进来，倒三角，机会，哎呀，机会都出来了，这球没有把握住啊。
1: 塞巴里吧，
0: 塞巴里
1: 是，这球同伴的突破过了4-5个人啊，传到球门区线上，这个球呢，塞巴里没有站稳，支撑脚打滑了，而且呢重心比较后仰，
0: 所以这球相当于搓了起来了。
1: 是，
0: 刚才这球也没有处理好，这球连看都没有往中间看啊！
1: 哎，但是倒是形成了一次比较不错的射门。海地队的守门员普拉西德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实时 C 组的积分榜，巴西队呢7分，摩洛哥队呢是4分，苏格兰队和海地队呢都是3分。

0: 大门，
1: 被封堵，还有机会，再给，又是角球。
2: 海地队啊，他们一对一的能力并不差，但是呢，就是在对方能够连续传递的时候，压迫和协防的这种距离呢，总是找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联动性差一些。但是要看一对一的单兵作战能力、单防的能力，其实摩洛哥队未必能够每次都能够占优。38岁的普拉西德，这个身形很魁梧啊！
1: 再传进来，
2: 摘得非常稳，手抛球快攻。
1: 阿姆拉巴特在看，这边利用节奏的变化等队友过来接。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摩洛哥队的所有的球员先都回到各自的防守位上，
2: 这防速度很快。
1: 海地队呢，刚刚这个进球呢，也是打进了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首个上半场的进球。

摩洛哥队呢，在开场的这15分钟时间之内啊，控球率呢是达到67%。虽然呢，更多的控球呢是在摩洛哥队的脚下，但是现在场上的比分却是海地队1-0领先。

0: 你看，现在从两支球队的期望进球数值上来说，现在摩洛哥队0.46，而海地队呢是0.89。摩洛哥队呢现在已经完成了三角射门一射正，而海地队呢两角射门一射正，转化了一个进球。
1: 虽然说海地队前面两场比赛啊，他们是一球未进，0-1输给了苏格兰，0-3又败给了巴西。
0: 嗯，
1: 但是他们的进攻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孱弱啊。面对巴西队的时候，他们也有七脚射门。要知道那场比赛巴西队也才只有八脚射门。
0: 嗯，你看这背身利用自己的身体给，你看这连停带过，
1: 太漂亮了。
0: 然后前插，
1: 扫向球门，这球缝隙呢露了出来，大力的横传。其实这球约瑟夫应该是踢呲了，但是他弹到什么的身上，又弹进了网窝。但是运气的背后总是有着努力的身影。
0: 对这个比赛啊，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还不着急，因为呢，从大赛经验，包括体能的合理的分配来讲的话呢，还是摩洛哥队啊，他们的这种比赛经历更多。
1: 没错，包括技术上的优势。
0: 对。
1: 海地队啊，前两场比赛他们能够在某些时段下去冲一冲，但是呢，整体的发挥的稳定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0: 所以今天比赛上来一看呢，不是说面对这个上届世界杯进入四强的摩洛哥队啊，就打这种龟缩防守，相反呢，倒是攻得出去。
1: 对他们面对巴西，其实也是敢攻得出去，只是呢，很多次球权到了中场区，失误比较多，被巴西打了几次快攻。
0: 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回去踢联赛，对吧？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身价呢也会看涨。因为世界杯的本身呢就是一个舞台，
1: 展现国家的魅力，展现个人的能力。
0: 阿什拉夫，阿什拉夫这十多分钟的时间啊，右路还基本没太打开，因为呢，之前的几场比赛，阿什拉夫所在的这个右路啊，是咱们进攻的强侧。你看今天比赛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左边后卫摩洛哥队今天上了26号萨拉赫埃丁，今天没有上马兹拉维，马

0: 德拉维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还是非常稳的，就是光头那名球员，
1: 对，
0: 踢得很稳，
2: 有一点像阿姆拉巴特，两人的身形的这个头型有点像。
0: 而且呢，这个马斯拉维给我的感觉呢，这个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踢得很稳，所以说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在想说为什么主教练要进行这种人员的更换。啊，而且你看这在左后卫这位一换人就被突破，
1: 嗯，是，
2: 可能也是针对海地队前两场比赛都是告负了啊，看看这次反跑能不能把球勾回来，有点大，
0: 倒三角啊，说还是先越位，
2: 可能是
0: 近端越位，
2: 对，可能是对海地队前两场比赛都是告负的实力上的研判吧。
0: 可能要让更多的队员来感受世界杯嘛，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你要和巴西队要比这个净胜球的，
2: 没错，
0: 对，现在比赛打了将近20分钟，距离这第一节啊，现在这足球比赛分为四节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看这个第一节比赛接触到了补水时间，这个瓦赫比啊怎么来进行调整吧。

0: 我们在这一届比赛中也可以看到啊，这有点像这个篮球比赛一样啊，就一叫暂停之后马上就变样。
1: 是，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补水之后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那种改变，
1: 有了更多的重新调整布置，叮嘱的时间。当然了，很多球队的攻防节奏也会因此被打乱。
0: 一个主教练，我这请教你啊，就他在做这个比赛计划的时候，是不是你像比如说，对于瓦赫比来说，有 A 计划、B 计划，包括 C 计划，上来丢球这种计划，是不是也应该是在他们的计划当中？
1: 肯定会有，
0: 也会有。
1: 每支球队其实哪怕是面对弱队，也会叮嘱球员啊，不要放松，不要轻敌，
0: 那就是落后之后怎么踢，
1: 对，
0: 是吧？应该是有预案的，
1: 没错。而且对于这些在很多的欧洲主流联赛当中效力的球员来说，他们经历过这样的比赛的经历太多了，他们很知道应该怎么去比赛。而且呢，越是强队来说，碰到这样的困难，碰到这样的突发的情况，比如说突然的对方先进球了，其实应该说是不会这种凌乱的啊，按部就班的去比，毕竟实力还是摆在那儿。但是呢，就是怕什么，首轮比赛摩洛哥逼平巴西队了，对吧？海地队0-3告负，这一下比分上的对比现在就会有些失衡。
0: 大门，这些门将啊做出了精彩的扑救，
1: 这球兜了一个小弧线，还是绕回来了。塞巴里，
0: 塞巴里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球队现在四脚射门一射正，塞巴里一人完成了三脚射门。
1: 是打巴西的比赛呢，他是接到弗拉辛的直塞，一个反击。
0: 好，进入到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
6: 小红薯，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8: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9: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10: 喊我哈西达。
9: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1: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2: 喝牛奶吗？
13: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1: 整条防线，踢球传中。
14: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5: 好了，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开始第二节，我们姑且可以这么说啊，第二节
16: 形象。
15: 海地队呢，在上场比赛啊第10分钟，由他们的锋线球员16号约瑟夫啊。小威尔帮助球队呢取得了领先。那么对于摩洛哥队来说，现在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因为呢巴西队呢比赛第7分钟维尼修斯就帮助球队啊1-0现在领先于苏格兰。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这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啊回来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6: 看看摩洛哥队的进攻能否起势，也看看海地队的进攻能否持续给对方带来这样的压力。前25分钟海地队踢得非常好，当然防守端会爆出一些漏洞，但是进攻呢确实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15: 好球，
16: 你看他敢做动作，对吧？他也敢尝试冒险的传球，
15: 真不退啊！海地队向前，前面大片的开阔地，现在是一个3-6啊！这个呢不会投，这球这么过人，那阿布拉波特肯定要铲了，
16: 是
15: 肯定要放铲。
16: 就算双方有国际足联76位的排名之差，那又怎么样？你看这下其实先拉了，但是马上松手，很聪明，对吧？马上到罚球期限了，我松手了。
15: 打手上那球那也没算啊，
16: 很想看看反击当中刚才的那个过人、啊、
15: 没给啊。这上半场比赛啊，这么踢海地队的这个体能啊，还能跟得上？
16: 那是，是
15: 就看下半场比赛能不能维持住这种体能的这种高强度。我们说什么是体能？就高强度对抗下的才是真正的足球体能。
16: 没错，
15: 对。那走着踢可能能踢3小时都没问题。直接传了，头球后侧。
16: 很多强队和弱队相比呢，除了技术上的优势之外，更多的是这种比赛强度的提升。为什么说弱队一碰到强队啊，这个刚一拿球对方就上来了，因为不适应这样的比赛强度。
15: 内波塞，造成了摩洛哥队的犯规。
16: 海地队啊，不管说是在锋线上还是在后场反击的时候都敢过人啊，而且很有很多创造性的变现，但是呢这是一把双刃剑，你后场总是这么过人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15: 这个后场我们讲的原则呢就是简单安全，
16: 对，
15: 但是进攻端是可以冒险的，有这种更多冒险的传球。

0: 哎，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比赛打到现在，摩洛哥队的预期进球数啊也上来了，在控球率方面64%啊都是摩洛哥队来控制，30%呢是海地队来控制。后场的传导，
1: 海地队适时的就是敢去
0: 高位压迫
1: 对方的罚球区内，对，
0: 做出来了，阿巴巴特转，
1: 他的打击观还是非常
0: 非常好。插机会，打门，哎呦，这下没进吗？再打，哇，门将关键的扑救啊！
1: 弗拉西德，38岁的老门将，
2: 这一届的比赛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至少到现在小组赛第三轮，就是老门将是真好使
1: 啊！是啊。布拉索、海蒂、福德角的门将都是40岁，或者说不到40岁。嗯，看看弗拉西德在这里面算是年轻的。
0: 对，这告诉很多中年人，40岁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啊。嗯、
1: 现在来看，35+的年龄是守门员的黄金年龄。
0: 这一说呀，你看很多的这个家长，只要这个孩子身高啊还可以，就会让孩子去练这个守门了，练门将。因为什么？他的运动寿命更长。
1: 弗拉西德第一次扑救之后起身非常快，而且呢第二次脚步没有乱，对吧？又重新站在了中路。但是刚才就像什么大家所介绍的那样，海地队前场压迫没有问题，对吧？这种精神值得尊敬。但是抢不下来怎么办？身后的这个大片的开阔地，大片的纵深，摩洛哥队是有办法通过向前的渗透啊，斜线的转移啊，找到这样的空间的。
0: 海地队，很多了，和今天至少这上半场还真不好踢啊。在前3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呢在开场25分钟之内完成了443次的传球，本届赛事当中所有球队当中最多的。现在呢，摩洛哥队的预期进球数已经上升到了0.8，而海地队呢是0.41。摩洛哥队已经完成了7脚射门3射正，其中呢，在罚球区内的射门呢是有6次。其实还要关注谁啊？就是海地队的17号叫让雅克，这比赛当中一共尝试了有4次断球啊。现在在全场当中我排在第一位，就是海地队这个后腰

0: 弗朗西德呢，在巅峰时期啊，也在法甲踢过球。摩洛哥现在落一个中场低位，回做，再给。
1: 哎，陈明，你发现到这届世界杯，哪怕是大家可能心目当中所谓的弱旅啊，但是也不是贸然的起长传，对吧？都是遵循着现在足球发展规律啊，这个有效的通过短传向前推进。
0: 对，
1: 打的也都是很有章法。
0: 对，但是我们说呢，后场组织进攻呢，可能现在这个在教练班当中啊，大家可能教的比较多，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教练呢，在对于青少年的这个训练当中啊，训练了很多这个后场组织进攻。但是呢，有一个观点，我这个观点不见得正确啊，不是无时无刻都需要。

0: 要每一次先来看这球啊，不是每一次都要在后场组织进攻。
1: 对，
0: 如果整个呢你的进攻的人数，防守的人数呢比你进攻人数还要多的情况下，比如说打得更直接一点，
2: 没错，
0: 更简单一点，是不是更高效的一种方法？
2: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摩洛哥队在几分钟之前的那个两连击，对吧？他就是通过后上的传导，这个传导呢，它不是目的，它是一种手段。
0: 对
2: 啊，把海地队的防线呢吸引上来之后，阿姆拉巴特的长传的转移，再加上同伴直接的输送。
0: 嗯，
2: 所以什么时候选择短的，什么时候选择长的，要根据实力，包括对方防线提升的高度以及后防线暴露出来的纵深。如果什么事都是怕较劲，走这种死胡同，对吧？一味的追求怎么怎么样，那物极必反。这个打法没有绝对的，
0: 就是我们说控球，控球的目的为的是向前，啊。好球领过来，个人的突破，往左路交，中间现在三个点，后套，再传。身体的对抗，不犯规，合理冲撞，再塞了一步，传起来了，头球。摩洛哥队啊，也现在更多的开始打这种边路的传中球了。刚才完成头球攻门又是塞巴里，
2: 塞巴里这是抢前点，而且呢是有一点后仰，难度很大。

0: 小花，你看今天海蒂的很有意思啊。前场压迫呢，它是前卫线和前锋线，后卫线很少能够提得上去，对吧？
1: 对，我后边人我就负责防守，我不上去。
0: 对，我宁可后面两条线脱节，我后卫线我也不上去。
2: 我保证这四个人永远在这个防守位上。
0: 对，
2: 这种压迫也挺有意思啊。
0: 是，
2: 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讲叫阵型的完整嘛，对吧？这个我宁可阵型脱节，我四个人不上。
0: 对，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嗯。
2: 七脚射门三射正，这是摩洛哥队的射门数据，而海地队呢三脚射门一射正。
0: 海地队控球啊，每名队员脚下的技术都不粗糙，对吧？你看有蹭，有回做，刚才是球丢了，
2: 看这球啊，
0: 右路
2: 阿什拉夫没给
0: 啊，没有看到啊。
2: 阿什拉夫右路已经高速插上，
0: 是
2: 十号迪亚斯啊，这边也伸手啊示意啊，这球我的问题。
0: 可能阿什拉夫喊了，但是呢场上观众的这种声浪，球员在场上互相的声音可能有时候也是听不到。
2: 对，一定会喊的。
0: 嗯，
2: 所以我们讲这个球员决策嘛，就是你第一脚触球的时候的决策至关重要。
0: 对，
2: 摩洛哥的球迷现在有一点焦急。
0: 你看海地队每名队员对吧？哎，有这种撞墙，有这种个人的衔接，拿球的也非常合理。
2: 他这个撞墙吧，好多时候在中场就完成了，
0: 撞哪儿算哪儿。
2: 对，撞哪儿算哪儿。而且你看防守啊，他是从哪儿？从前锋线和中场这块绞杀。
0: 是。
2: 我迅速的压迫你。
0: 嗯，
2: 还是叫阿什拉夫外脚背拿起来，远端转。
0: 海地队的这个防线严密性不够啊。
2: 踩单车，哎呦，看的球有了，一比一平。
0: 阿什拉夫的
2: 一比一平。
0: 嗯，海地的约瑟夫的进球呢是由于阿什拉夫没有跟住人，但是阿什拉夫在上半时的39分钟将功补过。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阿什拉夫，你看他已经哪是一名边后卫啊？阿什拉夫这完全在进攻端整个右路的一趟线，
1: 是
0: 全都是他的点。
2: 那次失球呢是他自己没有跟住人，而这次进球呢是他让对方没有跟住自己。
0: 嗯，但是我觉得啊，我这其实那个失球还是左边后卫那个防守当中让对手连停带过，传起来太容易了。
2: 是啊，这个球右脚没有踢到球，但是呢作为支撑脚的左脚把球给挡进了球门。
0: 好，这样的比分呢来到1-1。九脚射门换回来了一个进球。啊，维亚呢再来检查这个进球啊。
2: 还是陈明所说的，就是你前场压迫之后，对方能够找到你身后的这种纵深。
0: 嗯，
2: 当时呢海地队四条这个四个后卫都在，对吧？
0: 嗯，
2: 但是右边前卫卡西米尔没有回防到位。
0: 嗯，
2: 那边呢出现一个很大的漏洞。
0: 阿什拉夫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的自己的个人的首球啊，首个进球。那么在本届杯赛当中，海地队呢在上半场最后15分钟被对手啊打入已经三个球了，这就是在这阶段丢球最多的球队。
2: 嗯，
0: 就是30到45分钟。
2: 对，
0: 海地队这边要来了，向前慢了。
2: 海地队的风格呢就是杀得兴起，但是整体性呢可能不太够。
0: 他可能不太讲这个纪律，
2: 过早脱节了。
0: 嗯，这踢法啊应该是比赛75分钟之后的踢法。
2: 是你看巴西打海地的上半时的那几个进球，对吧，也都是这样进的。嗯，这海地的攻出来之后他后面完全空了。
0: 技术能力啊还是摩洛哥队更强。
2: 那海地队的比赛呢不管说是谁进球啊，
0: 嗯，
2: 这个场面都不难看。
0: 阿什拉夫伸脚了。哎，你看咱们说这一次的这个防守啊，在这个危险的区域，阿什拉夫这个区域伸脚了。其实好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防守球员面对单点爆破的球员，好多时候都不敢伸那个脚，
2: 对，
0: 就怕被过掉。
2: 没错，还是忌惮对方的技术。
0: 但是我们还说一句话，就是再强的队也怕强。
2: 那是改的有点多了，改出来横向转移。
0: 好球，
2: 漂亮。海地队的每场比赛你能做出十几个这样的创造性动作的集锦啊，
0: 这训练都训练当中怎么玩的啊。
2: 对，
0: 不吹走外线，
2: 漂亮，好球，
0: 内线再传机会下来的二连。
2: 哎，摩洛哥队员有点让，
0: 大门，哦，世界波，18号伊西多尔世界波。
2: 我相信这个球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十佳球啊，
0: 一定会的，
2: 一定会的。
0: 海地队打得太坚决了。这球啊源于什么呢，源于古志刚才说的，在争抢的时候呢摩洛哥的球员有点让。
2: 是
0: 伊西多尔这个世界杯进球这身价一下就看涨了。你看今天比赛换这俩前锋都进球。
2: 是，
0: 来看一下啊，传进来
2: 解围二点。哎，这下让
0: 了，这下哎
2: 又两个人又让
0: 了，
2: 对吧，
0: 对，
2: 拿球就打。
0: 哎呦，真漂亮，
2: 没有任何的犹豫，让我来非常舒服，摆腿发力，
0: 漂亮，正脚背，
2: 这是理论上的十分角。
0: 哎呦，你看这球都不太转，
2: 没错，
0: 哈哈哈哈，米涅到，非常的冷静啊，海地队的主帅。
2: 其实说我的队员我很有自信，他们经常在训练当中提

0: 踢出这样的球，见怪不怪。
1: 伊西多，马赫比说：“今天海地队怎么了？
0: 怎么了？”
1: 然后也在想摩洛哥队怎么了。
0: 双方至少上半时的表现呢，都是跟自己前两轮的比赛有很大的不同。海地队找到了更多进攻的办法，而摩洛哥队的防守出现很大的漏洞。
1: 给
0: 背身，还有机会，
1: 这球多了。你看，马上就地的压迫。嗯，
2: 就地压迫谁干呢？前锋线和前卫线。
0: 对，
2: 后防线那四个人不上，
0: 不上就不上。
2: 哎，不上了。嗯。
0: 这有点像小朋友们踢球啊。嗯，感觉今天上半时一开始啊，摩洛哥队还是多少有些轻敌。
2: 嗯，
0: 但是论整体实力，论技术能力，他们无疑还是占优的。
2: 忙四个人，奥拉巴特
1: 给
2: 身后
1: 阿什拉夫，
0: 看看包抄的情况，
1: 给到中间倒三角机会，大门有了，2-2。哦，这场比赛进球大战啊！
0: 塞巴里连续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
1: 塞巴里一定是今天上半场比赛摩洛哥队表现最抢眼的球员。
0: 对，面对巴西上半时的那个反击的进球，面对苏格兰时候接到同伴的过顶的球，他的爆杆的射门，
1: 看武志刚才就说到了，阿姆拉巴特的非常良好的视野，然后球队顶级的球员是阿什拉夫，
0: 对，
1: 阿什拉夫的助攻，
0: 你看传球之前有着回头的观察，
2: 嗯，
0: 塞巴里这个球推得太冷静了，脚内侧就是找了一个远角。
1: 塞巴里已经连续三场世界杯比赛直接参与球队进球啊。
0: 而且这个球呢，阿姆拉巴特直接找海地队的左边后卫的身后，其实就像神明所说，对吧？他有技术能力，但是他不意味着过度追求脚下的控制球权。
2: 这个比赛一看呀，上来一看，知道今天的比赛应该进球数啊，应该不会太少，因为两人打得太开放。
0: 对。
1: 现在这个你后防线海地队这么踢，就是能进，但是后防也防不住。
0: 之前那个丢球呢，就是阿姆拉巴的向左侧的一个长距离的转移，
1: 对
0: 吧？然后中路空了。这次呢是自己的放方的这个左路空了。海地队的两个边后卫的身前的边前卫以及边后卫自己的身后，都是很大防守端的隐患。
2: 嗯。进入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
0: 海地队进攻端无可指摘。
2: 嗯。
0: 啊，防守端。
1: 防守端就不能光靠我们哥四了，是吧？我们哥四是站一条线的，
0: 是，
1: 他没有立体，没有层次啊。
0: 对。还一点就是海地队，即便是防巴西那场比赛，其实他们身后啊，这个纵深一个是太大了，还一个海地队对于对方准备传向自己身后球的应对和准备不足。
2: 嗯，
0: 就都是这种两条腿开力，没有任何的这种侧身提前的选位。
2: 嗯。
0: 预判不够，
1: 哇！啊，摆脱，
0: 这是超强个人能力。
1: 人球通过，阿什拉夫
0: 过一串，
1: 再传。
2: 这阿什拉夫就是这支球队当中顶级球星。直接塞，倒三角，
1: 大门！哎呦，这球没进啊！
0: 十号迪亚斯。亚斯的左脚赶上他的一个主力脚啊，
2: 这球啊还是啊触球部位太低了。
1: 哎呦，你看转，
0: 这球啊踢薄了。
2: 嗯，
1: 又来了，看看这边

0: 机会，打脚远射，
1: 门将呢将球没收，
2: 脚内侧的推手，力量不够，更像是挥手。
0: 抢，前场抢下来。哎，这球给谁了？
2: 应该是想脚背外侧给远端同伴在二控，但是呢，对方身前呢有着非常好的站位。
1: 犯规了，这阿什拉夫啊，现在咱不能说世界上最好，但这一定是至少能够排在前三的顶级的右边后卫。
2: 好歹也是欧冠冠军的成员。

0: 球打进来，头球，
1: 太正了。
0: 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啊2-2平了，进球大战，应该说比赛的观赏性啊非常高。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您一起呢稍事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6: 叫我
5: 累了就按个摩，
6: 叫我
5: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

0: 美团、小团都安排。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和我们一起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来到亚特兰大，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第三轮。摩洛哥队来对阵海地队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啊打一场对攻战啊，非常的精彩，一共呢是四个进球，2-2。海地队呢虽然已经是提前的小组当中啊出局了，但是呢今天比赛啊他们展现了非常漂亮的攻势足球，因为呢如果在相同积分的情况下呢要先比胜负关系。对于海地队来说，他们取得这两个进球，这一遭美加墨世界杯没白来啊，宝贵的经历。
2: 还是像陈明在赛前所说的，海地队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2: 对吧？所以他在进攻端呢，敢突敢传，也敢起脚打门，偏了就偏了，没有包袱。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由身穿蓝颜色比赛服的海地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红衣绿裤的是摩洛哥队。同样 C 小组同时开打的另外一场比赛，目前呢，巴西队呢是靠着维尼修斯的两个进球，2-0领先于苏格兰队。官方给的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一个阵型啊，
2: 4-2-3-1。萨巴里今天打的是一个前腰啊，
1: 对，萨巴里是个前腰，但是上半场比赛说实话，迪亚斯没太完全的表现出来，阿什拉夫呢展现出了他顶级右边啊，可以叫右边后卫、右边锋、右边翼卫的这种超乎球队其他球员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么一个水平。
2: 右路基本上交给阿什拉夫一个人，
1: 进攻的时候呢，这边现在三中卫后场组织。
2: 但是呢，摩洛哥队上半时的进攻的左侧相对沉寂一些。如果要是能够打右边的同时呢，向左边突然的转移，这边也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1: 进攻后场构架变成一个三中卫啊，阿巴巴特黄腰位置来接，
2: 他今天的这种调度啊很关键。
1: 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你看又变了变啊，这个海地队也适当的往回收一收了，
2: 庞大
1: 庞大了。海地队防守落一个4-4-2，到中卫防守的中场防守一个4-4-4，身后阿姆巴巴特再传，中间两个点。二十号卡埃比

0: 来看啊，上半场比赛这个进球，98公里每小时啊，球速。
1: 刚才
0: 伊西多尔。
1: 对，刚才呢，刚刚起脚时候的那个球速呢，达到接近120公里。
0: 嗯，
1: 初速度。不敢，
0: 你得不敢相信啊！这叫世界波。看这位，阿布拉珀再看给。
1: 世界杯就是要有世界波。
0: 世界杯本身就是展现国家荣誉，展现自己一个很好的平台。身后，布努，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节奏呢稍稍放慢一些。下半场比赛确实啊，这么高强度的往往对抗，两队这个体能啊，也要稍稍做一些保留了，因为毕竟比赛是90分钟。
1: 本来呢，摩洛哥队是打控制球权的，
0: 对
1: 吧？他打是打节奏的，但是呢，被海地队带的摩洛哥队也是大黑大合。
0: 哎，好球！再传到中间，外围阿姆拉巴特。现在怎么踢呀、啊？是摩洛哥队的踢法，
1: 哎、是
0: 是吧？
1: 对。
0: 上半场比赛让海地队冲掉点落。
1: 一个是上半时呢又将比分扳平了、
0: 嗯、
1: 另外呢相信中场也是听到了那边苏格兰0-2落后的消息。
0: 中路俩人关门，哎，这确实是摩洛哥队的传统踢法。角球，在下半场比赛您看上来打这5分钟，进入到摩洛哥队的节奏当中来了。让雅克，海地队这后腰啊，断球已经6次了，在整个两队球员当中啊排第一。康努斯战术，康努斯，
1: 好球，
0: 好球！转身，卡在垫下，再靠，再传。
1: 康努斯刚才是完成了一次横向的破线传球，
0: 嗯。给，再做，阿沙夫。还得叫他

0: 摩洛哥队前场高位逼抢，啊，这是阿姆拉巴特啊。
1: 之所以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敢踢4-1-4-1，对吧？是有他的道理，就是阿姆拉巴特他的超强的这种个人能力。
0: 对呀，没他还真踢不了4-1-4-1。
2: 哦哦，这下真快啊！
0: 犯规了，海利队犯规，但是启动这下足够快，需要约瑟夫。预期进球，现在摩洛哥队来到2.03，
1: 这是超高的一个数据。
0: 对，海地队的两个球0.29，那主要是因为刚才进那世界波啊，那个球预期进球值应该不会太高啊。
1: 是。
0: 这边尝试打身后，

0: 海货，
1: 这成了摔跤比赛。
0: 这还是自由式啊，不是无解跤。
2: 他应该撞到头了。门将呢传传球啊，俩人争醒的时候呢，海地队员啊稍微吃了点亏，因为他呢是在，哎呦，这一下确实两人头碰头，这个时候裁判员迅速的吹停比赛。马赫比今天为什么不上马兹拉维啊？米涅，这是海地队的主帅。整体的对抗，你看阿姆拉巴特一点不吃亏啊。
1: 其实他成名很早，是吧？在佛罗伦萨啊，然后经过曼联的这种不适应期啊，然后又回到佛罗伦萨，然后呢又去到西甲，现在在土超。
0: 下半场比赛双方节奏下来了，打了十分钟。嗯，这球有没有越位啊？
1: 远端传，
0: 这球传
1: 出门了。
0: 哎，这球没进吗？
1: 人进去了，球没进。
0: 对，越位球，对，是个近端越位。十一号塞巴里，但是你看塞巴里今天比赛多积极啊！
1: 是，
0: 对，越位球
1: 确实是。哎，这一点你看。他从远端高速的一个前插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好，但是这个球啊，
0: 不管越不越位，应该先打进。
1: 对对，一个是横传的同伴呢先越位，另外呢就是这个传球的质量，他是用左脚向前有点弧线，对吧？塞巴里其实越跑越远，这个球呢滚动离他很远，这球要是右脚对吧向回兜一点才会舒服，
0: 不能出来。好球！我这今天踢的真是够硬的，靠节奏的变化。哎，这下应该铲球很干净，角球。
1: 今天啊，迪亚斯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0: 迪亚斯状态不好。
1: 几次突破啊，包括传球啊，都不是特别的感觉，不是特别好，感觉有点沉。啊，这个球还真的好像没有碰到球啊，碰到了布拉辛迪亚斯的脚。当然了，主裁判的判罚的视线呢，可能根据角度不一样，有点受阻。
0: 给了门球是吗？
1: 是啊，
0: 啊、哦、门球。
1: 所以迪亚斯有点不解嘛。不给角球也就算了，还给了门球。
0: 海地队的队员啊，相对来说都比较强迫，所以你看这一点球啊，一点都不吃亏。
1: 他是兼具难。

0: 球员的技术，又有中北美加勒比地区的这种强硬。
1: 你看下面两比赛上来这段时间双方基本还都没有什么射门呢，比赛打了12分钟，
0: 只要海地队不率先发力，这场比赛的下半时的走势呢是相对平稳一些。
1: 嗯，
0: 摩洛哥队不想打那种快攻，对吧？他不是
1: 上半场是逼得没办法，
0: 对，他是被对方带起来了速度。摩洛哥队是计划着他们的这种账本里面有着淘汰赛之后的体能上的储备。
1: 传，角球。看看角球定位球啊，球传进来，头球顶出来，外围打球远射，哎呦，门将关键的扑救啊，老门将真管用啊。哎，就是走两人中间，哎，反球怎么给，那给了门球，你看弱队真是出好，
0: 是
1: 啊，你看这个库拉索的门将，葡萄角的门将，你看海地的门将，这都是将近40的门将。
0: 是，那葡萄角现在已经不能叫弱队了。
1: 蹭，俩人上来夹，摩洛哥的后场球。嗯，兜的这一脚啊，
0: 嗯，
1: 23号哈努斯

塞巴里呢，今天比赛已经完成了五脚射门，这是所有球员当中最多的。阿什拉夫，C 组的第一呢将会对阵 F 组的第二，而 C 组的第二呢将会对阵 F 组的第一。

0: 双方上半场比赛打着快节奏的比赛啊，体能消耗都很大，下半场比赛开始控控节奏。哈利顿转换的机会，前场三打三，能不能给出去？慢了，
1: 想法多了，
0: 慢了，
1: 想法多了，自己抢射门。
0: 马上这边又转换，好球，铲球啊，不犯规很干净。哎，这球自己没停好，犯规了。你看海地队这种转换的时候，像刚才这种球三打三啊，
1: 对，
0: 这训练当中这经常踢呀、啊，想多了。
1: 乌勒戈队要是不想被海地队这样拽着自己，必须要快起来，对吧？他们就要牢牢的把握。

0: 住球权，
1: 对，他也得控，
0: 对，不能轻易的丢，不，他不是不能丢，要丢呢你也要在前场去丢，冒险传球去丢。
1: 你看
0: 你要这么丢的话，
1: 是不是在中场就抢了？
0: 对，
1: 对吧？海迪，然后犯规了，踢人了，着急了，对摩洛哥队这个踢得不顺啊，着急了，因为从纸面实力包括各方面的舆论来说的话呢，摩洛哥队都是要完全强于海地队的，今天海地队现在2-2打平了，现在
0: 摩洛哥队前两场比赛是1-1，海地队前两场比赛是总共丢了4个球那个两战皆败，所以这种前面对手和自己战果的横向比较呢，会让摩洛哥队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准备不足。
1: 看海蒂的定位球，哎呦，这下打头上了，塞，这边转换，来了，
0: 看看海蒂的退防速度啊，中路。拼命再追回来，
1: 传，险些乌龙啊！
0: 阿德，这一趟冲的得歇一会儿了，
1: 得传传了。
0: 你看看，
1: 这一趟冲完了就想该补水，
0: 该补水了，茶歇了该。
1: 得切，不犯规，这边又是转换，给，哎呀，踢脚后跟上了，这运气差了。
0: 海地队的世界波你想不到，他们的传球你也想不到。
1: 好，另外一场比赛，巴西3-0领先苏格兰了。那这样的话，巴西应该本拿小组第一了。
0: 摩洛哥现在也不用太着急了，
1: 对，
0: 着急也没用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哎平稳的踢完下半时，是吧，别再丢球啊，队员避免不必要的受伤啊，
1: 因为你现在
0: 面对现实，
1: 金正球也追不上了，
0: 对，其实还是没有首先做好自己，第二
1: 犯规了。
0: 今天摩洛哥队的23号哈努斯还是表现非常的稳定和亮眼。他在的左边前卫和阿什拉夫的右边。
1: 换人了。海地队这边呢，9号纳松和11号迪德森登场，替下了16号约瑟夫。
0: 这是要继续加强进攻啊！
1: 和18号世界杯，取得世界波进球的伊西多尔，还是换俩前锋啊？换多尔俩前锋对位换，
0: 两个进球功臣都被换下。
1: 这个现在是干嘛呢？还是要保证前场前锋线的压迫强度？
0: 对。也保证自己的反击速度。

去了，快快走。好，这个时候呢，应该也是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3: 喊我哈西达。
12: 赢一瓶。
14: 奥运会开始了。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第五分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8: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9: 好了，在下半场比赛补水之后呢，将会开始第四节的比赛啊。我们可以看到摩洛哥队呢，应该是做出了一个人员的更换，换下了伊布拉辛、迪亚斯，换上了乌纳西。另外的话，锋线当中上了亚辛。踢下了塞巴里，再有上了拉西米，踢下了卡埃比，三个换人调整，亚西、拉西米和欧纳西啊三位登场，这个三个更换都是中前场的更换。开进来，头球，角球，

0: 犯规了，攻防犯规。七号新上场的迪德森，
1: 远端可以给，
0: 嗯。
1: 摩洛哥队还是喜欢这样的比赛节奏。
0: 嗯。

0: 下半场比赛跟上半场比赛不一样啊，略显有些沉闷。
1: 一个呢是海地队的体能下降，
0: 嗯，
1: 还一个呢是摩洛哥队的出线形势现在其实比较，
0: 也就是小组第二。
1: 对，
0: 哦，这边给了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啊。
1: 你看上半时海地队很少在罚球区前给对方任意球。体能上的下降，再加上防守动作的变形，啊，有些球确实是追不上了。但身体真强壮啊，
0: 像橄榄球运动员
1: 是。
0: 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很正啊，这个球，而且呢，远近啊，正合适。
1: 对。
0: 沙夫、啊、稍微远了一点啊，哇，打到人墙上下来再打一脚，给了前场机会球，

0: 阿巴特，
1: 漏，这这要漏才更好。
0: 再扣，再传。看看海利的转换，给出来。啊啊啊！你看，阿姆拉巴特这后腰踏的好，
1: 相当好。
0: 传到中间啊！角球没劲儿了，海地队也没劲儿了。
1: 这阿姆拉巴特就是海地队这个摩洛哥队阵中的扎卡呀，对吧？身体强硬，梳理进攻方向，处理球非常到位。对，
0: 海地队这时候真没劲儿了，尤其这个后卫线上队员。
1: 所以越是这么高速的回防，而且又缺乏体能上的保障呢，屡次这样的解围很容易造成乌龙。
0: 角球开进来，继续角球，再传进来，头球，大门，哎呦，球进了，球进了，3-2，摩洛哥队反超了比分。拉希米，刚刚上场了7分钟的时间，帮助球队反超了比分，3-2。所以我们说，

0: 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什么？进入到摩洛哥队熟悉的节奏当中了。
1: 嗯。而且对于埃尔点球的争夺呢，海地队的随着体能上的下降，他们的注意力呢也缺乏集中，而且呢，很多的时候的这种动作速率啊跟不上。哎，拉西米这球一停啊，正好停在了自己半转身右脚射门的这个位置上。哎，这球卸得很舒服，转身打门，皮球经过防守队员身体上的折射。
0: 嗯，折射。这球门将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打在四号阿德的腿上。
0: 阿德啊，刚才拼的已经就没劲
1: 了，是几次都是他高速的回追，
0: 对，所以刚才呢看到在场边呢，这个海地队呢要换人，但是呢在这个连个两个角球啊，
1: 嗯，
0: 之前没换，

好、啊，这边换人了。25号，西蒙。踢下22号，杜威尔。另外上2号后卫线上的阿尔库斯。踢下17号，让雅克。

卡迪队看看最后时刻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啊，今天比赛表现不错，看看能不能带着一分啊回家。

0: 你看下半场比赛，单说下半场，摩洛哥队这边呢六脚射门两射正，而海地队这边一脚射门零射正，所以下半场比赛完全进入到摩洛哥队的节奏当中来。
1: 海地队攻不上去了，
0: 攻不上去
1: 了，即便是攻上去了呢，丢球也太快。

0: 阿德在防守端的表现非常的抢眼。
1: 现在呢，按照比分结束的话呢，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是7分，巴西小组第一，摩洛哥小组第二。

0: 是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呢，把萨拉赫、埃丁啊换下来。
1: 马斯拉维上，
0: 哎，马斯拉维上，另外上了锋线当中的20号皮埃罗。
1: 也是让马兹拉维找一找啊，通过其实这就是以赛代练，对吧？出出汗，维持一下，保持一下这种比赛的感觉和强度。这马兹拉维和阿姆拉巴特两人非常神似啊。形似神也似，马兹拉维要踢后入腰，那就场面更有趣了。
0: 转出来。
1: 这个后套套得非常的及时，但是呢分球的线路太直了，形成了一个刀山球。
2: 这

比赛已经来到了将近86分钟，

0: 卡迪队
1: 打得很顽强，漂亮。阿德传球失误了，
0: 出现失误了，转换的机会，给，然后边路套，再传到中间，还有，这球没传好，
1: 凯蒂队彻底跑不动了。

犯规了。

这还是这个打入反超的这一球啊，这是裁判视角。好，主裁判，哦，给了黄牌。

0: 角球，
1: 两张黄牌呢，给了纳松一张，给了门将普拉西德一张，都是对判罚呢表达了异议。啊，奔着后脚而去啊！再往里传，摩洛哥队最后时刻还能再有一个进球，里边，
2: 哎，给偷过来
1: 了，出没出啊？没出吗？大门有了，4-2。
2: 海地的队员认为这个球已经是出了底线，最后时刻呢没有卡住这个身位。阿尔库斯，
1: 这球要VAR来检查一下啊。
2: 他
1: 首先是不越位，
2: 嗯，
1: 哎，
2: 有点像上届世界杯，
1: 这个整体好像还真没出，
2: 对，有点像世界杯日本对西班牙的那个球啊，
1: 压在线上，
2: 对。如果呢皮球的接触地面的这一部分呢越过了球门线，但是呢垂直的阴影部分还是在线上，这也不能叫做完全越过球门线，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其实当时防守队员是卡住了里线，但是没有卡住身位。

0: 那都在等着 VAR 裁判来回看这个球有没有先出底线。这球有效，这样的话呢，四比二。这真是一场大开大合的比赛啊！上半场比赛，海地队啊，把摩洛哥队啊冲得非常凌乱。两支球队呢，上场比赛各打了两个进球，2-2。下半场比赛，随着海地队体能的下降啊，摩洛哥队啊，进入到自己熟悉的节奏当中了。而亚辛也本场比赛呢，攻入了本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
1: 阿尔库斯啊，这个球最后没有扛住这个身位，他呢？身体这个劲儿泄了，
0: 横传到中间，后点轻推。
1: 从防守的角度来说，阿尔库斯这个球应该离球远一点，
0: 对，
1: 然后呢离对方摩洛哥队的进攻员近一点，就是你要先扛人，球自然而然就是他，那就是你的。
0: 武志，我们这个上半场比赛就说，这个海地队呢上半场冲得猛，但是呢对于大赛的经验，体能的合理的分配，那明显还是摩洛哥队经验更老道。
1: 对，这其实这就是大赛经验。海地队的进攻呢打得非常的热闹，但是呢他们缺乏节奏上的控制。漂亮，
0: 还想找身后，
1: 好球。这个单点的个人技术的施展，海地队的队员今天做得非常具有创造性。但毕竟还是整体实力的堪忧。
0: 要吃牌了。

0: 这个时候啊，海地队员有些情绪啊，摩洛哥的队员呢要减少这种带球，避免不必要的受伤，快点出球，让球走起来。
1: 给了21号啊，卡西米尔一张黄牌，这样的话比赛到现在的黄牌都是给了海地队啊，3张。

0: 海地队的前场任意球，
1: 给了一个机会啊，
0: 还有进球的希望啊，
1: 给了个机会，
0: 但是再加上排人墙啊，这有可能是
1: 这球给没问题啊，
0: 对，
1: 没问题，
0: 一点问题没有，这有可能
1: 就是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0: 对，
1: 不管怎么说，海地队今天这场比赛踢完离开世界杯的舞台，那也是站着离开的，
0: 没错，是输也是在向前的冲锋的道路上。
1: 海地队三十分钟没有射门了啊，
0: 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一支球队。看看最后时刻还有没有惊喜。
1: 小松打门，质量极高啊，布努啊，这就扑了出去，
0: 布努说不行，
1: 大门将这一侧啊，
0: 还是一个高手的扑救，上手的扑，这种扑救
1: 头球
0: 顶在了阿姆拉巴特的头上，哎呦
1: 这边要对应该进场了，
0: 有一点休克的迹象啊，
1: 应该没事，这球是头球顶的，来看一下啊，
0: 哎呦阿姆拉巴特他刚刚转过身，他没有这种保护的动作，
1: 这球质量非常高啊，
0: 布努这球应该也会入围本届世界杯十佳扑救吧，
1: 今天比赛这个扑救还有
0: 世界波，
1: 还有这个世界波，
0: 对，
1: 我们天下足球一定能中选
0: 又有素材了，
1: 那么在北京时间呢一个小时之后9点钟啊，还将会进行两场比赛啊，南非对阵韩国以及捷克对阵墨西哥的比赛，捷克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呢将会在5+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而南非和韩国那场比赛呢将会在5套体育频道做电视转播，没事儿，也是个硬汉啊，裁判这边呢，追求恢复比赛。看看海地队
0: 还有没有远射？
1: 头球。打一脚。
0: 混乱。摩洛哥队的反击。
1: 头球一蹭，门将出来了。
0: 出门的有点儿。呀，玩火了！哇，